0: 疯狂的社交，然后去到任何一个活动，第一件事就是，哎，刚打个招呼，笑眯眯聊两句，然后就紧接着拿出手机，来，咱们扫一扫，加个微信吧。但殊不知，很有可能自此以后，你们再没有任何交集。
1: 是的，是的啊，这种就是冒昧式的加微信，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挺有压力的，尤其是在这种社交场合上，你不加也不合适，你加了你明知道根本不会再有下一次，
0: 但人家这手机都已经掏出来了，你说你不打开自己的二维码合适吗？
1: 哎，这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办？
0: 我会微笑着拿出自己的二维码呀。
1: 如果我身边这时候有朋友陪伴的话，我会跟他说，我说，哎，我给你引荐一个朋友，我会把我的朋友推出去
0: 啊。是这样吗？
1: 而且一定是就是这个朋友跟要加我微信的这个人，他们一定会有一定的联系。
0: 哦，我明白，
1: 就是，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0: 哎，但是我做过一个和你这个想法非常类似的事儿。
1: 嗯，
0: 有一次出去旅游，我们那个旅游的大哥算是导游吧，带着我们啊，那真是大金链子小手表，反正看着就跟我不是一挂的。然后呢，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他竟然伸手，他拿出来手机跟我说，加个微信吧。当时我坐在后座，我内心啊惴惴不安，心里想，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旁边有一位小姐姐，她就很快乐的说，啊，什么？然后我说，嗯，她要加你个微信
1: 啊。然后就顺道就把这个祸水东引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刚好我旁边的小姐姐也对这位大哥有那么点意思，所以我觉得刚刚好啊。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有点坏。
1: 哎，其实我一般都会就是刚才说的，让第三个人加，相互加微信。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就会趁他们加微信的时候偷偷溜走
0: 啊。你这个其实和我的心理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哎，这么想来，咱俩真的太暴露了，这样的人设好吗？太真实了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这种类似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是你一定要洗了头之后才能见的？什么样的人是你不洗头也可以见的？那你在洗头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你说到洗头，嗯，今天我们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张小白做了一个让我特别特别惊天无语的事儿
1: 啊。是怎么了？我干什么了？
0: 你忘记了吗？就是咱们的整个的窗户玻璃窗外面有一个人走过，然后你赶紧就拍我，让我扭头去看人家。我扭头去看人家真的很尴尬。怎么了？人家不就是头发稀疏了一些吗？
1: 就是有点突然。
0: 对，很突然。他这种情况确实算是比较突然的了。当然这个突然的情况也来源于很多方面，有一种是因为先天性的啊，天生的，但是后天的影响，比如说洗头的一些关键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既说这个洗头式的社交，也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掰扯掰扯这个洗头到底有哪些奥秘，应该怎么样洗头，又有多少年轻人曾经受到过洗头的困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特别苦恼的事儿呢？就比如说掉头发。
1: 我昨天晚上在玩一个益智类游戏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因为游戏的难关过不去，我就一直狂抓自己的头发。我在抓的过程当中，我心想，不行，我要停手了，我要对得起我的头发。
0: 张小白，
1: 掉开头发怎么办？
0: 觉得你要停手，因为你本身头发也没有特别的多。
1: 瞎说嘞，
0: 毕竟你没有我这个实力，你薅什么薅啊？
1: 每次发型师都会说，哇，你这个发量很容易让男生羡慕。哎，
0: 但你这个发际线恐怕是有点高吧。你在节目当中你这样可好吗？
1: 还打不住你的嘴。
0: 不是，所以你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客观来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现象，然后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一些脱发呀，秃发啊，这样的一个困扰的发生。
1: 前两天我看有一个新闻，就说这个80年代的照片，就看到街头的这些人，人人都是一头秀发，而且非常的顺滑亮泽。但是说为什么现在人们都会有这个头发的困扰？一方面呢，可能会因为就是现在的环境啊，或者是这个饮食方面不注意哈引起的，还有就是作息也不好。另外呢，就是现在大家用的这种洗发水啊，其实是很伤头发的。
0: 是的，包括你的不正确的洗发的方式也会很伤头发，很伤头皮。那我也非常想要了解当代各位中青年朋友们，你们的头发，你们的洗头情况还好吗？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这一时段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洗头了吗？
2: 哎呦，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点不想洗了，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年岁了，就是感觉好像洗不洗头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哎，你要是能够保持不洗头就能出门的这种造型的话也还行。
2: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人是算是比较奇葩和特别的，我一般第二天如果没洗头的话，早晨出门之后这个造型啊状态啊就还挺好的。一般你夸我
1: 还带这么夸自己的呢？
2: 对呀，一般你但凡跟我说哎呀今天发型不错呀，一定是我前一天晚上没洗头。
1: 你头发比较硬，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自然的这种分泌的油脂，反而会让头发更加顺滑嘛。
2: 是的，
1: 看着更有质感。
2: 而且每次就到了晚上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比如说到了晚上十点了就纠结呀，我到底还要不要洗头，还洗不洗头啊。
1: 哎呀，我基本上是不会纠结的，就是前一天晚上肯定会洗头，第二天早上出门之前，对，还要再冲一下。
2: 用料吗？
1: 不用，就是冲一下，让它就是因为睡之后会有那个就是折痕啊，然后冲完之后再一吹，然后再做造型。我想问一下，就是跳跳糖，你在洗头这件事情上下过多深的功夫呢？
2: 这个功夫怎么说呢？你是研究其中的学问吗？
1: 我是下过很多功夫的关于洗头。
2: 比如说？
1: 研究洗发水。
2: 哦，我没有研究过太多。我只知道哪一段时间最流行哪一个。
1: 也是，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盲目的选择，就是那些大牌的，就是广告上有什么我就用什么。
2: 我明白，像我们熟悉的有很多，飘柔啦，清扬啦，还有好多好多。
1: 你既然都点名了，那我就不再说使用效果了哈。
2: 对，不要说人家的使用效果啊，我们这里不踩不黑。
1: 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发现，就是除了大牌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然后比如说更健康的一些护肤产品，这个护发产品，包括其实有一些洗发的观念也是错误的。你比如说一定要用护发素这件事情，就是有待商榷的。
2: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吧，它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包括在洗发的方法上面也会在发生变化。不过没关系。这个洗发方法手法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具体聊到。
1: 好啊，
2: 其实我就先想问大家一句话，就像张小白一上节目开始问大家说今天你洗头了吗，我就想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像他一样每天洗头。
1: 哎，我们手里有一份调查问卷，那在这个调查问卷当中，其实结果出来之后让我有点意外，就是我本以为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坚持每天洗头的，我再想象啊，怎么也得接近50%的占比吧。结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2: 发现大家都已经躺平了，而且是躺得特别平那种。这是一份当代青年洗头情况调查，是完全匿名投票的啊。有三类，第一类是绝对坚持每天洗头，这一类占比30.8%，也就是说差不多不到1/3的份额。第二部分是灵活安排3天2洗，也就是
1: 说这个占比很高，
2: 1-2天左右洗一次。这个占比46.2%，我属于这一趴。第三个部分是工作情况而定，23.1%。
1: 其实我知道，就是女性朋友，尤其是长发的女性朋友，可能这个洗头发的次数就会减少。
2: 我见过，就是一个星期能洗一次就挺好的。
1: 我觉得根据发质不一样，就有的人真的，人家2-3天、3-4天不洗头，你看不出来。
2: 是的，而且人家也不会觉得有一些油腻啊什么的，感觉这个发量、发质还是挺干爽的。
1: 对，我觉得这种就没必要天天洗。因为也确实是发现啊，就是天天洗头的话，对于我们的发质并没有帮助性的改善。
2: 首先我们看到刚刚这个数据当中不是有三类吗？那有一类是不想洗头的那一类。不想洗头期间的几位代表人士，人家都说了，说是是工作情况而定的这个选项是适合我们的，但这个的意思就是能不洗就不洗。
1: 啊，哎，是不是很多女生不喜欢洗头？
2: 我觉得长头发的女生应该不那么喜欢洗头吧。
1: 为啥呀？
2: 而且我之前
1: 这会很麻烦吗？
2: 你看我之前在微博上有看到一位女明星，她就抛出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经历，包括她自己的一个养生态度。她说我呢是能不洗脸就不洗脸，能不洗头就不洗头。然后最长的时间不洗脸是达到了6天，不洗头达到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1: 哇，
2: 很吃惊吧。
1: 对，
2: 但是
1: 因为我尝试过一天，就是因为周末一天不出门， 门，然后我就不洗脸不刮胡子，等到了第二天起来刮胡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胡子量好多呀。
2: 对，但是当时他的那个头发的状态确实还好，就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油腻。
1: 哎，我身边的女性朋友跟我分享过自己的这个洗头发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啊。
2: 嗯，
1: 她说洗完一个头发之后呢，一般会选择先披肩两天，然后之后呢会梳高马尾一天。
2: 是的，长头发是这样的。
1: 然后之后就开始麻花辫了。
2: 对，就是在你头发特别的清爽飘柔的时候，此飘柔非彼飘柔啊，就是很飒亮的时候，都选择披着长黑长直。但当你头发有一点点油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可以扎起来。当你头发油的不行的时候，好嘛，编个麻花辫刚好可以来给它定个型。
1: 嗯，然后麻花辫之后，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吗？
2: 什么？
1: 丸子头。
2: 该洗头了，姐妹。
1: 就是人家会丸子头，丸子头之后才是洗头这一步。
2: 不过我真诚的从内心当中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洗头容易脱发的姐妹们，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脱发情况。嗯，很有可能不只来自于这个洗头发你手部外力的干扰，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一些身体的影响，从而导致的脱发，这方面要格外的注意。
1: 我学习过一个小检测方法，
2: 嗯，
1: 就是用这个五指啊插到自己的头发里面，然后轻轻的就是往出一蹬。
2: 哎呦，这是你学过的方法吗？
1: 对。
2: 哎呦，在某书有一段时间特别火，连我这个随随便便冲个浪的人都能看到。
1: 那也是学习到的方法呀，有什么毛病？
2: 可以。
1: 然后一蹬之后说，如果这个手指缝里面有十根以上的头发的话，说明你脱发还是很严重的。
2: 嗯，
1: 如果只是一两根，属于很正常的。如果不脱，说明你头发非常的健康。
2: 是洗头的时候蹬还是？
1: 随时。
2: 随时蹬。好，那我蹬了好几下，没有掉下来一根头发。
1: 说明你还很好。哎，你看我。
2: 是吧？我这个强度还是非常棒。
1: 我现在还是不错的吧？就是我。哎，我捋了三次了，没有一根头发。
2: 所以大家，你的日常洗头频率是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呢？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说到洗头这事儿，我看大家啊各有各的洗法。后台 ZLL 他说了，活人不能让头为难，连洗头频率都不能自己掌控的，算什么人生？每天洗头实在是太麻烦了，我们要团结起来，三天两洗的频率才是最科学的。
4: 哎，确实是这个问题啊。每天洗头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交准则到底是谁创造的呢？束缚了多少自由的灵魂啊。
5: 啊，就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呢。还有后台摸摸他说了，每天洗头真的太难做到了，但是一直不洗头，头发长期油腻，自己会很难受，戴帽子也是不行的。有一段时间因为没时间洗头，我就一直戴着帽子。后来有一天，我的同事非常犹豫地问我，
4: 那个小姐姐，你是不是秃头啊？
5: 对对对，你说实话没关系，我不笑你。其实这个经历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场所经常会有，尤其是男士，上班的时候都戴着帽子，而且你好像从来没有见他摘下来过帽子。其实我觉得吧，你看咱们有一位领导就挺大气的，头发虽然是也是稀疏的几根，但是人家不觉得有什么呀，而且我觉得也是相当帅气的。还有直接推成光头的也非常帅气，但是你只要一直戴着帽子，刚开始你不觉得有什么，觉得是一种时尚，时间长了大家就会难免的会有一点点怪异，为什么一直戴着帽子，是因为没洗头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对吧，
4: 跳跳你是真敢说了呀。
5: 啊，怎么了？
4: 没什么，
5: 是因为我说到了咱们领导吗？
4: 对，
5: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没什么呀，要我看就觉得很自然很正常的。
4: 所以其实还有一点啊要注意，就是老戴帽子的话本身对于头皮就不健康。
5: 我也觉得，因为我尝试过一段时间，
4: 又
5: 我就看那些时尚青年都戴帽子，不洗头的时候也要戴帽子，我就觉得戴帽子有那么的好看，或者有那么的对头发就有助于提升颜值吗？然后我戴了那么一两天，我就会发现戴帽子它会加重头油。对吧？
4: 对，因为闷嘛，环境不好，又闷又湿，
5: 对，
4: 对于头皮就无法正常呼吸了。
5: 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头发的生长环境，所以我就戴过一次，再没戴过。
4: 啊，偶尔戴一下倒是不影响，如果天天戴的话，确实是会越戴越突然。
5: 这个话说得很微妙。后台阿狗他说了，你们知不知道每次洗头脑袋里面都会进水，每天洗头就会每天进水，
4: 哪里的
5: 三天两洗只会进两次水，所以我也是三天两洗，我怎么那么聪明？
4: 好了好了，你就是不想洗头，明白你啊，不用找这么多的无理由好吧。
5: 张某林他说，我是男的，我洗头只用3分钟，每天洗脸的时候顺带我就洗了，真的没啥

0: 好说的。
1: 哎，真的啊，就是男士啊，这个洗头发真的是比女士要好洗很多。那么请男生不要嘲笑女生不要洗头了啊，因为我们男生对于女生洗头的步骤和时间真的是一无所知。
0: 但是我们女生短头发的也可以洗得很快的，但就算洗得快，我觉得也得用个10分钟左右吧。就是你都钻进去洗了，你不得稍微冲一下别的位置吗？
1: 哎，我挺羡慕那些就是留寸头的男生的。
0: 哦，挺好洗的，
1: 那个，
0: 想象当中应该就很舒服。
1: 洗脸的时候顺带来一把，1分钟都不需要。
0: 对，张兔兔说，我每天洗头是因为我没有对象啊，所以我要随时随地的准备着，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等到有一天我有对象了，我就不会每天洗头了，因为从洗发水到护发素再到护发膜然后再到吹头发，这一个过程实在是太累了。
1: 哎呀，单身让你勤奋是吗？
0: 还好我没有这个过程，不然我听着都觉得累。
1: 是，金木花也说了，他说，我坚持每天洗头，其实就是因为洗头洗澡的时候比较爽，而且我有洁癖。
0: 嗯，有洁癖的朋友确实每天洗头也比较合适啊。另外他提到说，主要是洗头本身也是按摩头皮的一个过程，护发素坚持用的话觉得效果也是不错的，包括有这种分叉和干枯的情况，洗完头闻着香香的自己觉得很开心。
1: 嗯，哎，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那个头疗嘛，就现在市面上也会有很多那种头疗的门店，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的。
0: 哎，你别说，我还挺喜欢头疗
1: 的是吧。
0: 嗯，
1: 然后什么这个各种什么 SPA 这那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0: 我也觉得很舒服啊，而且这个洗头发每次的时候，首先第一感觉会让给我们带来一种清爽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其次的话你刚提到头疗，按摩头皮按摩头部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放松。
1: 再有就是现在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头皮护理店，它会更倡导用一些自然的这种成分来进行洗护，我觉得蛮好的。
0: 嗯 ，BX 说了，说，哎呀，我开车在路上听的，我都不想上班了，我只想回家洗头。
1: 哎，宋也说了，他说听着我这头皮都开始犯痒痒了。
0: 对对对，本来不痒，就是听着就痒了，就想洗头，想泡头，反正就是不想上班了。
1: 哎呀，这是给自己的旷班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吗？可不赖我们啊，
0: 千万别这样啊。还有摸摸，也又一个摸摸，他说，还有人不知道吗，本人常年是长发，但是可以做到不冷不热的时候一周洗一次，不油的时候也没味儿，就是洗头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梳理，会容易弄出很多脏东西来，然后冲一冲再洗，指腹按摩揉搓，冲完之后要检查一下你的指甲刮的有没有很干净，没有干净的部位要再洗一次。那吹风机除非是天气冷或者要马上睡觉，不然我一般都是不用的，或者嫌麻烦我就会把它吹到半干，剩下的让自己慢慢的晾干。
1: 哎，这个特种招财猫他就说了，我看了你的方法呀，这油头千万别尝试啊。
0: 啊，为什么？
1: 可能油头首先它坚持不了一周，其次呢，就是它这种半湿蜡干的很容易再出油。
0: 哦，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头油的千万别尝试一周洗一次。
1: 对，
0: 对吧？那你肯定头发就变成了一缕一缕一缕一缕的了。
1: 呀呀呀，还有就是他说的这个洗出很多脏东西
0: 我没有体会过，但是我觉得头发特别长的女孩子，可能我盲猜会不会有这个体会啊，因为长嘛它肯定就容易搅进去一些异物
1: 你是在认真的吗？
0: 我是认真的，我认真。
1: 不要吓我好吗？
0: 就比如说，你看天气热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树上不是会飘一些东西吗？它很有可能就绞进长头发里了呀。然后你走着走着，头发就会飘一飘，飘一飘，裹着裹着就裹进去了呀。
1: 你别跟我讲，这是一个惊悚的故事，对于我来说。
0: 是吗？我觉得挺有趣的呀。但是短头发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对吧？
1: 对。对，
0: 哎，但是我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刚他提到吹头发那件事儿，因为我是短发嘛。我本身其实头发不算是特别油的那种，应该是偏中性，我洗完头从来不吹。
1: 嗯，啊，从来不吹。
0: 从来不吹，除非是就是要做造型啦，要出席什么活动啦，才会去给他做吹，做定型，做造型。我洗完头发从来不吹，每天晚上我都是自然风干。
1: 哎，其实关于吹头发我最近挺纠结的。
0: 嗯，
1: 就是 我看到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吹头发，有人说不要吹头发，因为吹风机一直吹我们的头皮，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好，
0: 嗯，
1: 容易招风
0: 啊，对身体不好，我听过对头皮不好，
1: 对，反正都不好，
0: 嗯，
1: 然后还有说一定要吹头发，长时间那个湿着呀，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容易进湿气，
0: 而且还容易偏头痛，
1: 所以这到底是吹还是不吹？
0: 没事，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对于大家关于洗头的问题，挨个来辟谣，挨个来科学解释，大家也可以来积累一下经验，那有需要分享的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把您的经验来分享给我们，
1: 嗯，
0: 有需要问问题的也可以通过后台来发送给我们，那各位咱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0: aujourd'hui, demain.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关于洗头啊，那要宅在家不洗头，我觉得没毛病。
3: 没毛病，但是我们要说一说很多事情，它到底有没有毛病，还需要科学的依据。
2: 你看，不见人不洗头也没毛病吧？
3: 嗯、
2: 对吧 ？N 天不洗头，真的可能出现没毛病。
3: 首先为啥长期不洗头会永久秃呢？大家应该听过这个说法，
2: 是
3: 就是脱发问题。为什么我刚说我觉得没啥，因为真的太普遍了，尤其是在新的一届年轻人当中，特别是女性朋友。而且我之前有带过一个孩子，就是我认识他啊，年纪大概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2: 嗯，已经开始有这个担忧了，对吧？
3: 头发中间不是担忧，头发中间全掉了
2: 啊、嗯！这么小，
3: 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假发去覆盖在上面的。
2: 哎呦，
3: 就很难受，对吧？
2: 很受影响啊。
3: 嗯，而且有很多的女孩子一洗头就会掉落大把大把的头发，所以让女生们其实对于洗头这件事儿会容易产生阴影。
2: 是，但是为了怕脱发而长期不洗头的方式真的非常不可取啊！不仅不能够防脱发，还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呢。
3: 嗯，因为头皮上它定植着多种微生物。正常菌群平衡的情况之下，头皮头发是健康的，不会引起感染症状。那长时间不洗头，你的皮脂、灰尘还有脱落的角质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清理，就都会堆积在头皮上，它会导致致视之性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什么马拉色菌过度繁殖，容易诱发脂溢性皮炎呀、脂溢性脱发呀、毛囊炎等等。严重的这个毛囊炎痊愈之后，它还会遗留疤痕，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
2: 哎，所以你看，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舍友就已经开始选购那种防脱洗发水了。
3: 哎，这也是很多朋友有过的疑惑，就说这防脱洗发水真的有用吗？
2: 很遗憾，没有用，这是一个很有依据的结论啊。
3: 那叫没什么用，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2: 啊，就是没有什么大用。
3: 对对对。
2: 根据这个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的规定啊，这个防脱生发洗发水啊属于特殊用途的化妆品，起到的就是清洁去油去屑护理头发的作用，不能当做药用品来使用。所以所谓的这个防脱洗发水就是在普通洗发水里加了一些治疗脱发的药物而已。
3: 嗯，这类洗发水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头发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洗发水它和头发头皮接触的时间你自己想象一下有多短，它很短很短，对不对？就算你洗澡洗的时间长一点，那最多最多顶到五分钟顶到头了吧。而且它添加的防脱药物浓度一般都比较低，所以呢不可能仅靠防脱洗发水就能够实现防脱或者生发的目的。最靠谱的我还是建议大家早点去看医生或者选择植发。
2: 哎，有一个毁发紧急啊，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你有没有上榜。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精神压力大导致内分泌失调。不得不承认啊，现在很多人啊有着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压力，买房买车，996的工作压力，可能会导致长期的这种焦虑啊、忧虑啊、悲伤啊、紧张不安啊，各种不良的情绪其实是会导致脱发的。
3: 是的，我特别要提示啊，这个女性精神压力大不仅会脱发，还会有很多身体健康的一些隐患，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
2: 嗯，再有呢就是节食减肥。现在当下这个减肥的话题非常的热，很多朋友都在，哪怕你就是80多斤都在喊着减肥啊。这头发的本质其实是角蛋白，对吧？也就是蛋白质。在缺乏这种蛋白质的情况之下，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特别容易脱落啊。特别是这个蛋白质补充不足的话，就很容易增加这个脱发和掉发的风险了。
3: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学性的脱发。我们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不管男性女性啊，都会有这个烫染的需求，对不对？
2: 很频繁。
3: 对，这烫发剂和染发剂当中呢，都含有一定的化学物质，在你频繁的使用之后，很有可能会容易导致发质受到损伤。那对于本身发质比较脆弱的人群，出现损伤的几率也会比较高，有可能就会造成脱发，而且还会伴有像毛发断裂和毛发稀少的问题。
2: 再有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了，比如说整天戴帽子，它会压迫我们的头皮，对吧？影响血液的循环，时间久了就会容易使头发脱落。再有呢，像酗酒过度，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营养吸收，就会导致头发的供营养不足了。那这样的话呢，头发自然就会出现脱落的情况。长时间生活在空调房间啊，注意了这一点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容易忽略啊，要注意了，就是长期的吹空调可能会导致头皮屑的增多和脱发。
3: 那估计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很多人会说了，说那到底应该如何防脱呢？首先从自己来做起吧，良好的作息，再次给各位划重点。现在的年轻人啊，就诸如像我，像张小白一样的，经常会有熬夜呀，包括睡眠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都会加速头发的脱落。所以首先重中之重，保证充足的睡眠，你才可以让头发获得足够的营养，保证它的自然生长。另外就是饮食方面很重要，
2: 要吃得很均衡啊，不要大油大肉的，像蔬菜水果肉类咱们合理的搭配，也不要偏食，这样才能够给头发提供所需的营养保证。
3: 还有头发护理方面，洗发的时候不要太用力抓你的头皮，你就用指腹轻轻的按摩头皮就可以了，而且合理安排这个洗头的频率，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
2: 还有啊，就是这个染烫啊，大家呢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吧，因为劣质的药水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头皮，而且事实上呢，就是再好的药水它也是化学成分，对吧？所以呢还是要少用少烫染。
3: 还有就是保持我们精神啊，心情的快乐愉悦，尽量的减少那种精神压抑，可以多做做深呼吸，可以去公园抱树，可以去公园走一走，还可以跟着某音上，现在不是有各种快乐操、伸头操、松弛操，各种各样的体操都可以来做一做。还有提示很多朋友啊，日常生活当中爱戴帽子的，要做好帽子的通风条件，这个很重要。
2: 别戴太紧，也不要戴太长时间了。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尤其是女孩子，都会买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檀木梳啊、桃木梳啊，就是那种按摩梳，经常的按摩一下头皮，对吧？
3: 是，我也买了。
2: 但是不用是吗？
3: 对，就是这些养生的东西我们都买，但就是用的频率吧，也用过，一年用那么三次，
2: 要不咱捐了吧？
3: 捐给你啊？
2: 可以。
3: 另外我还要提示一下，就是经常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你要看一下你一天当中有多长时间骑电动车，你要做好自己头盔的通风条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你可以垫上一个空心的帽衬啊，或者是增加小孔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2: 我个人的养发经历就是告诉我要选好一点的洗发水，要适合自己的洗发水。
3: 对的，这个要提前去考量的，
2: 可能会有一些试错的过程，但是最终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些自己适合的洗发水，这样你会明显的发现自己脱发减少很多。
3: 张小白，我觉得你一定踩过非常多的坑，我现在鼓励你去做一个那个安利型的直播。
2: 安利型的直播
3: 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哪些是我踩过的坑，哪些是黑榜，哪些是红榜，我觉得这个还挺适合你。
2: 我能做得到，
3: 是吧？另外提示大家，这个洗头的频率啊，我们今天讨论半天，其实它最好是保持在一周3到4次左右。
2: 我可能是超了，因为我一天可能就要2次了，一早一晚。
3: 对，这到了天气热的时候也能够理解。还有梳头，你刚提到的，梳头要注意材质啊，部分的这个塑料梳子或者说质量比较差的梳子，容易让你的头发产生静电，那静电呢就会让头发的毛鳞片张开，灰尘就容易进入。
2: 你们现在不是有那种静电梳吗？
3: 所以
2: 对吧，
3: 我不喜欢用静电梳、我建议大家选择木梳，这种材质会比较好。
2: 对，或者牛角梳之类的啊，都还蛮好的。那再有呢，就是要注意防晒啊，就除了我们皮肤之外，其实头皮啊、头发呀、也是需要防晒的。所以如果是这种太阳比较强烈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用一些头发、头皮的这个防晒产品来做好防护的。
3: 所以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年轻人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一起来开始爱护我们的头发了。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张小白，
3: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2: 拜拜各位。
3: 拜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接着说这部大明于谦黑虎奇案。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没想到于谦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陈达、陈子昌。陈达的出现不仅仅救了急，哎，把这个山岚瘴气的毒啊给解了，那么于谦和他这一行的军兵呢也就得了救了。另外还有一点，陈达跟于谦说了很多关于这兵工厂的内幕，因为陈达就是被抓进兵工厂当中的呀。陈达呀冒死从这兵工厂里边跑出来了，他是不小心到了这个仙人冢了。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神秘的所在，就是兵工厂里的人也不敢涉足仙人冢。陈达跑到仙人冢啊，后边的追兵都不追了，为什么呀？大家伙一看你到这地方那是必死无疑，哎，我们进去啊，哎，我们也好不了，干脆咱都别追了。所以谁都没想到陈达、陈子昌在这仙人冢当中居然侥幸的活下来了，这还是多亏了那位张三丰道长啊。那么按下这段咱就不说了，陈达把自己的经历讲完之后又跟于谦说，听义兄，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向你汇报。于谦一看陈达面色凝重态度严肃，于谦就问，说吧兄弟，到底是怎样的信息呢？大哥，我记得在京城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在这山西地面经常发生所谓黑虎抓人、黑虎吃人的事情，是不是有这回事啊？于谦说是啊。难道这件事情你还知道什么详细的内容，跟这兵工厂还有关系吗？听义兄，我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测呀。怎么回事？原来就在陈达被抓到兵工厂的这段时间，这兵工厂里不是还有很多穷苦的百姓吗？不是还有很多工友吗？有那么三位两位的呀，跟陈达处得不错，哎，另外这些人都是苦命人，陈达跟大家一了解呀，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苦工当中居然有90%都是在山西、河南两地呀，让人给抓来的。怎么抓的呢？有的人呢很奇怪，睡着睡着觉从被窝里就给掏出来了，还有的人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说各地监狱的囚犯就给送来了一部分，哎，另外还有的呢虽然是刑满释放了，刚出了狱又犯了什么事儿了，直接就给抓到这兵工厂当中来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陈达注意到了这些人的来历，这帮人说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满天的乌云轰隆隆的巨响，紧跟着就是一股腥臊恶臭的怪味，简直那是没法睁眼睛啊。可是当这些风暴过去再一看呢，嘿，已经身处在木龙囚车之中给抓走了。陈达听完大家的这份陈述，他可有了心了，他记得于谦跟他说过所谓黑虎抓人、黑虎吃人的事件，两相一对比，那不得不让陈达、陈子昌心怀疑虑啊。啊，是不是有人借助黑虎吃人、黑虎抓人，实际上是为兵工厂来抓血汗工人呢？他把自己的这番判断跟于谦一说呀，于谦一拍大腿，嘿，我早就有这样的猜测，只不过我苦无证据呀。如今呢，我想到一个办法。子昌啊，首先你先看一看这份名单，
于谦说着话，从怀里拿出了一份名单。这名单是什么呀？这就是这半年来于谦接到的投案，哎，就是失踪人口的一个名单呢。当中有两个名字非常的显眼，都是咱们这部书啊主动提的。其中一个就是廖氏，也就是咱们这部书开书的时候啊，跑到于谦的衙门来报案的那个女子，不是叫廖氏吗？哎，她的丈夫进山打猎失踪了，就是那个廖大光。另外一个名字是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回家走丢了的那个李秋月李氏，这一男一女也在这个名单当中。于谦把这名单递给陈达陈子昌。

0: 他说：“子畅，你看一看，这上面的名字有没有你有印象的啊？你在兵工厂的时候结交了那么多的人，你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呀？这样一对呀，那可能就能证实咱们两个的猜测和判断。”陈达拿过名单来仔细看了看，啊，首先呢，您这上面是有男有女，这个女性。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9点整。
0: 定啊，我是一个没见着，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臭工人啊，就给什么倒点铁水呀，另外有的给打铁呀，是站着活的。那女人，我估计啊，都是为瓦剌士兵服务的，我们是没见着啊。至于这男人当中，哎呦，陈达说好像还真有这么一位姓廖的，但是你说具体什么名，我想不起来了。嗯，于谦说别着急，你再好好回想回想啊，这是一。另外，你能不能够想得起来这个兵工厂在什么位置？虽然说你是一路慌不择路跑下来的，那总大概得有个方向吧。陈达说有，我呀这两天没干别的事儿，我就为了等你呀。我这几天好好的思索了一下，另外呢，我也偷偷的离开了仙人冢啊，往上边学磨了学磨。我说廷义兄，你要攻破这座兵工厂可绝非易事啊，你且看来。陈昌说着话，从这个破板凳底下拿出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他自己手绘的，虽然比较草吧，但是大概标明了一个位置。陈达说你看啊，最顶端那儿有一个相对平原的地区，那个地方就是这老君山兵工厂的所在，就是所谓的老君山五层天呢。在它下边一点，这是老君山的四层天，也就是在咱们前面这个位置。这四层天号称叫一线天，这个地方大哲，我不瞒您说，就您这点人，到那儿你还没等挨着边呢，你就得被乱箭射死。在这一线天的两端山顶上，那都有瓦剌的士兵在那儿看守啊。我跑出来也是侥幸从这一线天跑出来的。什么叫一线天呢？这是一种自然风貌。在咱们国家很多的名山奇峰当中，常有这样的实景啊。一线天吗？这一线天是怎么得名的呀？其实就是两地夹峙，你在这个缝隙所能看到的蓝天就像一根线儿似的，所以就叫一线天。你像咱们的峨眉山呢、华山呢、黄山呢、什么武夷山呢等等吧，很多的名山大川呢都有这一线天的美景。现在由于这种景观非常奇特，已经成为许多风景名胜地的热门景点了。不过这老君山的一线天可不是给您看景用的，你要想通过去，那是势比登天还难呢。两侧的悬崖峭壁上疙疙瘩瘩星罗棋布，都是一些岩石的裂缝和嶙峋，这样呢可以隐藏一些人。在这儿啊是平高平险而设防，你从这道上往前一走啊，两旁的人居高临下用箭射你，任谁你也跑不掉。当然了，这弓箭的准头那比不了我们今天的手枪，可是啊，万箭齐发，人多呀，你要说大军从底下通过，那也势比登天。所以这个一线天这个地方，那是一处战略要地。 今天呢，陈达就把这个地方告诉了于谦了。他说你看着没有，从我们这仙人冢顺着这条老君道再往前走，往山上走，就该到达一线天了。这四层天，哈哈，我的大哥呀，你要是没有一定的人马，没有一定的战术设计，恐怕你是难以通过呀。于谦呢没说话，拿着这张简要的地图看了看，他沉吟了片刻，跟陈达、陈子康说，兄弟，咱这么着吧，攻打这老君山，通过一线天呢，这个事情的确现在我人手不够，另外呢，我也比较担心家里边的情况，现在我就准备回一趟齐家老店，我有一些事情要安排安排。那么你呢，劳烦你啊，先在这个草屋呢再待上几天，一则我还有这么几位弟兄呢伤还没有全好啊，还要在你这儿将养将养，另外啊，我也想请你好好在此处回忆回忆还有什么重要的细节，另外我再留下一个文官，你想起来什么你就都告诉他，他呢都把你的这些话记下来。这么干是为什么呀？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将来破获了兵工厂一案，陈达的证言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要做好记录。跟陈达交代完了，于谦领着这些人就够奔齐家老店。还是从这三层天回到二层天，再回一层天，再回齐家老店。咱们交代一句啊，咱们说那二层天就是出蝙蝠那个，那个峡谷啊，现在可不是当年的小独木桥了。就这么几天的光景啊，于谦呢命一些工兵就在这个小桥这儿啊，是就地修桥。原来这不就是一个小独木桥吗？现在经过于谦领人在这修葺，已经有了一座铁索桥。其实铁索桥也看上去比较惊险，古人不是有这么样的形容吗？说人悬半空，杜比绝壑，顷刻不界，陨无底谷。唐代还有一个大和尚叫智猛，他说窥不见底，影战影立。这个是视觉效果，但其实修成了索桥，真正过去啊还是比较安全的。徐霞客游记当中对贵州一座盘江桥有这样的评价，叫望之飘然，见之则毅然不动。你看着它忽忽悠悠的，其实你走上去啊很稳当，很安全。那么于谦就将这个铁索桥修好了。更重要的是，原来是一个小独木桥啊，那没有屏障啊，当两侧蝙蝠飞上来的时候，那人呢就只有被吃被咬的命。现在修上了铁索桥，两旁有铁索可凭，于谦呢就张开了两张铁网，用铁丝把这座铁索桥就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呀，即便是冬天一过再从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危险了。这都是于谦的安排啊。那么回到齐家老店之后，于谦就打算呢，第一，自己要修一封书信向皇帝禀报情况，现在基本可以认定了，这两宗大案可以合为一宗。所谓的黑虎奇案，那就是有人专门利用这个黑虎啊，用一些个什么高超的手段营造出来黑虎吃人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抓取壮丁和奴仆，来为这个地下的兵工厂服务。那么这封书信发出去之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要调兵啊，要从京城调兵部的人马来到老君山，集中攻克这个老君山的四层天。于谦心里想着要办这两件事儿，他就回到齐家老店。其实他内心呢还挂记着一件事儿，就是老侠客朱鹏远呢。 要说朱鹏元老侠，他真是够可怜的呀。朱老侠已经没有亲人了，就剩了那么一个朱记。这朱记呀，还跑了，你看看，跟成王现在也不。

0: 不知道两个人是到哪儿去了。按照分析呀、啊，说可能跟着慰问团跑到瓦剌去了，哎，去找他们家宝贝去了。可是现在还是没有音信，派出去寻找的人至今还没回来。那老侠客朱鹏远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要说他不惦记那是瞎说呀。再有，朱老侠本身也受了重伤，他的徒弟袁斌究竟能不能给请到齐家老店，回没回来？李成也去了好几天了，这京城的名医有没有请来呀？那袁斌手中祖传的那个药物能不能管用啊？于谦也很惦记这个事情了。所以呢，既然需要告一段落，哎，需要重整队伍，那么于谦干脆就回到了齐家老店。等到了齐家老店的门口，于谦还没等进去呢，他就嗅出了一股不祥的气氛。原来就在这齐家老店的院内，就设摆了一座灵堂啊，简易的这么一个灵棚吧。谁呀、啊？朱鹏远老爷子已经是撒手西去。于谦一回来，刘安打里边就接出来了。刘安呢，满眼是泪呀、啊，大人呢，您呐晚回来一天呐，没看见朱老侠的最后一面。于谦说，难道李成没把袁斌请来吗？哎呀，这事儿说来话长啊。行了，朱老侠人已经没了，您呢也别伤心过度，快来吧，咱们赶紧见见人吧，咱们这老店呢又来人了。于谦等回到屋中一看呢，嘿呦，这真是有喜有忧，忧之忧，悲之悲，老侠朱鹏远已经撒手西去，喜之喜呀，他的女儿于琼英回来了。于琼英还不是自个儿回来的，在他身旁还站着一个年轻人，但见此人头戴白丝缎的罗帽，同时系着108个小白绒球，倒拉三间瓷竹叶，并带一朵蓝绒花，馒头大小，被风一吹，突突噜噜乱颤乱打太阳穴，面如古月，唇似丹珠，鼻正口方，大耳朝怀，眉目间透着一股英气、杀气和正气，浑身有八面的威风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得挺俊呢、啊。怎么个俊法呢？是倍儿俊，倍儿俊，比倍儿还俊呢、啊！身穿蓝丝缎的英雄氅，上绣万字不到头，内里是藏青色的短套，十字盘英雄带，双打蝴蝶扣，下边穿着蓝肘褶的匪檐，敦裆的滚裤，白丝袜子打花崩腿，一马跳三箭的快靴，背后背刀。露着刀把，赤金护手，红绸子缠着，上垂一尺长的灯笼穗，飘飘摇摇背在身后，肋下挎着镖囊，打字红花，明晃晃露着镖尾，一看就是三只金钱镖，披着英雄氅，左手提大金，右手捉着小金，往这儿一站，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于谦一看此人呢，不认识，他问身旁的女儿琼英，这位公子这是何许人也呀？于琼英见到自己的父亲真是五味杂陈呐、啊。他说，爹爹，女儿回到老家这一行，虽然没能破得咱们家中被劫的案子，但是我可收获了一位好英雄。爹爹呀，此人非别，他正是当朝著名的锦衣卫千户，也是那位老侠朱鹏远的徒弟袁斌，袁大侠。哎呦，于谦听到此言，他觉得很惊讶呀，怎么回事？他派李成到京城就是去请袁斌了，怎么李成没把袁斌请来，自个儿的女儿把袁斌给带来了？那既是袁斌到来，为何朱记朱鹏远老侠还命丧黄泉呢？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 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刚毕业的女生义无反顾一头扑进自己向往的工作，以为终于实现了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的理想。一开始还好，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兴致勃勃，可是过不了三个月，热情开始消退，半年开始遇到瓶颈，整天埋头于各种琐碎零碎的事物当中，曾经的喜爱早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了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机械化劳作和翻来覆去的加班，想要离开却又难以割舍，于是呢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刚毕业的姑娘们说说为什么不要凭喜欢去挑选工作。身在职场，总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每当业绩不佳的时候，有人把原因推给工作，这都不是我喜欢的工作，难怪做不好。每当工作出现差错的时候，有人忍不住抱怨一句，要是我喜欢的工作肯定不会错。每当工作遇到难题时，有人忍不住想，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好了。难道真的让你凭着喜欢去工作，你就能够避免出现以上的情况吗？工作就不会有差错，不会去抱怨埋怨，更不会想着要去逃避了吗？那可不一定。你口中喜欢的工作有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美，有可能只是你的一种错觉也说不定，更多时候或许只是你想要逃避现实、逃避现有工作困难所找出的一个借口罢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自己便能够做好。你所谓的喜欢，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美好，出入高端写字楼，轻松自由穿梭在办公环境中，偶尔喝喝咖啡，结伴相约下午茶，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与各位商界大佬握手吃饭，还能够与明星面对面聊天，又或者说简单的上下班自由，没有繁重的工作压力，不存在领导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家相处和睦，一片其乐融融。如果以上就是你喜欢的工作，那么一般只存在于电视当中。没有哪一份工作会让人觉得特别舒坦，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去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工作都是带有目的性的，说得庸俗点，都是奔着钱而去的。当然，不否认有人为了梦想，不管是金钱也好，梦想也罢，但当一件事儿被冠上目标，带有目的性，那便不纯粹了。所以，当喜欢的事情与工作合二为一，你的喜欢也掺杂进了更多的东西，变得不再纯粹了。雨飞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我这么喜欢写作，做媒体编辑肯定不错，我那么喜欢看书，做内容审核一定很合适，我喜欢出游，应该做个导游的。人们总是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适合自己，就一定能做好，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喜欢并不一定适合。比如说你喜欢写作，但是如果每天规定你要输出5000字以上，按照给定的选题方向去完成，长此以往，相信你也会感到压抑，感到厌烦。你喜欢看书，所以工作要求你在规定时间内去完成10几万字论文的阅读，日复一日，重复如此，你会厌烦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工作成为一种折磨，那么你的热情也会慢慢的褪色，最后喜欢也将成为厌倦。所以说，喜欢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适合成为工作。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仙女们会感觉到疑惑， 既然不能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应该怎样选择工作呢？宇飞告诉你，挑选喜欢不如挑选擅长。很多人都会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喜欢即是擅长，擅长就是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擅长。画是没错，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现象。就好比如我喜欢绘画，但是缺乏艺术细胞，做不了画家；喜欢篮球，但是身体素质不达标，成不了运动员；喜欢到处旅游欣赏美景，但是不善表达，所以成不了导游。其实啊，这就跟你喜欢吃饭，但是不一定适合做个厨师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擅长的不一定喜欢，喜欢的不一定会擅长。如果你凭借自己所擅长的去选择工作，那么你便有了竞争优势。而一个人要想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发光发热，获得更高的成就，那么必定需要做他擅长的事情，那才会有展现自我的机会。根据自己所擅长的技能挑选工作，才能够做得长久，才能够更好的有发挥空间。如果你把喜欢作为工作，那么你的生活与工作便很难有明确的分界线。当你对工作产生厌倦的时候，你原本可以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一旦你将喜欢与工作混为一谈，你又该如何去调节呢？就比如你原本可以通过文字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工作了一天，写了一天了，你还会想动笔去书写吗？所以说，宇飞劝小仙女们不要凭喜欢去挑选工作，一旦工作与自己喜欢的东西混为一体，生活必将失去很多乐趣。只有在你最擅长的领域，你才会具有稀缺性，你的价值才会更高，才会更容易突破自己，做出成绩，积累成就感。把喜欢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片刻的欢愉；而把目标和成就感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整个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内心的自省，也是要让自己活得更加真实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开始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凡事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世上无难事，庸人自扰之。我们之所以会活得很累，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无关紧要却又极其伤身的人和事。生活中难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总会有很多后悔和遗憾。当我们非常失落，无处宣泄的时候，很多人便开始怨天尤人，怨老天爷不开眼，怨他人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却不能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这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愚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把责任推卸给环境和别人，还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有个太太多年来不断地抱怨对面的太太很懒惰，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看她晾在外院子里的衣服总是有斑点，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连洗个衣服都洗成这样。直到有一天，有个明察秋毫的朋友到她家，才发现不是对面的太太衣服洗得不干净。细心的朋友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的灰渍抹掉，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原来是自己家的窗户脏了。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事情做不成功，遇到了挫折和困难，或者人际关系处得不好，不要怨天尤人，更要反躬自省，一切都要从自己的身上找找原因。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自省，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一位年轻人向亲近苦诉，由于自己性格耿直，心直口快，处处得罪人，诸事不利，大学毕业之后踏上社会，却越来越厌世，感慨现在社会上的人不喜欢听真话，总是喜欢阿谀奉承，虚情假意，未来的路不知道怎么走，真是希望走进深山，远离这个世界。清静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南越

怀让禅师欲传灯与马祖道一，看到马祖道一终日打坐，怀让禅师跟他打招呼，马祖也不理不睬。怀让禅师便拿一块砖在马祖的面前的地上磨，马祖忍不住问老法师，您在干什么？磨砖做镜，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您开玩笑干什么？打坐。打坐为什么？为了成佛。砖头磨不成镜子，难道打坐就能够成佛吗？马祖镇住了，问怎么做才对呢？怀让说，譬如牛拉车，车不走，是打牛还是打车呢？当然是打牛了。怀让说，你现在明明就是在打车嘛。清净说，我们自身是牛，客观条件是车，是打牛还是打车显而易见。我们生活在世间就像开车在路上，路直直着走，路弯就弯着走，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翻进沟里，就要反思自己操作不当。如果抱怨道路太多曲折，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则是完全可以的。年轻人说，我天性耿直，心直口快，不好改。清净说，天性耿直和心直口快都不是缺点，甚至是修行的极好的资质，只是与不同人沟通需要注意态度和技巧。与老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自尊；与男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面子；与女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情绪；与上级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尊严；与青年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直接；与孩子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天真。一种态度走天下，必然处处碰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即可四海通达。年轻人说，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恐惧和悲观，感觉几乎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很虚伪、奸诈、自私，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改善这种情况。这世界上有三件事情是毫无意义的。第一，评论别人。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和你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说你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了解另一个人的全部。当你在评论他的短长的时候，还不如多学学别人的长处，去弥补自己的短处。第二，责备他人。责备的话人人都会说，但根本无法改变事情的现状。所以为什么不选择用共勉去代替责怪？这样既能提高自己，也能让别人宽心。第三，担忧。担忧一般只会出现在你准备不充分，或者是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努力去争取；如果是后者，就请你学着释怀。在人生的旅途上，人们往往背着两个包袱，一个包袱上写着他人的过失，另一个包袱上写着自己的过失。然而走人生之路的时候，人们却往往把写着他人过失的包袱放在胸前，而把写着自己过失的包袱。很多时候做事并不是别人限制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很多困难都是一些懦弱的人凭空想象出来的，真去干了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呢都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内心的自省，是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由此思量过后，心中豁然开朗，可谓明了心了，识字了。既如此，我们何不自私一下，遇事的时候多求诸己。从现在开始，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经历尘世的纷纷扰扰，去拥有人间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到这里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倔脾气的小孩都有着同样的问题，对于指令，我不是听不懂，也不是听不见，更不是没有能力执行，而是我就是不要做。本期节目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小朋友天生叛逆，让干啥就不干啥，该怎么办？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对于听话这件事，其实也是需要天分的。大多数孩子因为体会到自身的弱小，会将成年人视为神明。

一样的存在，所以他们会非常乐于遵从指令。但是有那么一些孩子天生就是不喜欢听话，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想法，想要保有自己的个性，对于大人的指令他们好像本能上就很排斥，小小年纪就很叛逆。你让我干啥我就偏不干啥，你不让我干啥我就偏要干啥。我的外甥鹏鹏就是这样的，他在三岁之前基本上是不听话的，无论干嘛都要搏斗。三岁之后好一点，大概能听一半吧。四岁以后就慢慢变得通情达理了，但也不是每句话都会听。这种孩子的好处就是天生比较有主见，不太会被其他人带偏，坏处就是特别的倔，不太合作，日常生活难搞得很。这种倔宝宝为什么不听话呢？当他们无视你的指令时，内心独白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凭什么，大多数小孩听话不需要理由，但是这种倔小孩听话是需要理由的。你让我做事凭什么？做这件事我有好处吗？第二种是我不爽，我觉得太热了，我觉得太累了，我刚才挨训了，我刚才摔了一跤，我刚才看到一个人好丑。总而言之，宝宝现在心情不好，什么都不想做。接下来一种是你好烦，这种小孩很讨厌被人声音打断，从一个活动转换成另外一个活动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的。比如说他正在画一个恐龙，你说宝宝你画个车吧，他就会觉得这个要求很过分，很讨厌。第四种是你什么态度，这种孩子对大人的情绪和语气是很敏感的，他们很讨厌大人居高临下的来发号施令，更讨厌被强迫被控制的感觉。如果你发出指令的语气不那么好，他们也会非常抵触。最后一种是我害羞，个性强的孩子一般都很敏感，很讨厌陌生环境，更讨厌让陌生人注意到自己。如果让他们做展示性质的事情，他们会感到各种尴尬，各种扭捏，因为他们害怕会得到不好的评价。总而言之呢，这种宝宝不是没有听指令的能力，而是缺乏听指令的意愿，尤其是在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两三岁阶段，这种无视指令的现象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那怎么才能让这种倔宝宝更合作呢？下面哀家就来和宝爸宝妈分享几个好方法。首先是作息规律，对于换衣服、洗澡、吃饭、收玩具这些日常事务，孩子不听指令可以用建立规律的作息的方式，就是每天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做同一个事情。一开始建立作息的时候会闹一闹，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比较接受认同这一套规律，就会合作些。其次是立规矩，规矩是孩子行为的底线，一定要有，你要用行动告诉孩子有些行为是不会被接受的。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些事情你要和孩子死磕，他如果不听话就要承受一些相应的代价或者一些惩罚。但是爱家不建议凡事都和孩子死磕，冲突太多会影响亲子关系，他就更不愿意听你的话。但是有些事情你要坚持底线，比如说影响他人伤害自己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和他死磕。譬如在早教班里跑来跑去，你就要及时把他拎到走廊和他说，你这样影响课堂秩序，如果你不能做好那我们就回家。如果他继续不做好，那就真的把他拎回家，哪怕他哭个不停也不要心软，多磕这么几次，规矩就立起来了，下一次你不用发出指令他也一定会做好。然后就是赞美他，你说的让孩子画画、唱歌、背古诗这种事情，想让孩子愿意做，你得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日常赞美、夸奖他。他每画一个车，你都要在旁边做震惊状，哇，你画得真好，你看这个轮子怎么这么圆，这个窗户画得好像啊，这里是什么呀，呀是翅膀啊，车子就能飞了，真的超级厉害的车。
如果你不太会夸得这么浮夸，也要用行动来表示你对他作品的赞许和重视，可以给他的画儿照个相，或者帮他裱起来挂起来，没事儿凝视良久，或者到处拿给家里其他成员看。总而言之，你要进入他的世界，真诚地赞美他，让他觉得自己做的是真的很好，妈妈是真的欣赏。如果他每做一件事情就能在你那里收获到满满的赞许和成就感，他当然会乐于去做。接下来就是哄开心。前面说了，小朋友的心情也很重要，他不爽就是不会去听你的。一般来说，你陪他做游戏的时候，让他去听从指令一般不是一个难事儿。比如我们一起搭个帐篷，宝宝快快把那个毯子拿来，这样的指令一般孩子是不会拒绝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保持童心，把生活游戏化，让指令变得有意思。我们要出门了，超人变身换衣服了，我们要收玩具了，你来当推土机把玩具推到一起吧。如果没那么多想象力，那也可以在发出指令的时候变一变自己的语气，显得很有趣很兴奋的样子。你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孩子也会变积极行动起来。最后是正反馈，孩子每完成一个指令，你不能觉得他理所当然，而是要积极的鼓励，让他觉得完成指令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北美这边的父母和孩子有一个特别好的互动，就是击掌。孩子每听从指令做到一件事，哪怕只是自己擦了个鼻涕，父母都会很开心地和孩子说很棒，然后伸出手来和孩子击掌。在这种拉拉队一样的鼓励下，孩子自然就会非常有动力去完成指令。其实这个不听指令的问题，除了个性和年龄也有关系。两岁左右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比较叛逆，一般到了三四岁就会好很多。五岁之后，就算是天性很叛逆的孩子，也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听指令。人毕竟是社交动物，孩子也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地意识到，总是和人对着干，完全不听指令是混不下去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小，那不听指令是正常的，不必太担心。立好规矩，建立家长权威的同时，也要用孩子的方式多和他沟通交流，多创造一些社交环境，孩子会慢慢改变的。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早日通情达理。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为什么每次宝宝在怀里都能睡得香喷喷的，一放到床上就醒呢？难道宝宝是怕床，还是其实在装睡？这是所有宝宝都有的共同点吗？下面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和您说说新生宝宝必须抱着睡，放下就醒该怎么办。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曾经有新手宝妈这样形容，哄睡宝宝以后放到婴儿床上那一刻太刺激了，跟拆弹似的，小心翼翼地放下还立马就醒，简直就是在考验新手爸妈的忍耐力和体力极限。相信很多宝爸宝妈都有同感，那么宝宝当真就这么敏感？怀抱和床能认得这么清楚吗？其实宝宝一放下就醒还是有一定原因的，下面爱佳就先来说说为什么放不下。新生儿初到人间，肌肤渴望爸爸妈妈的爱抚，躺在父母的怀中会让宝宝感到温暖安定，这是宝宝的正常心理需求，我们应该尽量满足，这也是培养亲子关系的好方式。但是如果总是爱不释手，只要宝宝一哭就抱在怀里哄，尤其在晚上，常常抱到孩子睡熟之后才把他放在床上，时间长了，宝宝就有了过分依赖的心理，最后变成了只有抱着才肯睡觉的坏习惯。很多时候，宝宝的坏习惯都是大人帮他养成的。要改正宝宝的坏习惯，家长们应该避免以下错误的发生。首先是没做好睡前准备，大人喜欢在安静舒适的环境里睡觉，宝宝也是这样，睡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给宝宝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其次是未给予充分的安全感，宝宝要人抱着睡，正是他渴望关爱的表现，宝宝缺乏安全感，或者不能感受到我们充分的爱，就会怕一个人睡。平时要经常的抚摸宝宝，不要让他感到孤单。最后是过于宠溺，有些大人特别疼爱宝宝，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就整天抱着，渐渐的宝宝就养成了在手上抱着睡的习惯。说完了为什么放不下，爱佳再来说说应该怎么办。第一，要给予宝宝充分的安全感。宝宝出生前被羊水温暖了十个月，在狭窄的子宫里待着挤着，这使他特别有安全感。所以当小婴儿好不容易在温暖的怀抱里睡着，被你悄悄松开怀抱放在床上，那感觉也会像从高处跌落一般，抓不住也看不见的感觉，对于宝宝来说着实体会不到安全感。因此即便宝宝睡熟之后放在床上，也是要经常抚摸宝宝，不要让他感到孤单。然后是别让环境太安静，有些家长因为担心宝宝的睡眠被打扰，在宝宝睡觉的时候不敢发出任何声响，甚至要靠打手势来进行交流，这样就造成宝宝在睡觉的时候非常敏感，一有响声就醒，这样做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宝爸宝妈们大可不必太过于小心翼翼，只要不闹出太大的动静，正常的说话走动都是没问题的。第三，要及时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缺钙会导致宝宝处于精神亢奋的状态，烦躁不安，难以入睡，或者是睡不安稳，容易惊醒，同时也会使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导致汗腺分泌增多，睡觉时不断出汗，影响宝宝的睡眠质量。所以建议出生后满15天的宝宝就需要开始补充维生素 D， 直到2岁。而补充维生素 D 的目的主要是促进宝宝的体内钙的吸收。一般来说，母乳和配方奶粉里的钙都是很充足的，宝宝无需额外的补充钙剂，只要按剂量说明补充维生素 D 即可。要知道，帮助宝宝睡眠对宝爸宝妈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相信你们战胜了宝宝睡眠困难之后，以后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而且又是对宝宝健康有意义的生气，胜利就在眼前。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爱家和您不见不散。

0: 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是不是跟我有同款的开工模式，闹钟反复的催，一路快步冲到工位，那全靠一杯热咖啡撑住了一整天的精气神儿。那忙到下班的时候呢，浑身沉甸甸的，累得话都不想多说两句。现在打工人的日常压力可以说是常驻嘉宾，工作消息不分时段的找上门，大大小小的任务呢堆在一起，内耗呢是说来就来。大多数人遇到烦心事儿都习惯性的硬扛，总觉得哎呀，熬一熬就过去了，压根儿没留意到日积月累的压力正在悄悄地拖垮我们的身体和情绪。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来好好聊一聊职场压力这个所有人都逃不开的话题，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化解焦虑，告别硬扛式内耗。那今天在演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怀柔区安佳医院业务院长、主任医师马来福医生，欢迎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刚才这个开场很有意思，咖啡和疲惫，这确实是很多职场人对抗压力的标配，但往往治标不治本。
2: 确实如此，那很多人都在被动的承受压力，却不懂如何去科学疏导。那今天我们就请马主任来当一回大家的专属压力解码器，不仅带我们去读懂压力，更要教会我们如何应对压力。首先想请教马主任，当下职场人的心理压力愈发普遍，这种现代职场压力和我们父辈口中的生活辛苦，它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新时代的职场压力核心来源到底是什么？
3: 这个问题啊很关键，也是很多人的误区。我们父母那辈的辛苦啊，更多是体力上的繁重和物质上的匮乏，压力源呢是相对单一的，而且下班后呢劳作往往就停止了。但是现代职场人的压力呢是多维复合型的，我打个比方，它不像扛一个明确重量的一个麻袋，而更像穿着一件不断被浸湿的一个棉袄，你不知道啊，是第几滴水让你感到不堪重负的。具体来说，水源来自好几个水龙头。第一个呢，是无限责任的水龙头。现在智能手机让工作形成了7x24小时的一个待机状态，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呢比较模糊，你感觉永远无法真正下班。第二呢，是隐形考核的一个水龙头，不仅是 KPI， 还有人际关系、向上的管理、个人品牌、知识的焦虑，这些无形的指标啊，都在消耗心力。第三呢，是意义感的缺失的一个水龙头。当工作变成重复的流水线一环，或者是与个人价值感连接薄弱时，那种为谁辛苦为谁忙的虚空感本身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啊，现代的压力呢是持续的，是弥散的，并且是非常复杂的。它攻击的不仅是咱们的身体，更是啊情绪和认知系统。
2: 听您这么一对比呢，一下子就分清了两代人压力本质的不同。现在呢，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少年轻人明明薪资待遇、生活条件比父辈儿要好很多，旁人都会觉得他们过得很轻松，可自

0: 自己却深陷内耗，压力爆棚。马主任，为什么物质条件变好了，心理承受能力反而好像变弱了呢？
1: 哎，这也是大众特别容易产生的认知误区。压力的大小啊，从来不和物质富足程度直接挂钩，它取决于呢可控感与价值的获得感。父辈的辛苦呢是有清晰的终点的，比如说啊，干完了他农活啊，或者是下班收工，一天的任务呢就落地了，付出和回报呢是直观对等的。但当代职场人呢被裹挟在无尽的这个比较里啊，社交媒体呢又同时了放大了同辈的这个差距，别人的晋升副业还有精致的生活都不断的形成隐性的一个对比。同时我们的选择也变多了，频繁的换工作、考证、转行、婚恋规划，每一条路呢都暗藏着一些不确定性，选择多了，焦虑的出口就越多了，因为他反复犹豫嘛。物质解决生存，却填补不了精神上的不确定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条件越来越好，精神内耗反而越来越重。
0: 哎，刚才您有一个失眠袄的比喻，真的是太贴切，太容易让人共情。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种体会，就是没有突如其来的崩溃，只有日积月累的压抑。很多时候我们身心不适，情绪低落，却总以为是单纯的累，并不知道这其实已是压力超标发出的预警。那想请问马主任，当压力不断堆积，超出了身心承载的阈值时，我们的身体情绪会不会释放一些明显的求救信号？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快速的自查，或者说及时的发现呢？
1: 身体和情绪啊，是最诚实的一个报警器。我请大家对照一下啊，如果以下几个信号呢出现的多，却持续两周以上，你的压力水位呢可能就偏高了。第一，身体上它有疼痛和罢工，最常见的就是睡眠方面，变成了一个睡眠的困难户。要么翻来覆去的翻煎饼、翻烧饼睡不着，要么睡得很浅，一点动静就醒，或者凌晨三四点钟来啊，莫名的醒来，醒来之后呢，脑子像跑马场一样，也停不下来啊，又觉得很乏力。第二呢是疼痛，比如说这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啊，脖子疼、肩膀疼、后背也疼啊，像背着无形的一个石头啊，压得人喘不过来气来。还有很多人呢会感觉到紧张性的一个头痛，或者不自觉的咬紧牙关磨牙。压力过大的时候呢会出现肠胃方面的变化，比如说变形变成一个情绪的肠胃，比如说一紧张就胃疼，一紧张就拉肚子或者是便秘，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太大的问题。第四呢是精力方面的变化，比如说总是感觉到被掏空，那种精力啊耗竭了，睡再多也累，起床需要有巨大的勇气。
0: 刚刚您提到的是身体上的反应，是压力发出的提醒。那除了身体上的反应，还会有哪些变化呢？
1: 还有情绪方面，它会刮风下雨。首先呢，表现的就是易怒，一沾火就着，对家人呢、同事啊，或者是其他人呢，特别没有耐心。事后呢又反悔。第二呢就是焦虑，总是心里觉得像揣着兔子一样，莫名的担心未来，甚至出现一些心慌啊、手抖、出汗等等。第三呢是低落或者是麻木，对以前喜欢的事儿呢提不起劲儿，觉得什么事儿啊都没有意思，有时呢也会莫名的想哭。
0: 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吗？
1: 有的，还有思维方面，比如说啊，像他会卡壳、死机。首先呢，表现思维方面的异常呢，就是注意力的涣散。比如说看一份文件，反复看几遍都不知道这个文件在说什么，在表达什么。第二呢，是记忆力下降，转身就忘，话到嘴边就想不起来。比如说，一边这个干着这个那个事儿就忘了。第三呢，是犹豫不决，做事呢不果断啊，反反复复，连中午点什么外卖都能纠结半小时。
0: 原来身体、情绪、思维都会被压力层层影响。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单一出现一两种症状就会格外恐慌， 马主任想问问您，出现一两项不适，是不是就代表着已经压力超标，需要立刻

0: 刻马上进行调整。那我们又该如何区分普通的疲惫和病理性的压力过载呢？
1: 很好的区分标准，核心呢看持续时长、恢复能力、生活影响三点。如果只是加班一两天就失眠、烦躁，休息一晚，或是周末放松之后呢，就基本上都完全恢复了。这也是短期的生理性的疲惫，不用过度的焦虑。可只要多种不舒服啊叠加起来，连续两周以上或者是更长时间，经过充分的休息后呢，仍无法缓解，甚至开始回避工作、疏远亲朋好友，食欲呢骤增或者是明显的减退，就说明身心的调节的机制呢已经透支了，这属于压力过载的一个预警，必须呢一定要主动的干预。简单说呢，能靠休息自愈的是累，休息啊也缓不来，就是心理压力发出的严重提醒了。
0: 马主任，您刚才的这些讲解呢，会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代入感，不知不觉的就去对号入座。像您刚才提到的易怒、焦虑，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等这些状态，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我们大多数人的应对方式都是硬扛、自我安慰，再去喝点心灵鸡汤，勉强这样撑过去。但是这种隐忍呢，只会让压力不断堆积。所以想重点请教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实用的，我们普通人随时能用的，又可以立刻见效的减压方法？感觉我的诉求有点多呢，能够帮大家快速的缓解压力、调节状态。
1: 问得好，我们不讲空话，给大家几个装在口袋里的急救包和需要坚持的一个健身操。首先呢，就是90秒的急救包，用于压力突然来袭时。比如说第一个是呼吸的刹车法，别小看呼吸啊！现在你可以跟我一起试一试。
0: 嗯，好。
1: 用鼻子呢，深深的吸气，心里默数4秒，然后屏住呼吸，默数7秒，然后用嘴巴缓缓的呼气，发出呼的声音，默数8秒，这样做3到4次。这个呼吸方法呢，叫4-7-8呼吸法，能直接给过速的一个神经系统刹车，是不是感觉好一点？
0: 好像还真是有点用。
1: 第二呢是感官的着陆法，如果感到恐慌或者是思绪的纷飞，一定要立刻调动你的感官，看看周围，说出你能看到5种颜色，触摸一下身边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我摸到一桌子，然后它是什么质地的，是硬的还是软的，感受4种不同的质地。再一个呢，又听，要仔细听，分辨3种不同的声音，我可以听到我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主持人说话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机器运转的声音，这样就能把这个焦虑啊从这个脑海里头拉回来。然后是呢，每日的压力操需要养成习惯，比如说啊给大脑断网，那我们每天啊睡前1小时呢，一定要坚决的离开手机和电脑，可以看书，也可以听音乐，也可以泡个澡，这也不是休闲，而是给负责压力的大脑区域啊一个强制关机重启的一个机会。第二呢，就是让身体动起来，不必需要是非得去这个健身房，我们只要每天啊快走30分钟，或者是每周固定的游泳或者是跳舞啊等等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2到3次。运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啊内啡肽，这让你的情绪啊更好，是天然的快乐药水，能中和我们的压力毒素的。第三呢，给情绪啊开个户头，准备一个本子作为情绪的账户。我们每天呢，只要简单的记下今天啊什么事儿让我感觉到有压力了。当时是怎么想的，那我感觉如何，那事后啊看有没有别的一个角度，我当时呢想的对不对啊，是吧，这就像定期清理情绪垃圾，避免这个压力啊积压起来。
0: 您刚才讲的这些方法呢，确实是既简单又实用，也完全适配职场人的快节奏生活。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心态的内耗，还来自于繁杂无序的工作，事情堆积越多，越手忙脚乱，压力呢也就越大。那想请问马主任，在工作任务管理、职场沟通方面，有没有专业的心理技巧能够帮助大家科学减负、高效解压呢？
1: 当然是有的，这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工作。第一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任务切片法。面对一个庞大的项目，感觉到窒息时，别想占一座大楼啊，只想我今天砌好这十块砖。我们把大任务啊，一定要切成无数个25分钟或者是其他这个时间小块的工作，比如说25分钟的番茄钟的一个定时办法就可以。把大的要细化，然后专注只做这一小块，完成后的一个成就感呢，就会推动你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第二呢，就是认知的一个贴标法。当你脑子里冒出我完了，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声音时候啊，立刻啊给它贴个标签。哦，这是灾难化的想法，这是灾难化的想法又来了。你可以说自己定一个，你比如说是魔鬼来了，或者是怪兽来了，这个是不好的，你正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是这是非黑即白的一个思维，仅仅识别和命名它就能削弱它的控制力。第三呢，是温和而坚定的沟通。当任务实在超载时，尝试这样表达，比如说领导，我理解这个任务的很重要，那目前呢我正在全力处理另一个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任务，那我预计啊下午完成，为了保证某某任务的完成的任务量，您看我们可以一起排一下这个优先顺序吗？比如说分 ABC 的一个建议，我先排哪个后排哪个，给他一个更合理的交付时间，这样既表达了我们的积极性，也划清了一个能力的边界。
0: 没错，那学会管理工作还有与领导合理沟通边界，确实是能够减少外部压力的。但是还有一类压力来源好像是怎么躲都躲不开的，那就是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比如同事的内卷、办公室的猜忌，还有一些无效社交。马主任，有没有心理调节的一些小方法来帮助大家应对人际关系带来的精神内耗呢？
1: 关于人际关系的内耗的核心呢，是我们总习惯把他人的评价、他人的行为内化到自己身上。分享两个简单的心理的调节思路，一个是课题分类法，分清别人的事儿和我的事儿。同事内卷，他人的负面评价是对方的课题，那我只需要呢专注完成自己的分内的工作，不必为别人的竞争心态买单。第二呢，是建立啊心理隔离层。面对办公室啊无效的闲聊或者是负面的吐槽，不用说非得强迫自己非得迎合去，别说礼貌的温和的转移话题就好很多。内心呢一定要给自己划定一道这个心理边界，不承接他人的就是那种负能量。很多人之所以被人际关系消耗，就是时时刻刻在主动承接不属于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做好隔离能够减少大半个这个人际压力。
0: 那刚才马主任说的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职场干货，自我调节呢是缓解压力的关键。但很多听众也有疑惑，如果长期自我调节依旧无法缓解负面状态，到底该不该寻求专业帮助？很多人对看精神科做心理疏导始终会存在着一种顾虑和偏见，觉得是软弱的表现。马主任您怎么看呢？
1: 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呢也不是软肋，而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比如说就像感冒了一样，一定要多喝水才可能好，但是得了肺炎呢就必须要看医生吃药了。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呢，请一定要考虑专业的支持。比如说你反复的自我调节都调节不过来，叫自我调节失效。当你认真比如尝试了各种方法去调节你的压力的时候，你的状态依然糟糕甚至更差，还要主动看医生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功能严重受损， 比如说你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是回避社交，连日常的家务都无力应对。所以这种情况你自己发现了，或者是其他人发现了，都要去看医生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出现危险信号的时候，比如说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的极度低落，对一切丧失兴趣，有伤害自己或是他人的念头，出现严重的失眠或者是

0: 气郁体疼痛等等，都要积极的看医生。
1: 马主任，其实大家应该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长期压力过大，情绪压抑会不会导致精神失常，引发更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呢？
0: 不一定，确切的说应该是不一定，因为引起精神失常的原因啊有很多。那我们精神科常见的一些引起精神失常的原因呢，首先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呢有家庭因素，三呢是环境因素，第四呢是个人的性格等等。我们精神科医生啊和心理治疗师啊能做的就是提供啊科学的诊断啊，理清问题的性质，通过心理治疗，比如说我们认知的行为疗法，帮你找到压力反应的一个源代码，并且改写它，或在必要时呢用药物快速的调整大脑内失衡的一个化学状态，为你创造心理成长的空间。这就像你骨折了啊，医生啊先帮你打上石膏稳定住，然后再做康复训练。
1: 那听完您的科普之后呢，我们明白了轻度压力可以自我调节，但是严重状态呢要及时就医。马主任，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有没有长期可坚持的心态建设方式，从根源上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不容易被压力轻易的击垮呢？
0: 心理韧性啊不是天生的强大，是长期刻意啊练习出来的啊，给大家两个长期可以践行的心态的调整的一个方向。第一个，降低完美的预设啊。什么叫降低完美的预设呢？你的目标啊过大，那很多压力呢是来自啊事事追求零失误，标准啊过于高，所以一定要允许自己有时候是做不好的，人无完人嘛，总有做不完的事儿，一定要接受啊工作里的一些缺陷或者缺憾。不能用一次失误呢去全盘的这个否定自我。第二呢是要建立啊微小的成就感的一个清单，每天睡前写下一件呢当天完成的小事儿，哪怕只是按时完成了一个报表啊，准时下班，长期积累下来呢会持续强化自我的一个价值感，对抗工作带来的一个意义的缺失。韧性的本质呢不是永远没有压力，而是即便身处压抑也拥有自我安抚啊，重新出发的一个底气。
1: 听完马主任的专业讲解，相信大家会卸下不少心理顾虑，也会收获一套从紧急解压、日常调节到专业求助的完整的压力应对方案。其实呢，职场压力是我们的人生常态，无法彻底规避，但我们可以学会去科学的掌控，学会去温柔的共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每一位听众朋友，努力工作的同时别忘了关照自己的身心，像关注我们的血压血糖一样，时刻关注自己的心压。好的，再次感谢马主任的细致科普，真诚分享，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科学的健康理念。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请记住，管理压力的目标呢不是消除压力，而是与压力共舞，让自己成为更有韧性的舞者。最后呢，祝大家都能在生活的舞台上呢找到自己从容与平衡。
1: 好的，本期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收听。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0: 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寻汉记》是由唐大年执导，任素汐、李保田、王子川领衔主演的剧情喜剧影片。他讲述了女青年王昭在离婚后意外发现自己怀孕，想留下这个孩子，老爷知道之后决定帮助自己的外孙女，却闹出了一系列笑中带泪的故事。影片在2021年的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喜剧影片《寻汉记》的故事。影片是由任素汐主演，那么在国产喜剧影片之中，她的演技是很不错的，不少网友评价她是坐着拿影后的女人。而《寻汉记》的另外一位主演李保田曾经参演过《宰相刘罗锅》《神医喜来乐》等等佳作，更是获得过多次影帝视帝的奖杯。这部影片在上映两周之后就安排了全网上线，也成为了少有的院线还没有下线就已经网络播出的影片。好的，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的王昭单独跟老爷住在一块，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人，在公司里对谁都是笑脸相迎，有求必应，从帮忙复印到帮忙拿快递无所不干。他在同事面前唯一值得称道的事，就是每年的公司年会上总能凭手气抽中头奖。这不，今年王昭又中大奖了，是一辆轿车一年的使用权。公司的很多同事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呐，纷纷讽刺地说，中奖越多之后就会越倒霉。结果不幸被大家言中了，王昭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其实这时的王昭已经离婚了，为了怕老爷担心，他那位在外地上班的前夫每次来出差，王昭都把他接回家里来住，两个人在老爷面前继续演着夫妻恩爱的戏码。但是这位前夫得知王昭怀孕之后立刻恶语相加，死活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并且一走了之。后来老爷也知道王昭怀孕了，高兴的他忙前忙后悉心照顾外孙女。王昭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今后恐怕很难再生育，所以就特别想留下这个孩子，但是怕孩子没有父亲没法上户口。为此呢，他绞尽脑汁要为肚子里没出世的孩子先找个爹。这不，他就约了一个在网上打游戏的网友在一家快餐店见面。没想到这位网友不但打扮得蓬头垢面邋里邋遢，还开了一辆三蹦子，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魂不吝的劲儿。
3: 我叫杜威。
4: 你好，你好。这车您开来的
3: 啊？
4: 这挺好，这不堵车。我叫王昭。您刚才怎么不进来呀？是想看我万一寒着您就扭身走了？
3: 没有，我就是眼神不好，我看不清楚。
4: 哎呦，近视眼儿，我也近视眼儿。但不散光就行，我一同事散光就特麻烦，说还要说做一什么手术呢。
3: 我是老花。
4: 嗯，疼啊。您住这附近吗？
3: 哦，不远。嗯。
4: 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3: 是吗？
4: 啊。
3: 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4: 就我跟你想的一样吗？
3: 不错。
4: 你在哪儿上班啊？
3: 我呀。
2: 杜威拿出了一根烟。
3: 你这不让抽烟是吧？
4: 是。
3: 那红车是你的？
4: 啊，那个尾牙中的，白开一年。
3: 什么时候中的？
4: 哦，尾牙，台湾说法，就是公司到年末不都有那种联欢会，那上中。
3: 联欢会就联欢会呗。哎，他妈尾牙。那春晚你们叫什么呀？
4: 春晚一般就放假了，回家看电视台。
3: 你老中奖吗？
4: 偶尔。
3: 哎，你什么时候得帮我抽抽奖呗，给我抽一两千房。我这臭手急了比脚都臭，真的。你闻。
2: 实在的王昭略显尴尬地凑了上去。

0: 还真稳呀你。
1: 你到底在哪上班？
0: 我不上班，我就是开摩的，省心。没事了就上网玩游戏，炒股票。
1: 你喝点什么？我去。
0: 哎呦，可别去，哪能让您动啊？您是女士啊。服务员。
1: 这个得在哪？我来吧。
0: 你坐那儿。坐。那个，我看看啊，这水都是搭着这个汉堡卖的吗？这是。有单杯的那个也来。你喝什么？
1: 我都行。啊，
0: 来那个。给您来了一个蜂蜜柚子茶。哎，
1: 谢谢您。嗯。您有女朋友吗？
0: 没有啊。
1: 为什么没有啊？
0: 不为什么，我为什么有啊？我就不爱有那玩意儿。
1: 为什么不爱有啊？
2: 一顿尬聊之后，两个人不了了之。但是没想到，王昭的姥爷扭伤了脚，住进医院。探视的时候，王昭居然碰到了杜威在照顾自己的姥爷。原来爷儿俩之前早就认识，经常一块在公园里下棋锻炼。姥爷住院期间，倒霉的王昭还被公司辞退了。姥爷也从王昭弟弟那儿得知了王昭已经离婚的消息。为此，不放心外孙女的姥爷提前出院回家了。
3: 你怎么能偷偷摸摸出院了呢？
4: 那你怎么就偷偷摸摸的离婚了呢？孩子，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那天那桌上塑料袋的东西，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了。大姑娘家家的不自重，哼，
3: 我的。我跟侯云杰的。
2: 说完，王昭回了自己的房间。
4: 那你现在就去把侯云杰给我找来。
3: 找不来。
2: 老爷推开屋门走了进来。
4: 他自个儿的孩子他就得认，这跟离不离婚没关系。他侯英杰要是不认自己的孩子，那他不成畜生了吗？嗯，说话，跟我说话。懦弱，你全楼打听打听，我老何谁敢欺负？整个小区你去问问，那你还像我的孙女吗？你怎么就老是受人家欺负啊？你去给我
3: 不要这孩子了，我不要了。
2: 看着外孙女受欺负，老爷亲自去找了一趟王昭的前夫，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老爷回家以后思前想后的想出个主意。这一天早上，王昭正要出门，老爷叫住了他。
4: 坐下，咱这辈子呀，不指望帮着别人，但求别麻烦人。可人他总有一死，人总有一死，你只要是不嘎嘣死喽，那免不了还要麻烦人。
3: 不是，您要说什么呀？
4: 赵子，我这辈子呀，肯定得是你给我送终了。
3: 老爷，您说这个干嘛呀？
4: 我知道，你怕我着急上火，瞒着我离婚的事儿，还跟大杰子给我演戏，对不对？我是个老脑筋吗？嗯，好，我是个老脑筋，要不是我这个老脑筋，怎么会拖累你？你何至于有了这孩子？
3: 孩子好，我喜欢孩子。
4: 孩子好，不能打。所以啊，所以我得先帮助你。 我心里头才能过去了这个坎儿。

0: 咱咱得给咱得给这个孩子找个冤大头当爹，要怎么办？不能你一个人，咱祖孙俩一起上。
1: 带着您不好吗？
0: 不好，当然不好啊。那你说，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为此，老爷亲自出动，结果给王昭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没成。最后，老爷为了自己外孙女儿的脸面，不得已打起了杜威的主意。王昭的弟弟出主意，约杜威一块儿去郊区旅游，然后趁机会灌醉杜威，让王昭跟杜威住一屋，然后弄出个既成事实的结果，让杜威来做这个接盘侠。本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结果到最后王昭不忍心骗杜威，跟他说出了真相。
1: 我跟你说一事儿吧。
3: 怎么着，现在都是这规矩吗？就是先说个故事之类的。
1: 不是，
3: 你说我听着呢。
1: 我怀孕了，真的，我想要这孩子，我这样不要的话以后就很难有了，带不住的，我挺害怕的，我就是想赶紧给他找一爹，这样他也好有个户口。你也看出来了，我挺着急的，想找人认下这事儿。
3: 你怀了你前夫的孩子，找别人认，是这意思吗？
1: 没法说，没脸说。但是孩子，孩子又没错。
3: 明白了，就找一冤的头呗，见人就上，喜当爹，绿帽子一辈子，扣一瓷实。
1: 是这意思。
3: 真是啊，打虎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你家的一起出来行骗是吧？
1: 我自个儿的主意，我逼我老爷这么干的。你也挺无辜的，我就是想跟你说实话。你要是愿意的，
4: 你觉得我能愿意吗？啊，你们一家的人是不是都拿我当大傻子了？
1: 真不是，我就是我一开始没想那个什么你，我忙活别人来着。
3: 可不是吗？也不知道约我在汉堡王见面的是谁，没冤枉你吧？那会儿都憋着这心呢，是吧？
1: 我那会儿不了解你，我今儿既然跟你说了，我就没想跟你好。
3: 怎么茬啊？临门一脚抓了，跟我这儿来一出良心发现是吗？
1: 没有。
3: 那是怎么回事呢？觉得我实在是太可怜了是吗？
1: 不是，
3: 亏了我还以为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感情坏人就在我们身边。
2: 伤心的杜威一个人跑去外地旅游散心去了，心存愧疚的王昭一直在找他，要当面向他道歉。最后王昭和老爷一起总算找到了杜威。
1: 怎么想起来这儿啊？
5: 管着吗？童男子找真爱呢。
1: 你觉得我们家人都是坏人吧？
5: 不是坏人。你觉得他们傻吗？
2: 杜威指着街上旅游的人士。
1: 兴许人家还觉得咱傻。
5: 没错，都傻了。他们也是学着他们爸妈，学着人家大人，生孩子养孩子，在一圈里活着，假装给咱画条线，从这头到那头不许出圈啊！咱这刚一听都吓坏了，其实到底怎么回事呢？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咱都被骗了，还以为生下来就是大人呢。我以前觉得呀， 其实跟谁都一样。

0: 这话我在哪听过？
1: 我这两天我琢磨了一下，好像还真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嗯，就是就算怀了别人的孩子还愿意在一块儿，就是不一样。我干嘛跟他们一样？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再跟他们一样，我不是更傻了？我偏不跟他们一样，我就想一进门就有人管我叫爹，买一送一，天天双十一，挺好，赚了。这事儿就这么办吧。
2: 你这才是傻呢。
1: 对了，怎么了？我就想找一弱的，我霸着，只能我欺负，别人还甭想。杰瑞只能给汤姆玩，懂吗？
3: 回到北京之后，杜威陪着王昭去医院做检查。回家的路上，感动的王昭哭着对杜威说：“
0: 杜威，
1: 嗯，
0: 他们跟我说，中奖不跑，中的奖越大，别的地儿倒霉就越大，
1: 是吗？”
0: 是，我就是，我不想再中奖了。
1: 这由得了你吗？
0: 这回得由我。
1: 什么意思？
0: 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要是跟你结婚了，我不等于又中奖了？
1: 中奖就得倒霉。
0: 对呀。
1: 不，我他妈怕吗？我不怕，你也甭怕。这就跟堵车一样，有别人走的就有你走的，怕什么呀？

唐大年曾经作为编剧参与王小帅导演的17岁的单车和陈凯歌执导的搜索，后来不断的尝试影像表达，并且呢转型成为导演。这次执导的《寻汉记》中处处透露唐大年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体悟和感知。他形容北京有点像老汤，几百年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这儿炖着， 而北京人的劲儿也被演员和镜头精确演绎和捕捉到了。影片《寻汉记》改编自赵的小说王昭君，故事设在北京，但导演却没有通过惯用的地标性建筑来传递叙事背景，而是借老式居民楼一方寻常天地烘托主人公生活的烟火气。例如影片之中，杜威的家就是找中介租了人家半个月毛坯房自己布置的， 就为展现他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有自己对于生活水准的一个要求。而王昭家的一些道具都是剧组早上去逛早市买回来的，还有的是到别人家去收来的。此外呢，影片之中京味十足的台词同样为观众称道，地道的北京腔将人迅速带入到人物所处的情绪之中。在被问及拼出的北京话是否是有意而为之， 编剧赵照坦言，没有刻意呈现京味，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写作是最生动的。编剧赵照还透露，自己在写完《寻汉记》的剧本之后，就曾经和导演唐大年讨论过，到底该请哪个演员出演王昭一角。他觉得，在不考虑任何商业因素的情况下，任素汐是不二人选。没想到，最终他真的成为了这部影片的主角。 而在影片之中和任素汐上演对手戏的王子川虽然是首次触电，却丝毫不怯场，将嘴贫心暖的小人物演得丝丝入扣。导演唐大年对此夸奖说，在看过试戏片段后觉得男主非他莫属。导演唐大年表示，自己拍这部影片就是想拍一些生活中有些缺陷不完美的人，这些人也在笨拙地吃力地活着，

但是在笨拙中也闪烁着善意，令人动容。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王子川演唱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女作家刷刷的成长小说《向日葵中队》。日常生活中有那么一个群体，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像星星一样纯洁，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自闭症儿童。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别人走不进去，他们也走不出来。他们没有自我保护能力，也没有足够的自控力。女作家刷刷的成长小说《向日葵中队》聚焦于自闭症儿童在一个集体中的生活和成长，把孩子们面对来自星星的你时那种从不解、困惑到包容接纳的心境和冲突，孩子们间的友谊、一线教师的奉献，书写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感受到一颗善良热情之心的跳动。这些年被誉为知心姐姐的儿童文学作家刷刷，努力深入生活，关注弱势群体，以诗意的笔触播撒爱意，以含情的文字拥抱世界，佳作迭出，令人刮目。向日葵中队是一群人共同演绎的动人故事，故事的背景锁定于校园，而又向外打开庞极复杂的社会众生的面相，其语境是封闭且开放的。自闭症女孩莫离来到向日葵中队，同学们对这个神秘的转学生从厌恶排斥到接纳关心也逐渐变得成熟，真正领悟到生活中的爱与成长的真谛，理解了友谊的伟大，感受到了丰富深刻的生命内涵。爱心的传递如同火炬，照耀孤寂的心。就这样，向日葵中队的孩子们睁大一双双清澈纯洁的眼眸，胸怀星辰大海，以梦为马，以爱为桥，携手成长，天天向上，用真情打造出一段人间传奇。小说中的灵魂人物米兰老师说得好，爱就是我们在一起。小说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李渊父子起兵反抗隋朝，而隋炀帝死在了江都，他是怎么死的呢？
3: 李渊占领长安的同时，各地起义军也是风起云涌。除了瓦岗军之外，主要还有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不断地在各地打击着隋军。残暴荒淫的隋炀帝自己知道末日来到了，索性躲到江都，每天和皇后妃子们喝酒作乐，醉得昏天黑地。他不愿意听到失败的消息，但是心里到底还是忐忑不安，对萧皇后念叨说，
5: 听说外面有不少人想要算计我，哼，且别管他，还是快快活活的喝酒吧。
3: 有一次，他拿起一面镜子呆呆地照了半晌，他
5: 说：“好头颅啊，不知道谁来砍他呢？”
4: 他也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快完蛋了。
3: 隋炀帝担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身边的一批禁卫军多数是关中地区的人，他们眼看着跟着隋炀帝是没有生路了，都想开小差回家。将军宇文化及利用大家想回家的心理发动了兵变，宇文化及带领士兵攻进行宫，派人把隋炀帝给监视了起来，
4: 被自己的手下控制起来。隋炀帝一定很意外吧？
3: 隋炀帝对监视他的官员说：“
5: 我犯了什么罪？”
3: 官员说：“你发动战争，穷奢极欲，相信奸邪，拒绝忠告，让男人战死沙场，妇女儿童走上绝路，让百姓们流离失所，你还说你没罪吗？”隋炀帝说：“
5: 我确实对不起百姓，但是你们这些人也跟着我享受富贵，我没对不起你们吧？你们今天这么做是谁带的头？”
3: 官员说：“全国百姓都恨透了你这个昏君，哪儿是一个人带的头啊？”提到这番话，隋炀帝彻底的哑口无言了。他自己解下金带交给了官员，这个作恶多端的统治者就这样被勒死了。至此，统治中国38年的隋王朝宣告灭亡。
4: 隋朝灭亡后，唐朝就统一全国了吗？
3: 可没有那么简单哟，我的小朵哟。虽然隋朝灭亡了，但是下一任皇帝轮到谁来当，还没有决定出来呢。各路势力彼此攻伐，大家都在抢这把龙椅。隋炀帝死后，东都洛阳还在隋朝东都留守杨栋和大臣王世充手里。王世充把杨栋立为皇帝，继续打着隋朝的旗号对抗起义军。
4: 哦，隋朝的旧臣还在苟延残喘。
3: 东都周围呢，本来是瓦岗起义军活动的地区，李密曾经多次打败隋军，但是因为李密骄傲自满，跟将领们互相猜忌，在和北上的宇文化及打了一仗之后，李密的力量渐渐削弱。王世充看准李密的弱点，发起了一次袭击，打垮了李密大军。李密带着残兵败将逃到长安，投靠了唐朝。王世充赶走了李密，自以为力量强大，把杨栋给废了，自立为帝，国号叫郑。
4: 这个大臣也不忠心了。
3: 这时候唐军已经削平了西北的几个豪强割据势力，稳定了后方。公元620年，唐高祖派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攻东都。李世民大军一出关，河南许多州县就纷纷投降，唐军很快就把东都给包围了起来。李世民不但善于打仗，而且还善于用人。他从原来的瓦岗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降将当中

0: 收留了这么一批人，像有名的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1: 原来这些赫赫有名的武将都是投降到李世民这边来的。
0: 虽然是投降过来的，但是他们对李世民呐、很忠诚。有一次，李世民亲自带了500骑兵在阵地上巡视，被王世充给发现了。王世充发动10000多步兵骑兵，突然就围了上来。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冲到李世民的身边，用长矛直刺过来。李世民后边的尉迟敬德飞马赶上，大喝一声，把单雄信刺下了马背。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两个人又带着骑兵转过身，在郑军的阵地上来回的冲杀，吓得郑兵不敢阻挡。接着后面的唐军源源不绝地冲上来，把郑军打得是一败涂地。
1: 尉迟敬德果然勇猛无比啊。
0: 从这年秋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唐军把东都是越围越紧，日夜不停地在攻打城池。王世充在城里边严密防守，不断地用石炮弩箭袭击城外的唐军。日子一久，唐军将士也感到疲劳了，有人就向李世民建议说，暂时停止进攻吧，先回长安休整，之后咱们再来打。李世民说，现在各地都已经投降，洛阳成了一座孤城，迟早可以攻下，怎么能半途停下来呢？接着就向将士们发出命令说，不攻下东都，绝不退兵。王世充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派人偷偷地出城，赶到河北向窦建德求救。这里说到的河北啊，是指黄河以北地区，跟咱们现在说的河北省那可不是一回事啊。
1: 窦建德会帮他吗？
0: 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是河北一支强大的力量。王世充自称正帝以后，窦建德也自称皇帝，国号叫夏，攻占了唐军许多的土地。他接到王世充的求救信，一面带领着30万人马水陆并进援救东都，一面派出使者给李世民送去了一封信，要李世民退回关中。唐军许多将领都被夏军的强大兵力给吓得害了怕，主张暂时的离开东都吧。
1: 难道真的要撤退吗？
0: 不同的人呐，对战局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王世充兵力还很强，缺少的是粮食，如果让窦建德跟王世充两军会合，用河北的粮食接济东都，那么仗可就没法打了。所以呢，一定要把南下的窦建德大军给堵住。李世民接受了这个意见，他把李元吉留在东都继续围攻王世充，自己带领着3000多精兵北上去扼守五牢关。这个五牢关呢，也就是虎牢关，三国演义里边刘备、关羽、张飞三英战吕布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 李世民能挡住窦建德的进攻吗？
0: 到了五牢关，夏军摆开阵势准备交锋，但是从早上到中午还没有见到唐军出来交战，士兵们是又疲劳又饥饿，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滩上舀水喝。李世民一看时机已到啊，就命令将士渡过泗水，直冲窦建德的大营。窦建德呢，正在和他的将帅在大营聚会呢，听到唐军骑兵突然冲过来，赶忙指挥骑兵去应战，双方发生了一场激战，阵地上尘土飞扬。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箭如雨落。
1: 唐军的进攻真突然，这叫出其不意。
0: 李世民趁夏军不防备，带领一支队伍突袭到夏军阵后，举起了唐军的大旗。 夏军将士回头一看，以为是唐军已经占领了自己这一方大营呢，也没有心思再打了，争先恐后的全都逃跑了。窦建德

0: 在混战中受了伤，被唐军给俘虏了。窦建德失败后，李世民再回兵围攻东都，王世充啊还想突围呢。将士们却说，现在夏王已经失败了，我们就是突围出去那也没有用啊。王世充眼看着大势已去，嘿嘿，只好向唐军投降了。
1: 还是李世民最厉害啊。
0: 窦建德被送到长安，不久就被杀害了。他的部将刘黑闼率领着河北夏军继续和唐军作战，唐军又花了3年的时间才把河北地区给稳定下来。公元623年，唐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但是唐朝皇室内部的矛盾却变得尖锐起来喽。
1: 啊，怎么刚打下天下就窝里反了呢？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唐朝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任务，但是在他的内部却出现了矛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唐高祖李渊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属李世民的功劳最大，太原起兵本来就是他的主意啊。在以后的几次战争中，他立的战功也是最多的。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这才取得了太子的地位。
1: 古代选定皇位继承人一般都是嫡长子继承制，李渊立李建成当太子也没毛病，但李世民更有本事，功劳最大，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0: 李世民呢，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大批的人才，在秦王府中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等，号称是18学士啊。武的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等著名的勇将。太子李建成知道自己的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起来，一起排挤李世民。
1: 兄弟之间为了继承人的地位互掐，这就离悲剧不远了。
0: 李建成和李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就经常在这些妃子面前拍马送礼，讨他们的欢心。李世民呢，他就没有这样做。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有的妃子私下里向李世民索取随宫里的珍宝，还为他们的亲戚谋取官职，这都被李世民给拒绝了。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却讲秦王的短处。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谗言，跟李世民呢，渐渐的就疏远起来了。李世民多次立功，李建成和李元吉就更加的记恨了，他们千方百计的想要除掉李世民。
1: 排挤打压还不够，居然还要杀死自己的亲兄弟啊，真是残忍。
0: 有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李世民喝了几盅，忽然觉得肚子疼，别人呢就把他扶回了家里，竟然吐了血了。李世民于是认为一定是大哥李建成在酒里下了生服药，才总算慢慢的好起来呀。
1: 为了争皇位，居然给自己的亲弟弟下毒，这也太卑鄙了。
0: 李建成和李元吉想害李世民，但是又怕李世民手下人才济济，真的动起手来的话，恐怕占不到便宜，就想先把这些勇将呢收买过来。李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了一车的金银。尉迟敬德跟李建成的使者说， 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就把这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
1: 尉迟敬德不贪财，真是好样的。
0: 李建成遭到尉迟敬德的拒绝，气得要命。当天夜里，李元吉派了个刺客到尉迟敬德家里去行刺。尉迟敬德早就料到李建成他们不会放过自己，一到晚上故意把大门打开了。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往里偷看，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身边放着长矛。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啊，怕他早有防备，就没敢动手，偷偷的又溜回去了。
1: 尉迟敬德这样的名将，刺客哪里是他的对手？
0: 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候突厥进犯中原，李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李元吉做主帅之后，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这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给李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的去杀害李世民了。
1: 他们外出打仗却要调用李世民的亲信，这也太过分了吧，非要置李世民于死地不可吗？
0: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给了李世民，李世民感到形势紧急了，连忙找他的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两个人都劝李世民要先发制人。李世民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是件体面的事儿，还是等他们动了手，我们再来对付他们吧。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都着急了，说如果秦王再不动手，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里白白等死了。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的坚决，这才下定了决心。
1: 李世民打算怎么做呢？
0: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诉说太子跟李元吉是怎么谋害他的。唐高祖答应说等明天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由他亲自查问。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宫。
1: 李世民这是要杀死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吗？
0: 哎，正是如此。由此可见，权力斗争是多么的残酷啊，即使是亲兄弟也会互相的残杀呀。没多久，李建成和李元吉骑着马朝玄武门来了。他们到了玄武门边上，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心里犯了疑惑，二人拨转马头就准备回去。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着马赶了出来，高声喊道，殿下别走。李元吉转过身来，拿起身边的弓箭就想要射杀李世民，但他心里一慌啊，连弓弦都拉不开了。李世民眼明手快，射出一支箭把李建成先给射死了。紧接着，尉迟敬德带了70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尉迟敬德一箭把李元吉也给射下了马。
1: 现在两个兄弟都死了，李世民成了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了。
0: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儿，全都出动了，猛攻秦王府的兵士。李世民一面指挥着将士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进皇宫里面等着这仨人去朝见呢。尉迟敬德手持着长矛，气喘吁吁地冲进宫来，他说，太子和齐王发动了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给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儿，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1: 这哪里是来保护李渊，明明是威胁嘛！李世民不会连他爹也要一起杀了吧？
0: 兄弟相残就已经很过分了，他那怎么还敢再杀害父亲呢？ 李世民当然不会那么做，也不能那么做。眼看着李世民掌握了大权，宰相萧瑀等人说，太子和齐王本来就

0: 没有什么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既然秦王已经把他们给消灭了，这倒是件好事儿。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儿了。
1: 这是李世民逼迫他的父亲退位了。
0: 哎，可以这么说吧。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呀，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事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了秦王，自己呢当了太上皇，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
1: 原来唐朝初年还有过这么一段血腥的兄弟相残啊，权力真是让人疯狂啊，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就连骨肉亲情都要靠边站。
0: 这种事儿在历史上发生的还不少呢，曹植七步赋诗不也是因为曹丕的逼迫吗？
1: 那我就很好奇了，之前说李建成和李元吉嫉妒秦王，又是给他告状又是给他下毒，是真的吗？还是李世民为了抢皇位找的借口？
0: 哎，小朵这个问题非常的棒啊，历史啊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对于自己不利的地方呢，一定会千方百计的修改或者遮遮掩掩，所以有些事情啊，即便是所谓的正史记载也不能全信，必须跳出来思考。特别难得啊，哎，你做到了。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这很难去考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产生了合理的怀疑。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

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盯上了，每一间酒店都把警告信贴在了门口的板子。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

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铺展惠民健康路；区政协召开六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房镇南房体育公园启幕；第九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怀柔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怀柔科学城举行，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创怀柔赛区历年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韩轩、王倩报道。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系统推进一心向党、一心人数、一心为民三位一体工作体系，聚焦群众就医痛点、区域发展难点，深耕改革创新，优化便民服务，筑牢健康防线，推动辖区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健康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在庙城镇赵各庄村，驻村家庭医生何帮助来到村民田连宇家中，开展入户健康随访，为行走不便的夫妻二人一对一做健康检查、慢病指导等贴心服务。这样常态化、精细化的入户服务，正是源于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建赋能基层医疗的务实举措。中心组建由慢病科等多科室15名在职党员组成的党员攻坚小组，确保辖区15支家庭医生团队都有党员骨干支撑，针对家医签约、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难点，推行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工作机制，全员攻坚、分片包户，高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采访中，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何帮助向记者说，
3: 党员攻坚小组成立后，通过常态化政策培训、业务宣讲，进一步统一工作标准，补齐服务短板，各项工作更加规范高效，极大带动了整个家医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我们党员骨干带头冲锋，以压查推进的方式细化各项重点工作，提质提速，让基层公共卫生和家庭医生服务落到实处。
2: 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建赋能服务模式是全区卫健系统深耕党建业务融合的生动缩影。区卫健委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将党建工作贯穿医疗服务、技术提升、基层惠民全过程。在强化党建先锋引领的同时，区卫健委持续深耕改革创新、赋能医疗体制，持续对接首都优质医疗资源，推动3家区属公立医院与市级3甲医院开展委托管理深度合作，持续引进落地各类先进医疗新技术、新项目，不断补齐区域医疗短板，填补技术空白。北京怀柔医院眼科引进医用制氧雾化器，推出熏蒸按压治疗技术，针对高发的干眼症、睑板腺堵塞等病症进行清理疏通治疗，疗法安全舒适，效果显著。自新技术投入使用以来，科室月均接诊治疗患者150例以上，方便市民就近享受专业规范的诊疗服务。
4: 我上回这做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次检查还那样，挺不赖的。咱们医院现在新做的项目越来越多了，太方便了。
2: 为进一步补齐山区医疗服务短板，缓解群众看病远、出行不便的问题，区卫健委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6支区级专家加乡镇骨干加乡村医生3级联动的山区流动医疗队， 整合区内二级以上医院和疾控中心、牙防所等公共卫生机构资源，重点选派内科、中医科、康复科、眼科及慢病管理领域的110余名区级专家，与乡镇全科医生、村医组成专科医师加全科医师加工位医师加护师加乡村医师5师共管服务小组。医疗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常态化下沉基层开展义诊，全面覆盖全区11个乡镇、166个山区行政村，每半年至少完成一轮全域组团式义诊，将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一桩桩惠民举措，一次次实干担当，彰显了怀柔卫健系统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区卫健委党委团结带领全系统干部职工，先后荣获国家级奖项及肯定12项，市级荣誉39项，建成各类试点7个，今年获评市区2级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在采访中，区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顺利向记者介绍说，
5: 作为新时代的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宗旨，坚持以党建加医疗为核心抓手，推动党务、业务、服务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用实干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7月2日，区政协召开6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议听取区发改委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区财政局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政协常委会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打造国际化高水平科技会议集聚区专项评议报告，政协常委会关于打造户外运动赛事品牌，以赛事经济新引擎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政协常委会依托国际会都优势，打造首发经济新高地的建议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刘九刚指出，3份调研报告内容详实充分，分析精准透彻，既客观梳理现状成效，又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提出务实可行、贴合实际的对策建议，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高质量参考。刘九刚强调，各位常委、各位委员要增强信心，积极履职，锚定怀柔一区5高地建设目标，积极建言资政，不断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跟进3个调研报告，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产业升级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要持续深化政策学习和区情认知，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怀柔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和创新人才来怀，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要围绕区委区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正面发声，积极解读政策内涵，传递发展好声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全社会同心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岗位，认真履职，以实际行动为怀柔155开好局、起好步和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凝心聚力、献计出力。区委常委、副区长高志庆列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李树海、苗志强、杨浩天、曾浩、秘书长王学明参加。

0: 本台记者戴远、薛娇报道。7月1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方镇南坊体育公园启幕，灌篮高手、篮球赛、武林大会、厨神争霸三大赛事将在未来两个月接连登场，覆盖全区各镇乡街道，以文体活力涵养文明乡风。篮球赛是村潮的重头戏之一，篮球场上， 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为揭幕赛开球，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代表队与北方镇代表队同场竞技，激烈拼抢，尽显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采访中，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篮球代表队队员王徐健向记者说，
1: 我是来自中工科学院高等物理研究所的，然后在怀柔工作生活有7年了。刚刚在这边就是高等同步辐射光源电机的时候，就收到了咱们这边怀柔区团委的这个邀请赛。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参加了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组织的另一个篮球活动，能够带我们对融入怀柔生活、加入怀柔生活，以及更好的享受怀柔生活。北方镇代表队由来自各村的队员选拔组成，其中队员刘红军所在的村队
2: 已连续2届拿下北方镇村BA冠军。在采访中，刘红军向记者说，我们村有12名队友，然后都是我们村的，然后我们就是平时业余时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打篮球。因为篮球呢能够团结我们的集体，然后还能结交更多的篮球伙伴。球场上
0: 氛围激烈，拉拉队也独具亮点。机器人拉拉队与村民拉拉队在球场两侧助威，并在中场献上舞蹈、武术等表演，科技感与民俗味碰撞，点燃村潮来了开幕式的氛围。在采访中，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向记者说，
1: 来到这个场面，真的让我很震撼。作为村毕业也好，或者村民的这种业余生活也好，真的很丰富，让更多的人呢热爱体育、关注体育。有这种好的设施，这么好的场面，这些都是体现出全民健身的一种效果吧。
0: 篮球赛打得火热，另一边的舞台也同样精彩。面团在中国非遗烹饪大师的手中变成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面条，台下观众上台体验发丝面穿针。 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带来经典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用舞姿传递乡村振兴的活力与动力。来自怀柔镇刘各长村的村嫂村歌登台跳起街舞，节奏欢快，动作利落。在采访中，引燃向记者说，
3: 在这个和谐的社会里特别激动，让我们更有自信了，舞出美丽，舞出健康了。
0: 此次开幕式拉开了村潮来了系列活动的序幕。 据了解，篮球赛面向各镇乡街道、区直单位、京津冀蒙贡检单位及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及企业开放报名，设冠军奖杯、决赛 MVP、 三分王等多个奖项。武林大会汇聚辖区舞蹈爱好者，分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展现乡村文体新风潮。厨神争霸赛聚焦怀柔乡村美食，各镇乡街道民宿主现场制作招牌菜和创意菜，
4: 最终评选村潮来了10大名菜。副区长夏文佳参加。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岩湖报道。7月1日，第9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怀柔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怀柔科学城举行。本届赛事征集量子科技、半导体、人工智能、影视科技等多个领域，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创怀柔赛区历年新高。 大赛以示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紧扣怀柔一城两都发展定位。在常规赛道之外，全市首创影视科技专项赛道，精准对接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产业布局。经过2个月层层比拼，最终筛选出44个获奖项目，其中3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市级赛事。 本届大赛整合创业孵化基地、投融资机构、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等优质资源，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孵化、金融对接、政策申报等全链条创业服务。由投资机构、知名企业、产业专家、创业导师组成的评审团，围绕项目创新实力、 商业模式、本地适配度等核心维度开展综合评审，同时围绕技术研发、市场运营、区域落地等方面给出专业优化方案。本土科创企业借助赛事平台拓宽发展路径，扎根怀柔的康沃斯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 LNP 纳米合成仪器项目，以人工智能赋能药物筛选，着力突破国外高端设备技术壁垒。康沃斯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铁川说，
1: 参加大赛呢，为我们提供了对接的平台，让我们的创业公司有力安稳发展。同时怀柔区也有一系列的对初创公司的政策，助力我们在怀安稳发展。
4: 颁奖典礼结束后，

0: 庙城镇招商引资推介会、创业怀柔、投融资对接会接续举办，投融资机构与创业团队面对面洽谈交流，畅通科创项目区域落地的对接渠道。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龚晶说，
1: 怀柔区赛的工作重心在培育，核心在服务，目的在转化和发展。未来我们将继续整合资源，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商，擦亮创业怀柔品牌，为打造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注入创业新动能。
0: 副区长孙乐参加。
2: 来自喇叭沟门马祖乡的消息，喇叭沟门马祖乡压紧压实安全工作责任，多措并举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应急演练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筑牢乡域安全稳定防线，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线上依托各村安全员、网格员，持续推送安全生产、防汛避险等科普知识及警示案例，发放安全生产月至全体村民的一封信，引导群众主动防范安全风险。线下精准开展靶向宣传，联合塘河口消防救援支队走进乡中心小学、卫生院，开展消防实操、应急处置、应急能力。同时深入茂山村、胡营村等15个村，开展入户宣讲，普及汛期避险、用电用火、燃气使用等安全常识，针对乡域在建施工工地开展专项安全帮扶指导，细致排查设备运维、现场防护、消防安全等重点隐患，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防范施工安全事故。下一步，喇叭沟门马祖乡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和行业帮扶，持续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西园社区活动中心联合兴业银行北京分行开展了反诈知识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结合近期发生在周边地区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实讲解了当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如冒充客服退款、虚假中奖、网络贷款、刷单返利等，重点分析了每种诈骗手段的作案手法、迷惑点以及识别技巧。比如提醒大家，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西园社区居民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8: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或许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栖身在被高耸的楼宇遮蔽了天空的城市中，穿梭在拥挤的人潮里，却总觉得这座城市装不下自己的灵魂。即使在这里长大，霓虹灯下的街道也透着股陌生。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漂泊无依呢？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跟着周国平的文字，一同探寻家的方向，寻找心灵深处的精神原乡。文章的标题是《记住回家的路》，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我出生在都市，并且在都市里度过了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岁月。可是我常常觉得，我只是都市里的一个外乡人。我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基本上是坐在家里读书和写作，每周去一趟单位，偶尔到朋友家里串一串门，或者和朋友们去郊外玩一玩。在偌大都市中，我最熟悉的仅是住宅附近的一两家普通商店，那已经足以应付我的基本生活需要了。其余的广大区域，尤其是使都市引以自豪的那许多豪华商场和高级娱乐场所，对于我不过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是一些我无暇去探究的现代迷宫。近些年来，我到过别的一些城市，我惊奇地发现，所到之处，即使是从前很偏僻的地方，都正在迅速涌现一个个新的都市。然而，这些新的都市是何其雷同。古旧的小街和城墙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环城公路和通衢大道，格局相似的豪华商场，向每一个城市的中心胜利进军，成为每一个城市的新的标记。可是，这些标记丝毫不能显示城市的特色，相反，却证明了城市的无名。消灭了一个城市的个性，差不多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城市的记忆。这样的城市，无论多么繁华，对于它的客人都丧失了学习和欣赏的价值，对于它的主人也丧失了家的意义。其实，在一个失去了记忆的城市里，并不存在真正的主人，每一个居民都只是无家可归的外乡人而已。就我的性情而言，我恐怕永远将是一个游离于都市生活的外乡人。不过，我无意反对都市化。我知道，虽然都市化会带来诸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之类的弊端，但都市化本身毕竟是一个进步，它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我只是希望都市化按照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即使作为一个外乡人，我也是能够欣赏都市的美的。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独自漫步在灯火明灭的北京街头，望着被五光十色的聚光灯照亮的幢幢高楼，一种赞叹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在浩瀚宇宙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可爱的人类竟给自己造出了这么些精巧的玩具。我还庆幸于自己的发现，都市最美的时刻是在白昼和夜生活的喧嚣都沉寂了下去的时候。按照圣经的传说，上帝是用泥土造出人类的始祖亚当的。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上帝还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女娲也是用泥土造人的。女娲团黄土做人，

这些相似的传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其实不仅人类的生命，人类的精神也离不开土地。就说说真、善、美吧。人类精神所追求的这些美好的理想价值，也无不孕育于大地的怀抱。如果大地上不是万象纷呈、万物变异，我们怎会有求真理的兴趣和必要呢？如果大地本身不是坚实如恒，我们又怎会有求真理的可能和信心呢？如果不曾领略土地化育和接纳万物的宽阔胸怀，我们懂得什么善良、仁慈和坚忍吗？如果没有欣赏过大地上山川和落日的壮丽，倾听过树林里的寂静和风声，我们对美会有什么真切的感受呢？精神的理想如同头上的天空，而天空也是属于大地的，唯有在辽阔的大地上方才会有辽阔的天空。我们都会说人是大自然之子的道理，可惜的是能够记起大自然母亲的面貌的人越来越少了。从生到死，我们都远离土地而生活，就像一群远离母亲的孤儿。最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这样一种与大自然完全隔绝的生活模式中成长，压根儿没有过同大自然亲近的经验和对土地的记忆，因而也很难在他们身上唤起对大自然的真正兴趣了。在我看来，不管现代人怎样炫耀自己的技术和信息，倘若对自己生命的来源和基础浑浑噩噩，便是最大的蒙昧和无知。人的聪明在于驯服自然，在广袤的自然世界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令自己惬意的人造世界。可是如果因此而沉溺在这个人造世界里，与广袤的自然世界断了联系，就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然的疆域无限，终生自居于狭小人工范围的生活毕竟是可怜的。据说上海人的家乡意识很重，我却常常意识不到上海是我的家。诚然，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喧闹都市的若干小角落里，藏着只有我自己知道和铭记不忘的儿时记忆。当我现在偶尔尝到或想起从小熟悉的某几样上海菜蔬的滋味时，还会有一丝类似相思的情绪掠过心头。然而每次回到上海，我并无游子归家的亲切感。家乡这个词提示着生命的源头，家族的繁衍，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一种把人与土地隔绝开的装置，是不配被称作家乡的。上海太拥挤了，这拥挤于今尤甚，但并非自今日始。我始终不解，许多上海人为何宁愿死守上海，挤在鸽笼般窄小封闭的空间里，忍受最悲惨的放逐，被阳光和土地放逐。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却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所以上海人多小聪明而少大智慧。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什么是家呢？是那片孕育我们生命的土地，是父母亲手筑起的老屋，是儿时撒欢奔跑的街巷，还是青春里停留过的痕迹？答案或许有很多种，但一定是心灵栖居之所，是我们卸下所有疲惫，能够全然安放自我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带我们寻找作者心中的家。
2: 春节回上海，家人在闲谈中说起，侯家路那一带的地皮已被香港影视圈买下，要盖演艺中心，房子都拆了。我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从记事起，我就住在侯家路的一座老房子里，直到小学毕业，那里藏着我的全部童年记忆。离开上海后，每次回去探亲，我总要独自到侯家路那条狭窄的卵石路上走走，如同探望一位久远的亲人一样，也探望一下我的故宅。那么从今以后，这个对于我很宝贵的仪式只好一笔勾销了。侯家路是紧挨城隍庙的一条很老也很窄的路，那一带的路都很老也很窄，纵横交错，路面用很大的卵石铺成。从前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置身其中，你会觉得不像在大上海，仿佛是在江南的某个小镇。房屋多为木结构，矮小而且拥挤。走进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便到了我家。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上海人称作亭子间。现在回想起来，那间屋子可是真小啊，放下一张大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空余之地了。但当时我并不觉得，爸爸一定觉得了，所以他自己动手在旁边拼接了一间更小的屋子。逢年过节，他就用纸糊一只走马灯挂在这间更小的屋子的窗口，窗口正对着天井上方的小木桥。我站在小木桥上，看着透着烛光的走马灯不停地旋转，心中惊奇不已。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爸爸妈妈可真是年轻啊，正享受着人生的美好时光。但当时我并不觉得，他们一定觉得了，所以爸爸要兴高采烈地坐走马灯，妈妈的脸上总是漾着明朗的笑容。也许人要到不再年轻的年龄，才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也曾年轻过。这一发现令我倍感岁月的无奈，想想曾经多么年轻的他们已经老了或死了，便觉得摆在不再年轻的我面前的路缩短了许多。妈妈不久前度过了80寿辰，但她把寿宴推迟到了春节举办，好让我们一家有个团聚的机会。我就是为此赶回上海来的。我还到苏州平掉了爸爸的坟墓。自从他7年前去世后，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上坟。对我来说，侯家路是一个更值得留恋的地方，因为那里珍藏着我的童年岁月。而在我的童年岁月中，我的父母永不会衰老和死亡。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那一带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一个巨大的工地。遭到负面命运的不只是侯家路，还有许多别的路。 他们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当然，从城市建设的眼光看，这些破旧房屋早就该拆除了，毫不足惜。不久后，这里将屹立起气派十足的豪华建筑，令一切伤感的回忆寒酸的无地自容。所以我赶快拿起笔来，为侯家路，也为自己保留一点私人的纪念。北大百年校庆沸沸扬扬，颇热闹了一阵。我一向不喜热闹，所以未曾恭临诸般盛况。唯一的例外是参加了一次同年级老同学的聚会。阔别30年，可以想象当年的同学少年，如今都已年过半百，鬓毛渐衰了，所以乍一见面，彼此间不免有些陌生。那30年的日子原是一天天过的，虽然不可避免地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了痕迹，但那过程相当漫长，自己或经常见面的人往往不知不觉。而现在过程一下子被完全省略了，于是每个人都从别人身上看到了岁月的无情印记，如镜子一样鲜明。久别后的重逢虽因此而令人惆怅惊愕，需要做心理上的调整。不过这调整并不难做，我发现只要是老同学相聚，用不了多会儿，陌生感便会消失，当年那种熟悉的氛围又会重现。随陌生感一起消失的是绵亘在彼此之间的别后岁月，你几乎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时光倒转，离别从未发生，仍然是当年的那些同学，仍然是上学时的那种情境。此刻坐在这里听他们一个一个讲述着30年里的人生经历，我并没有听进去所述的具体内容，却从各异的谈吐中清晰地辨认出了每个人当年的性格和模样。让专家学者们去做论述北大传统的辉煌文章吧。对我来说，北大之所以值得怀念，首先是因为它是我度过青春岁月的地方。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与老同学相见使我感到异常亲切，尤其是同宿舍的几位同学，曾经朝夕相处许多年，见到了他们，我心中充满莫名的感动。在老同学的眼里，我仍然是从前那个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从前的那种关系。毕业以后，人们各奔东西，每个人都走过了许多坎坷，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在短暂的重逢时刻，人们还来不及互相体会别后岁月所包含的这一切，这一切便等于不存在。老同学的相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每个人得以用老同学的眼睛来看自己，跳过一大截岁月，看到了已被自己淡忘的学生时代。那么老同学就是互相的青春岁月的证人，彼此不自觉地寄存着若干证据，而在久别后的相聚时刻，他们得以暂时地把所寄存的证据互相交换。当然，久别是必要的，因为经常会面，肯定会冲淡对早年同学生活的记忆。当然，相聚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彼此还保存着如此珍贵的记忆。所以老同学，以及一切曾经共度青春岁月的人，久别以后的相聚是人生一种难得的经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我们一生中总在出发，从地图上的这一点奔赴那一点，身体的抵达只需要一张车票，而灵魂的归乡却需要一生跋涉。在行色匆匆间蓦然回首，才惊觉来时的路早已模糊不清，那些曾经熟悉的街巷，温暖的人事，都已化作再难重逢的故乡。 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有文章，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接着说这部大名于谦黑虎奇案，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没想到于谦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陈达、陈子昌。陈达的出现不仅仅救了急，哎，把这个山岚瘴气的毒啊给解了，那么于谦和他这一行的军兵呢也就得了救了。另外还有一点，陈达跟于谦说了很多关于这兵工厂的内幕，因为陈达就是被抓进兵工厂当中的呀。陈达呀，冒死从这兵工厂里边跑出来了，他是不小心到了这个仙人冢了。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神秘的所在，就是兵工厂里的人也不敢涉足仙人冢。陈达跑到仙人冢啊，后边的追兵都不追了。为什么呀？大家伙一看你到这地方，那是必死无疑。哎，我们进去啊，哎，我们也好不了，干脆咱都别追了。所以谁都没想到，陈达、陈子昌在这仙人冢当中居然侥幸的活下来了。这还是多亏了那位张三丰道长啊。那么按下这一段咱就不说了。陈达把自己的经历讲完之后，又跟于谦说，听义兄，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向你汇报。于谦一看陈达面色凝重，态度严肃，于谦就问，说吧兄弟，到底是怎样的信息呢？大哥，我记得在京城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在这山西地面经常发生所谓黑虎抓人、黑虎吃人的事情，是不是有这回事啊？于谦说是啊。难道这件事情你还知道什么详细的内容，跟这兵工厂还有关系吗？听义兄，我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测呀。怎么回事？原来就在陈达被抓到兵工厂的这段时间，这兵工厂里不是还有很多穷苦的百姓吗？不是还有很多工友吗？有那么三位两位的呀，跟陈达处得不错。哎，另外这些人都是苦命人，陈达跟大家一了解呀，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苦工当中居然有90%都是在山西、河南两地呀，让人给抓来的。怎么抓的呢？有的人呢，很奇怪，睡着睡着觉，从被窝里就给掏出来了。还有的人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说，各地监狱的囚犯就给送来了一部分。哎，另外还有的呢，虽然是刑满释放了，刚出了狱又犯了什么事儿了，直接就给抓到这兵工厂当中来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陈达注意到了这些人的来历，这帮人说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满天的乌云轰隆隆的巨响，紧跟着就是一股腥臊恶臭的怪味儿。

直那是没法睁眼睛啊。可是当这些风暴过去再一看呢，嘿，已经身处在木龙囚车之中，给抓走了。陈达听完大家的这份陈述，他可有了心了。他记得于谦真他说过，所谓黑虎抓人、黑虎吃人的事件，两相一对比，那不得不让陈达、陈子昌心怀疑虑啊！啊，是不是有人借助黑虎吃人、黑虎抓人，实际上是为兵工厂来抓血汗工人呢？他把自己的这番判断跟于谦一说呀，于谦一拍大腿，嘿，我早就有这样的猜测，只不过我苦无证据呀。如今呢，我想到一个办法。子昌啊，首先你先看一看这份名单。于谦说着话，从怀里拿出了一份名单。这名单是什么呀？这就是这半年来于谦接到的投案，哎，就是失踪人口的一个名单的。当中有两个名字非常的显眼，都是咱们这部书啊主动提的。其中一个就是廖氏，也就是咱们这部书开书的时候啊，跑到于谦的衙门来报案的那个女子，不是叫廖氏吗？哎，她的丈夫进山打猎失踪了，就是那个廖大光。另外一个名字是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回家走丢了的那个李秋月李氏。这一男一女也在这个名单当中。于谦把这名单递给陈达、陈子昌，他说：“子昌，你看一看这上面的名字有没有你有印象的啊？你在兵工厂的时候结交了那么多的人，你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呀？这样一对呀，那可能就能证实咱们两个的猜测和判断。”陈达拿过名单来仔细看了看，啊，首先呢，您这上面是有男有女，这个女性啊，我是一个没见着，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臭工人啊，就给什么倒点铁水呀，另外有的给打铁呀，是站着活的。那女人，我估计啊，都是为瓦剌士兵服务的，我们是没见着啊。至于这男人当中，哎呦，陈达说好像还真有这么一位姓廖的，但是你说具体什么名我想不起来了。于谦说别着急，你再好好回想回想啊，这是一。另外，你能不能够想得起来这个兵工厂在什么位置？虽然说你是一路慌不择路跑下来的，那总大概得有个方向吧。陈达说有，我呀这两天没干别的事儿，我就为了等你呀。我这几天好好的思索了一下，另外呢，我也偷偷的离开了仙人冢啊，往上边学磨了学磨。我说廷义兄，你要攻破这座兵工厂可绝非易事啊，你且看来。陈昌说着话，从这个破板凳底下，哎，拿出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他自己手绘的，虽然比较草吧，但是大概标明了一个位置。陈达说，你看啊，最顶端那儿有一个相对平原的地区，那个地方就是这老君山兵工厂的所在，就是所谓的老君山五层天呢。在它下边一点，这是老君山的四层天，也就是在咱们前面这个位置。这四层天号称叫一线天，这个地方大哲，我不瞒您说，就您这点人，呵呵，到那儿你还没等挨着边儿呢，你就得被乱箭射死。在这一线天的两端山顶上，那都有瓦剌的士兵在那儿看守啊。我跑出来也是侥幸从这一线天跑出来的。什么叫一线天呢？哎，这是一种自然风貌，
在咱们国家很多的名山奇峰当中，哎，常有这样的实景啊。一线天嘛，这一线天是怎么得名的呀？其实就是两地夹峙，哎，你在这个缝隙所能看到的蓝天就像一根线儿似的，所以就叫一线天。你像咱们的峨眉山呢、华山呢、黄山呢、什么武夷山呢等等吧，很多的名山大川呢都有这一线天的美景。现在由于这种景观非常奇特，已经成为许多风景名胜地的热门景点了。不过这老君山的一线天可不是给您看景用的，你要想通过去，嘿嘿，那是势比登天还难呢。两侧的悬崖峭壁上疙疙瘩瘩星罗棋布，都是一些岩石的裂缝和嶙峋，这样呢可以隐藏一些人。在这儿啊，是平高平险而设防，你从这道上往前一走啊，两旁的人居高临下用箭射你，哎，任谁你也跑不掉。当然了，这弓箭的准头那比不了我们今天的手枪，可是啊，万箭齐发，人多呀，你要说大军从底下通过，那也势比登天。所以这个一线天这个地方，那是一处战略要地。今天呢，陈达就把这个地方告诉了于谦了。他说，你看着没有，从我们这仙人冢顺着这条老君道再往前走，往山上走，就该到达一线天了。这四层天，哈哈，我的大哥呀，你要是没有一定的人马，没有一定的战术设计，恐怕你是难以通过呀。于谦呢没说话，拿着这张简要的地图看了看，他沉吟了片刻，跟陈达、陈子康说，兄弟，咱这么着吧，攻打这老君山，通过一线天呢，这个事情的确现在我人手不够，另外呢我也比较担心家里边的情况，现在我就准备回一趟齐家老店，我有一些事情要安排安排。那么你呢，劳烦你啊，先在这个草屋呢再待上几天，一则我还有这么几位弟兄呢伤还没有全好啊，还要在你这儿将养将养。另外啊，我也想请你好好在此处回忆回忆还有什么重要的细节，哎，另外我再留下一个文官，你想起来什么你就都告诉他，他呢都把你的这些话记下来。这么干是为什么呀？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哎，将来破获了兵工厂一案，陈达的证言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要做好记录。跟陈达交代完了，于谦领着这些人就够奔齐家老店。还是从这三层天回到二层天，再回一层天，哎，再回齐家老店。咱们交代一句啊，咱们说那二层天就是出蝙蝠那个，哎，那个峡谷啊，现在可不是当年的小独木桥了。就这么几天的光景啊，于谦呢命一些工兵就在这个小桥这儿啊是就地修桥。原来这不就是一个小独木桥吗？哎，现在经过于谦领人在这修砌了索桥，哎，真正过去啊还是比较安全的。徐霞客游记当中对贵州一座盘江桥有这样的评价，叫望之飘然，见之则毅然不动。哎，你看着它忽忽悠悠的，其实你走上去啊很稳当很安全。那么于谦就将这个铁索桥修好了。更重要的是，原来是一个小独木桥啊，那没有屏障啊，当两侧蝙蝠飞上来的时候，那人呢就只有被吃被咬的命。现在修上了铁索桥，两旁有铁索可凭，于谦呢就张开了两张铁网，用铁丝
把这座铁索桥就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呀，即便是冬天一过，再从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危险了。哎，这都是于谦的安排啊。

0: 那么回到齐家老店之后，于谦就打算呢，第一，自己要修一封书信向皇帝禀报情况，现在基本可以认定了，这两宗大案可以合为一宗。所谓的黑虎奇案，那就是有人专门利用这个黑虎啊，用一些个什么高超的手段营造出来黑虎吃人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抓取壮丁和奴仆，哎，来为这个地下的兵工厂服务。那么这封书信发出去之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要调兵啊，要从京城调兵部的人马来到老君山，集中攻克这个老君山的四层天。于谦心里想着要办这两件事儿，他就回到齐家老店。其实他内心呢，还挂记着一件事儿，就是老侠客朱鹏远呢。要说朱鹏远老侠，他真是够可怜的呀。朱老侠已经没有亲人了，就剩了那么一个朱记。这朱记呀，还跑了，你看看，跟成王现在也不知道两个人是到哪儿去了。按照分析呀，说可能跟着慰问团跑到瓦剌去了，哎，去找他们家宝贝去了。可是现在还是没有音信，派出去寻找的人至今还没回来。那老侠客朱鹏远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要说他不惦记，那是瞎说呀。再有，朱老侠本身也受了重伤，他的徒弟袁斌究竟能不能给请到齐家老店，回没回来？李成也去了好几天了，这京城的名医有没有请来呀？那袁斌手中祖传的那个药物能不能管用啊？于谦也很惦记这个事情了，所以呢，既然需要告一段落，哎，需要重整队伍，那么于谦干脆就回到了齐家老店。等到了齐家老店的门口，于谦还没等进去呢，他就嗅出了一股不祥的气氛。原来就在这齐家老店的院内，就设摆了一座灵堂啊，简易的这么一个灵棚吧。谁呀？朱鹏远老爷子已经是撒手西去。于谦一回来，刘安打里边就接出来了。刘安呢，满眼是泪呀，大人呢，您呐晚回来一天呐，没看见朱老侠的最后一面。于谦说，难道李成没把袁斌请来吗？哎呀，这事儿说来话长啊。行了，朱老侠人已经没了，您呐也别伤心过度，快来吧，咱们赶紧见见人吧，咱们这老店呐又来人了。于谦等回到屋中一看呐，嘿呦，这真是有喜有忧，忧之忧，悲之悲，老侠朱鹏远已经撒手西去，喜之喜呀，他的女儿于琼英回来了。于琼英还不是自个儿回来的，在他身旁还站着一个年轻人，但见此人头戴白丝缎的罗帽，同时系着108个小白绒球，倒拉三间瓷竹叶，并带一朵蓝绒花，馒头大小，背风一吹，突突噜噜乱颤乱打太阳穴，面如古月，唇似丹珠，鼻正口方，大耳朝怀，眉目间透着一股英气、杀气和正气，浑身有八面的威风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得挺俊呐、啊。怎么个俊法呢？是倍儿俊，倍儿俊，比倍儿还俊呐、啊！身穿蓝丝缎的英雄氅，上绣万字不到头，内里是藏青色的短套，十字盘英雄带，双打蝴蝶扣，下边穿着蓝肘褶的匪檐儿，蹲裆的滚裤，白丝袜子打花崩腿，一马跳三箭的快靴，背后背刀。露着刀把，赤金护手，红绸子缠着，上垂一尺长的灯笼穗，飘飘摇摇背在身后，肋下挎着镖囊，打字红花，明晃晃露着镖尾，一看就是三只金钱镖，披着英雄氅，左手提大金，右手捉着小金，往这儿一站，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于谦一看此人呢，不认识， 他问身旁的女儿：“琼英，这位公子这是何许人也呀？”于琼英见到自己的父亲，真是五味杂陈呐。他说：“爹爹，女儿回到老家这一行，虽然没能破得咱们家中被劫的案子，但是我可收获了一位好英雄。爹爹呀，此人非别，他正是当朝著名的锦衣卫千户，也是那位老侠朱鹏远的徒弟袁斌，袁大侠。”哎呦，于谦听到此言，他觉得很惊讶呀，怎么回事？他派李成到京城就是去请袁斌了，怎么李成没把袁斌请来，自个儿的女儿把袁斌给带来了？那即使袁斌到来，为何朱记朱鹏远老侠还命丧黄泉呢？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曾经问一个朋友为什么喜欢爬山呢？朋友拷贝了一位名人的答案，告诉我因为山在哪儿。想外想，或许旅行也是一样，因为路在那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昨天小麦带领大家饱览了峨眉山的峰峦叠嶂、云雾缭绕，今天呢，我们继续行走在峨眉，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壮美。有人说峨眉山的神秘来自它所经历的漫长时间和似乎难以穷尽的空间，一些惊人的数字可以让我们解读它的神秘。多达1600种的药用植物，令小麦想到神话中的仙草；超过3000种的高等植物，2300多种动物，构成了这个灵性的世界。从温婉的谷地中突兀而起的山峰，海拔可以高达3000多米，而与这些绝对数字相对应的，更有这片秘境中种种令人难分真幻的自然奇观。小麦从万佛顶回到金顶，才发现因为留恋美景，不知不觉已经将近中午了，于是徒步下山。小麦沿着石阶在林间穿梭，一路上洒满了斑驳的阳光，能够听见枝头鸟叫的声音。虽然步履匆匆，但是心情却轻快的像是在飞翔。仅仅20分钟，我就下到了太子坪，略略看过之后继续赶路。在一段陡峭的石阶上，阳光开始和雾气交融，渐渐的不见天日，小麦才明白自己又回到了云层中间。云雾笼罩下的青石阶如同水洗过一般干净而湿润，偶尔还能够碰到气喘吁吁的爬山的游人，向小麦打听山顶的天气怎样。在得知碧空万里之后，他们无不欣喜万分。走着走着，小麦路过了一家小饭店，在云雾的环抱下，它更像是神仙的居所。舍不得立刻就走，于是点了一些吃的，在露天餐桌旁坐下， 发现桌面上也凝了一层细密的雾珠。小麦突然就觉得，有时候餐风饮露也是一件颇为诗意的事情，在如此俊美的山间吃着水墨豆花饭，不失为一次奇妙的体验。回到接引店的时候，大雾比来的时候还浓，高高的树木在飘渺的雾中影影绰绰，有的如孤高的隐士，有的如牵手的恋人。在他们的一路相伴下，小麦赶往了雷洞坪，然后乘车前往报国寺。沿着石阶和小路上山，又是一路寂静，偶尔会碰见负重的背夫和挑夫。经过当地的农家小院，还路过了万年寺小学，远远的从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让小麦想起古时的书院，只是不知里面是否有戴着眼镜摇头晃脑在领读的老师傅呢。峨眉与五台、普陀和九华山并称是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是普贤的道场，万年寺正是峨眉第一大寺。雄伟的殿堂自成一种风格，供奉的普贤铜像据说是铸成于宋代，重达62吨，高7米，那般庄严稳重的样子让小麦肃然起敬。朋友告诉小麦说，万年寺的地位是极高的，这里还珍藏着峨眉三宝、贝叶经、佛牙和玉印。在这众多的碑刻中，还有米芾手书的第一山碑，因了普贤其像的说法，寺内随处可以见到刻有大象的雕饰。石栏杆上的狮子在这里也被换成了大象。如今小麦抚摸着它们精细的纹路，感受着这里的平和之气，内心只有一片澄澈淡然。从万年寺下山依然是一路石阶，经过白龙洞附近的时候，遇见了一棵数百年的古树，枝叶繁茂，聚散如盖，高高的擎在空中，许多人都伸手去抚摸它，希望能够沾上一些福气。树下过客匆匆，老树静默如常，看着世间的荣辱沧桑，看着岁月的暗度流转，不知如何带给众人福分呢。40分钟的行程之后，小麦突然听见前方水声潺潺，于是精神大振，该是清音阁到了。万古清音，景致比名字更佳，聆听水声如鸣佩玉，让小麦心旷神怡，好像所有的忧愁都随着水飘零流去，那般舒爽与自然。稍作休息之后，小麦向一线天进发，两旁高山巍峨，山涧中水流不绝，如果不曾来到这里，小麦可能永远也无法感受峨眉的灵秀。伴着一路的水声，小麦在山道上缓行，或许是谷中不见光日的缘故，依稀已经有了几分暮色。只见前方的两山紧紧相依，中间仅有一条小道可以通行，这里便是有名的一线天了。再经过黑龙江栈道，脚下时而是淙淙的流水，时而是玉带般的瀑布，交相更替着，而两旁的树木饱受山泉的滋润，翠色欲滴的模样鲜嫩的可爱。继续前行，进入侯区，此时暮霭沉沉，山谷中分外寂静，水流的叮咚之声不绝于耳，青石台阶蜿蜒着伸向远方，路上行人不多，暮色苍茫，让人更觉得群山冷峻。路过一座小屋，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坐在长凳上，邀请小麦休息一会儿。小麦到她的身边坐下，擦去额头的汗珠，吹着山间清凉的晚风，听老人絮絮叨叨念叨着猴子顽皮的故事，一种久违的安心从心里升起。或许是山里空气好，人也长寿，老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住在这半山腰的简陋小屋里，和老伴儿经营的这家豆花小店。已经是黄昏，老爷爷正在旁边烧火做晚饭，老奶奶就笑眯眯地看着他忙碌，炊烟袅袅与木气融合，飘散在林中，一切都是岁月安宁，时光静好的模样。

0: 我就灭家。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灵秀的峨眉山，来到红春坪入寺庙投宿。寺里的小僧侣告诉小麦，红春坪原名是千佛禅院，建于明代，因为寺门口有千年的红春古树而改成了如今这个名字。漫步在寺外，只见周围古木扶疏，群峰相映，山色空蒙，倍感空寂。小麦坐在寺门旁，面对着青青山崖，独享静默。寺里走出一位僧人，猴子一见他都立即跳跃过来，从他手里争抢饼干，僧人就开心地和他们嬉闹，末了拿出一瓶雪碧被两只猴子夺走。别的猴子竞相追逐而去，僧人立足片刻，笑意而归。小僧侣告诉小麦说，寺里的僧人都喜欢这群猴子，傍晚时分呢，他们经常跑到寺外来讨要零食，僧人也乐意给他们准备一些饼干呀、饮料呀。这些小猴子呢特别挑嘴，纯净水之类的是绝对不要的，只喝橙汁、雪碧等有滋味的饮料。

而且呢，这群家伙非常的淘气，经常到寺里去偷供果、上房揭瓦片，还去卖零食的小摊儿偷吃袋装的花生。如果被发现了，就嘴里叼上一包，再双手各抓一袋，飞身而逃。可是纵使如此，僧人还是喜欢他们，猴子也乐于和僧人亲近。听说这寺里有一位老师傅，猴王能乖乖地让他抚摸自己的背毛。小麦想来，佛家认为众生平等，僧人更是以慈悲之心对待万物。何况猴子本具灵性，与僧人的相处才会此般和谐吧。小僧里说到猴子滔滔不绝，原来峨眉山全山分布着数群猴子，每个猴群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越是靠近半山猴居的，越胖越温和，因为大多的游客都在这里喂食。越往上走呢，猴子越瘦越野，经常大咧咧地翻游客的口袋，抢游客的东西，实在是有些桀骜难驯。据说很多年前，峨眉山里的原始森林还能够传出虎啸，后来修盘山公路，炮声震天，猛兽都吓跑了，躲到了金顶悬崖之下。只有猴子不怕人，依旧出入山林，所以经常传来猴子打架的叫声。现在他们越发胆子大，和游客嬉闹争抢东西，反而搞得人开始有点怕猴子了。小麦听到这里，不禁地想起那句有名的俗话，山中无老虎，猴子冲大王，不正是这里真实的写照吗？闲聊间，天色已经黑了，竟然开始下雨。小麦对着这夜雨潇潇的山崖，将所有的红尘琐事忘却一尽，起身在殿内穿行，千年寺庙，青灯古佛，在夜色中别样的宁静。走过狭窄的过道，听着脚下木板的吱悠声，让小麦感到心神俱宁。一夜雨声，一宿好梦。第二天，小麦背好行囊，准备出寺。山野的空气格外的清新，微带凉意，寺内的庭院不染纤尘。影壁上墨色的“红春小雨”四个大字，整洁雅致，这是峨眉十景之一。本来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霏霏小雨似雨非雨，如雾非雾，一切都似飘忽在迷茫的境界中。如今真是蒙蒙细雨，有显得宁静飘渺了。穿好雨披，带着竹杖，在山间的石阶上前行。清晨雨雾中的峨眉尽显秀色，一路云雾飘渺，古木葱茏，山鸟长吟，涛声隐隐，空山不见人，无比寂静。小麦不由得停下脚步，深呼吸，享受着清晨的峨眉，细雨中的峨眉，一个人的峨眉。走上长长的下坡路，细雨欲歇，小麦在林中穿行。夜雨中飘零的红叶黄叶散落在石阶上，泛着淡淡的水光，为生命唱最后的离歌。积蓄在树叶上的雨水稀稀疏疏地大滴坠下，落在青石上，溅起小小的水花。小麦忽然想起苏轼的词来，那般贴切，忍不住脱口道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已蓑烟雨任平生。清晨的山间寂寥无人，只有忘情的小麦朗声诵词，独自在林间的石阶上穿行而过。到二道桥的时候，雨停了，云雾依然，雨后水涨，满山的溪流潺潺不绝地流淌着。因供雨花看贝叶，漫随山色听溪声。小麦顺着山涧缓行，水声叮咚，时常望见对面林中一道白练泻出，石阶也总被溪流蔓延而过。沿途的青山树木郁郁葱葱，翠色欲滴，小麦的心境也被溪流涤荡得清澈纯净，恍惚悠然世外，忘却身在何处了。
路上遇到下山的驴友，他告诉小麦说自己用了一天的时间从报国寺经红春坪爬到了金顶，第二天原路返回，让小麦对他的好体力佩服至极。峨眉对他更是慷慨，他欣赏了金顶的云海雪山、日出日落，夜宿山顶的时候还体味了峨眉山月半轮秋。 在喜象池偶遇小熊猫，在千佛顶看见狗熊，更别提一路徒步所见的无限风光了。分别之前，他对小麦说，有朝一日他还想再来峨眉，因为这里已经不仅仅能用美来形容了。他问及小麦这次行程的感受，小麦只想用一句话概括， 我见峨眉多妩媚，料峨眉见我应如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不知道大伙儿开车啊，进出一些小区的时候，有没有见过那种智能的抬杆儿啊，感应式的？您快到了，或者呢，它识别。

0: 念您的车牌号，它就自动抬起来了。
1: 哎，这停车杆啊，是咱们现在智能停车场中很重要的一个管理设施啊，也很方便，它也叫倒闸。
0: 哎，其实啊，小区要是有这么一个自动的停车杆，真挺好的。您要说旁边有一个大爷，他老给你手动，你还真怕他手上没劲儿，这杆给你掉下来了。
1: 对。那这种自动的这种停车杆啊，其实主要是可能用于确保啊管理机动车，包括它一个进出的秩序啊，还有刚才就是说那个停车的安全。
0: 嗯，你想如果总有一些小区之外的车辆哎进来了以后跟大爷蘑菇，哎大爷您就让我进去吧，我一会儿我就、哎、有时候呢大爷就嫌烦，可能就给他网开一面，嘿他进去了，他很可能他就不走，
1: 不走
0: 他就站到别人的车位上，
1: 就造成了停车场的管理无序啊，还有造成了很多可能真正租在这儿业主或者住在这儿的人的一些麻烦。
0: 那你回来他在那儿，他还不留电话，他就是你打114找到他，他不接，你怎么办？
1: 对，你也不能说强行给他车挪走啊。
0: 所以啊，如果他是感应式的，这就有好处。你开着车是外面的哈，
1: 嗯，
0: 你车牌不是这个小区的，你就感应不上，你给这个倒闸说什么好话都没用。
1: 对，因为它是机器识别啊，它识别你的号牌，所以你不是呢，那怎么你跟他说他也不会开。
0: 哎，所以啊，很多小区的业主对这样的智能倒闸就特别的喜欢。但是呢，哎，许可啊，你有没有发现过，有些特别是啊，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外卖小哥、快递员，就特别爱搭这个倒闸的顺风车。
1: 嗯，因为前面一辆机动车过了之后呢，他马上跟上，哎，他就不用再停车下来再说了，他直接就能进去，这样确保他送餐的一个时间。
0: 哎，他就不用比如说又刷个卡呀，
1: 哎，
0: 又下个车呀，还得催呀、
1: 啊、
0: 还得排个队呀什么的，趁机就钻过去溜过去哈。但是话说回来，电动自行车呢速度还是相对快一点的，我还见过有些大爷大妈，他也不愿意掏这个卡，他看这个倒闸抬起来啊，他拉着他的购物车他都要钻呐。
1: 嗯，就是因为咱们有时候就包括我自己在过的时候啊，我都有点这个害怕。
0: 嗯，
1: 因为、
0: 哦、你也钻过啊？
1: 不是，因为那杆啊有时候他不给行人留那口，
0: 嗯，
1: 你就得从那个杆上走，所以我有时候在走的时候我都怕那杆掉下来，你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掉。
0: 嗯
1: 啊，它起和落呀，它都感觉你也不能，你说谁走路眼睛朝天上看，那肯定都看前边、
0: 嗯、那你说有的吧，它还是识别了之后它专门给你抬。
1: 哎，
0: 有的呢人家就不是给这行人抬的，它就是给机动车抬的，但是呢行人他就要从这个停车闸底下搭这个顺风车，结果 你想想，你行人这速度它和这个倒闸的这个速度它是不匹配的呀，
1: 那肯定是机器快呀。
0: 嗯，
1: 结果就可能有些人被砸了脸，
0: 砸了头、
1: 啊、砸了后背、
0: 嗯、
1: 这新闻都是不少见啊，咱们也时常看到有报道，
0: 甚至呢更严重的，这砸下来不是砸伤啊，是砸死。那可能有的人就纳闷，哎呦这杆儿它缓缓的降，它怎么那么大劲儿啊，
1: 那这个停车杆怎么就那么大的力量，怎么就能把人砸死呢？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停车杆下来了，别闯。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这两年啊，这停车杆下来，这小区行人骑自行车的甚至电动自行车的闯杆的事儿不少，图方便呀，跟着车直接就开进去了，没那么多走非机动车道和行人还要刷卡还要等待，甚至没卡还进不去那种尴尬哈、啊
1: 嗯嗯。
0: 可是这种事儿啊真是不断的在全国各地发生。
1: 在山东青岛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青岛的王先生啊，回家的时候看见呢有车进小区，
0: 嗯，
1: 啊，这个挡车杆啊正好是抬了起来。
0: 这为了省事儿啊，他呢就想搭这个抬杆的顺风车呀，就骑着自行车赶紧往里冲。
1: 结果哈、啊，该巧不巧的，这停车杆落下来了。
0: 哎呦，哐当一声砸了头啊！
1: 王先生呢，马上就说呀，这当时自己一下就给砸懵了，之后呢也感觉到疼痛难忍。
0: 这个时候呢，周围的居民这就赶紧报了警，物业也赶来了。问他你这受了没受伤啊等等，又给他叫了救护车。还好王先生呢现在出院了，不过这两天啊他正打算这要不要让物业给他赔点钱啊。
1: 嗯，就是报销一下王先生的医药费。
0: 重庆沙坪坝大学城旁边有一个停车场，这停车场的出入口呢也设置的是自动的升降杆，方便人家这个收费啊，司机呢扫码这就抬杆了，
1: 对，
0: 再一扫码这就交费了。
1: 这样呢，既是避免了这种秩序的混乱，而且呢，又能省出一个现场工作人员。

0: 值守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一般来说刷码了交钱了那就不需要人去值守了吗？哎，但是就在这个停车场监控录像显示呢，在下午四点多，这个升降杆啊在降下来的过程中，端头也就是他头了那部分正好撞到一位行人的胸部，哎，随后这行人就是被砸倒在地啊。这行人啊岁数也不小了，66岁，应该是大妈啊，肖女士。 到现在您这事儿发生了快半年了，基本上还不能利利索索的在地上走路呢。
1: 您瞧瞧，
0: 我就想说这大妈这是个停车场啊，
1: 这不是一个走路场啊。
2: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相关媒体对这一系列事件的一个集合报道。
3: 王先生在出入小区时被拦车杆砸中头部，满脸是血，
1: 当时被砸满脸血，就这点，我砸了一口了，这点掉下一块皮，这半拉脸砸肿了，嘴流血了，
3: 无独有偶。
0: 将苏南京的王先生骑电动车跟随车辆进入小区时，栏杆下落被砸中头。您说这几位啊，还是硬闯，闯的时候呢，应该是注意力挺集中的。去看啊，我经常见到有些人还边玩手机边闯这个栏杆啊。
1: 哟，这胆儿够大的啊！
0: 胆够大，那完全是习惯性的往前走啊。那对周围应该说就没什么防范哈。
1: 要说起来最严重的还真是那一年呢发生的一起案件。
0: 嗯，是一个60多岁的方女士。这一天啊，这个方女士呢，她到本市的一个大厦去办事儿。
1: 在进大厦前呢，要先路过一停车场，那停车场是有机动车道的，但是她也设有骑自行车和行人的专用道。
0: 按说方女士那就应该走这个骑自行车的这个道哈，但是她没有，她呢。 就咱们说的啊，看着前面过了一个车，他就想搭这个顺风车蹭这个杆儿，结果也是被这个降落的道闸给砸伤了。但是他这个情况就特别的严重，有多严重？咱们一块来听法制进行时当时的报道。
4: 去银行办理业务，带我妈妈一起。
3: 方女士去了一家银行找女儿办事儿，经过大门口时，被停车杆砸了。
4: 我在银行里边等着，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再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保安接的了。他说：“那你妈妈出事了。”我说：“那在哪儿啊？”他就说：“在那个门口。”
3: 龚女士是方女士的女儿。龚女士说，停车杆砸中了母亲的头部，母亲当即倒地，意识不清。
4: 就是因为外伤，比较严重，然后造成颅内大出血，导致那个脑干损伤，然后就是一直没醒过来嘛。
3: 昏迷了280天后，方女士去世了。龚女士认为，母亲是被停车杆砸死的。对于母亲的死，停车杆的管理部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龚女士把嘉义和物业公司告上了昌平法院，要求其赔偿母亲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61万多元。
5: 与被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被告不同意承担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6: 物业公司辩称，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已经补偿了龚女士20000元。
5: 方霞的过错就是说，他自东而西骑车，先路我先经过这个人行道，应当选择人行道进小区，但是他恰恰的随着机动车进到那小区里边。
4: 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因为他自己的过失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发生。
3: 嘉义和物业公司说，案发地的管理是人车分流，行人有行人通道，机动车有机动车通道。如果他选择走机动车车道，那么他这个造成的损失呢，理应该由自己负责。你外边为什么不放一个人那个流动的一个保安在这儿呢制止呢？当时制止呢？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进门的时候没有保安吗？
7: 因为我们那个门口的那个有点窄，它是出入口是岗亭，是在出口这边，出口的时候需要收费吗？
8: 你这个自动的这个落杆，人工能操作吗？比如说我看见人进来了，我能给他定住不动，能吗？能做到吗？
7: 他定可能定不上吧，当场倒地了3到5分钟，他没有接近，甚至看都没看到，5、6分钟以后。
4: 保安才出现，受害以后，被告也没有及时去抢救，错过了最佳抢救黄金时间。
5: 现在他那个现场保留的是当时出发出事的时候当时的现场吗？
4: 没有变化，没有变化。
3: 龚女士说，是母亲出事后。
0: 物业公司才贴出人车分流指示牌的。
1: 这个牌子以前是没有的，然后这个警示牌

0: 像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这些都是新。
1: 非机动车及行人禁止通行，
0: 对，
1: 跟车被罚后果自负。
0: 这些都是后期才能上的。
2: 物业公司辩称，龚女士母亲在案发后280多天死亡，龚女士母亲本身就身患疾病，死亡与被砸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3: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但是这些个病不是撞出来，不是你撞杆撞出来的，是你身体当中本身就具有的。
0: 你像60岁的人了嘛，血压偏高一点，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上55、40、60岁之上，血压都会偏高的。你没有致死、没有致命的这一击的话，肯定不会。
4: 听上去啊，觉得双方说的都有道理。这物业公司说了，说那是机动车走的道啊，那就不是非机动车走的道，您连路权都没有。
5: 嗯。
4: 另外那杆啊，它也是为了管理机动车，它也不是给你非机动车的人服务的，那你为什么要去闯，要去钻呢？
5: 但是方女士这边的女儿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啊，一是你没有明确的标识和警示标识，
4: 嗯
5: 啊，贴的人行通道啊。第二就是那个杆呢。方女士的女儿认为啊，她下落的力量太快了，所以啊，才把方女士的母亲砸得如此严重。
4: 这个案子后来判了，那咱们就啊，这种事情发生了之后，这杆儿的主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或者是某个大厦哈，到底有没有法律责任？咱们一块儿来听房产物业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他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6: 我认为物业公司当然也有可能承担责任。我们说呢，在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过杆儿被撞这件事儿都属于小概率事件，但是对物业公司来说，这个挡杆它很重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升起降落，每一天几千次，一年下来那是几百万次、几十万次。我们说，无论是设计这个挡杆的厂家也好，还是包括你物业公司也好，一个事情如果要是它经常发生，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大概率事件。在几年下来了之后，你从这个杆会经过多少车辆，经过多少行人，那么行人呢就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小区设置这个挡杆的时候，在什么位置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挡杆，它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安全标准，那么在什么位置我们是不是应该安排有专门的人，这个地方应不应该有探头，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防范的措施，比方说你的警示标语是不是足够。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我们说作为物业公司呢，我们可能说你自己来撞杆的，我没有过错，但是这不代表物业公司就一定一点过错都没有。如果你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损失金钱，不希望悲剧发生，你就应该多花一些钱完善我们的设施设备。比方说这个地方应该有个岗亭，应该有一个人员，但是这个人员他不在，对吧，他走了。如果要是这个人在的话，那立刻就可以救助，甚至可能人为的就把这个杆就抬起来了，就不会出事。但是呢这个地方这个人正好没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业公司它就有过错的。因为我们说呢，就是我们对于自动化设备其实应该要求它有更高的一个安全系数。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手工控制的设备的话，我们说呢，那么这个人他有责任。那如果要是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这个设备是无人监控的使用几万次，你就要考虑到不管你有多好的警示标志，仍然会有人不小心当时正好在这个下面。那么我们说从设备自动化设备生产的这个厂家的角度讲，它其实是要不断完善它的这个自动化的工具，你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措施防止你这个东西降落的时候会砸到有可能会有行人正好站在旁边。那么我们看平时比如说我们像那大型的挖掘机设备，这些它都要有一个提示，说你不要站在那什么什么位置，不要站在它那个斗底下，这都是要注意提醒别人的。

0: 教育，我觉得这挺重要的。然后从行人的角度讲呢，其实我从那个挡杆附近过，我还挺害怕那个挡杆的，因为那东西很沉很重，是个金属的东西。我觉得我胆子没那么大，骑个电动车，那个东西也很快，从那个挡杆下面就过去。就我觉得再怎么着，咱们作为成年人，咱别拿自己的事儿去冒险。这个赔钱，其实委托律师打官司这事儿，委托一个特别棒的律师帮咱们把官司打赢，可以赔180万，那个代价是死了才有的。
1: 徐斌律师说得好啊，这种案子你再把官司打得好，你也挣不了钱。第二，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值得吗？
2: 对，
1: 所以呢，这种事情啊，判的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
2: 没错。
1: 那可能大伙儿特别关心的是，那到最后
2: 怎么判的呀？
1: 是，我们给大伙儿说说啊。昌平法院呢，经过一审宣判，法院是这么判的：判决物业公司赔偿方女士的家人各项损失32万多元。那这个相对于方女士提出的160多万，可以说啊，基本上是个零头。但是宣判了之后，物业公司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
2: 二审法院又是做出了终审判决，法院啊以调解的方式宣判了此案，判决物业公司一次性补偿方女士的家人总计22万余元。
1: 哎，这少了10万哈。
2: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判决是对的。物业公司的工作啊，只是有瑕疵，它没有错。他呢，比如说啊，在这个栏杆旁边贴一个告示，就是说，
2: 哎，
1: 行人、非机动车禁止通过。
2: 还应该呢，在行人和骑行的通道上啊，有明确的标识，就告诉大家，行人和非机动车只能走这条道。
1: 哎，对，特别是啊，这个告示，你别到了门口他才看到，而是提前5米甚至10米，
2: 哎，
1: 在他进这个小区的时候就让他看到。我觉得啊，物业公司呢，如果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一旦呢发生了意外，救助的、帮助的又比较快，你还真挑不出来物业公司有什么问题。
2: 没错，
1: 嗯。
2: 把这些警示标识提前都标识好，行人呢也会更加自觉地去遵守。
1: 嗯，所以您看这个事情啊，是物业的一个教训，但是实际上它是行人的教训。
2: 嗯，
1: 物业的教训呢，无非就是安全员到岗，标志和那个提示语一定要健全。但是对行人来说呀，这停车杆你可真不能闯。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说的是停车杆降下来的时候啊，作为行人和骑车人，您可千万别闯。
2: 那其实啊，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好奇啊，说这个停车杆简简单单看就是一个杆嘛，啊，平常还晃晃悠悠的，有时候
1: 缓降的嘛。
2: 对，为什么掉下来就能砸死人，力量就会这么大呢？
1: 嗯，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青岛电视台就这个问题专门做的一个安全实验。
4: 现在在我身后是一整套的道闸拦车系统，那一会儿呢，我将和其他的2名志愿者从不同的位置跟随车辆穿过这里，我们真的会被砸吗？结果到底是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性，3名志愿者分别站在3米之内，与车辆保持了3个不同的距离。栏杆升起后，他们将依次跟随车辆通过栏杆。3、2、1，开始。

0: 我看在一米处跟随车辆的一号志愿者成功通过了拦车杆，那么二号志愿者和三号志愿者他们能通过吗？砸到了，砸到了，二号志愿者被砸到了。刚刚的实验证明，在一米之外跟随车辆通过栏杆时是极有可能被砸到的。所谓的倒闸拦车器主要是由拦车杆、地面感应器和控制箱组成的，车辆经过时拦车杆升起，一旦车辆经过地面感应器后，拦车杆就会自动放下，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五秒钟。那么真在我们不幸被砸到时，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呢？
1: 好，为了试验一下栏杆下降的时候威力有多大，我们有请我们的志愿者手上拿着西瓜顶在头顶，模仿人类的头部。那

0: 接下来呢，我们将下降栏杆，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对西瓜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好，实验继续。
1: 志愿者差点被栏杆的力量冲倒，勉强稳住身体。快来看一看，西瓜怎么样了？西瓜的表面被砸出了明显裂痕。如果是我们的头部，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实验器材通过压缩弹簧使栏杆抬起。栏杆放下时，有弹簧的力度和地球引力的存在。虽然齿轮控制着下落速度，但是力度依旧很大。
2: 被栏杆砸到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咱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啊，就是车后一米的地方，这缓降杆实际上就已经降下来了。嗯，
3: 那
2: 您想，您怎么可能贴着机动车过呀？那肯定挨砸了。
3: 其实啊，这些案子出来之后啊，对咱们行人来说，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2: 是啊，谁能想到钻个杆儿？ 就能钻出人命，而且这杆儿还是缓降的，因为它力量大，而且您想头顶，人的最上面那不是
3: 没眼睛啊？大爷，
2: 人脑最容易受到损伤的地方吗？
3: 天灵盖嘛，嗯，所以啊，当停车杆要真是砸在头部的时候，很容易给人造成脑部的损伤，
2: 特别是啊，严重点还可能致命啊。
3: 对，
2: 所以咱们骑车人，不管啊，您骑的是速度快的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
3: 包括您走路，您也别想着杆儿降下来，您能躲啊。
2: 对于机动车过去的之后，这个杆儿，咱们是不能尾随，不能闯杆儿，
3: 不要违反相关的路权仪规定。咱们行人呢，也要更多的去遵守这些交通规则。
2: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大家介绍的是这些感应的道闸，停车杆儿在缓降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闯。
3: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余下的精彩节目。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迎来了第一场重要的外交活动，此前多年便期待前往苏联访问，但都以身份尴尬为由遭到斯大林婉拒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访苏。1949年12月21号是斯大林70岁的生日，此前十年的1939年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以信件的方式向斯大林祝贺60大寿，而这一次前往祝寿成为了开启访苏之旅的绝好契机。然而此次毛泽东的访苏行程并非一帆风顺，除去万里跋涉的劳苦，沿途的安全问题也让人们非常担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毛主席访苏安保工作内幕，毛泽东专列访苏历险，敌人准备点燃炸药时被击毙。1949年12月9号，满洲里火车站，隆冬的大雪初停，大地银装素裹，一片银白。旭日下，一列火车正在原野上疾驰。这是一趟专列，上面坐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访苏联的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这是一次深具历史意义的出访。新生的共和国突破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与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6号至1950年3月4号，应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邀请，毛泽东主席亲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对新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1949年11月的一天，解放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收听到一段神秘的电波，技术人员马上对截获的电波进行紧急分析，破译的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这是一份由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发往台湾的电报，它不仅传递了关于毛泽东主席即将访苏的绝密情报，还计划在毛泽东访苏途中实施暗杀活动。破译的情报很快递交给了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夜色渐浓，中南海西花厅内灯火通明。在得知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召来了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元、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共同商讨安保方案。当前帝国主义开始以暗杀共产党领袖的手段来破坏世界革命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主席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秋一先后遇刺，此次主席出访关系重大，可谓国家安危系于一身。谈及严峻的形势，周恩来语重心长，他强调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就是捍卫新生的共和国，公安和铁道部门要担负起确保毛主席和代表团绝对安全的重任。罗瑞卿当即起身表态，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确保主席访苏的安全。 为了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党中央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公安中央纵队、北京市公安总队、北京市纠察总队和东北铁路公安总队以及沿线各公安总队担负从北京至满洲里2000余公里的铁路沿线重点警卫任务。各级指挥员对警卫地段地形、敌情细致查探，并对每一处桥梁、隧道、涵洞、横贯道口、车站等进行明确的分工，划分警卫地段，实行包干负责。在重点地段设固定哨，一般地段设游动哨，复杂地段进行纵深配备，控制铁道两侧制高点，构成严密的警戒长廊。全副武装的战士手握钢枪，屹立在风雪之中，百倍警惕地守卫在专列经过的地方。公安部队与公安民警、铁路职工密切配合，对铁路桥梁、隧道、道岔、道钉、枕木、扬旗等进行逐一的检查，排除一切可疑物品。有些战士在检查桥梁时，担心桥下埋有炸弹，更不畏严寒，一次一次潜到水里，反复的排查。负责车站执勤的战士，每通过一列火车，就要对铁道路基进行一次检查。为确保高度保密，有关部门给专列特设了代号，公安部规定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规定代号为9002。据滕代远的儿子滕九新回忆，9002号列车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设备十分先进，蒋介石一次都没来得及坐，便被人民解放军缴获了。12月6号，连续几天的大雪将京城装扮得银雕玉砌。下午，周恩来向罗瑞卿等人发出命令，9002号专列定于当天21时从北京出发。工作人员立即进入了最后的紧张准备，警卫人员全都布控到位，并对路况进行了最后一遍彻底的清查。20时30分，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西直门火车站，他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健步走向专列，微笑着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们挥手致意，而后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21时整，专列徐徐地启动，准时出发。这次漫长的行程要经过天津、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等10几个路段，然后横穿西伯利亚，直至莫斯科。为了迷惑敌人，铁道部采取多组列车同时编队始发的方式开进。原东北铁路公安总队老领导刘居英回忆，连同毛主席的专列共发出5趟列车，我们路上有好多花样，列车随时调换位置，让敌人无法掌握专列的行踪。专列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后，每停靠一站，安全护送人员都要下车检查。列车抵达天津站后，警卫人员突然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刚出北京就遭遇险情，这着实让所有公安警卫人员的心都悬了起来。所幸是虚惊一场，经调查得知，这枚锈迹斑斑的旧弹已不可能再爆炸，为以防万一，公安部队又对铁路沿线进行了一番紧急的排查，果然在天津铁路管理局的杨村大桥桥墩上发现一个炸药包，有关人员将炸药包及时的排除。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了山海关车站，并在这里加煤、加水、更换机车。此时毛泽东主席早已起床，打开窗帘，看着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他突然兴致大起，披起大衣便往外走。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去看看。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疾步向前，身边的警卫人员立刻跟了上去。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关正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看着雄关奇景，毛泽东提出去城楼上看看。最终出于安全考虑， 在随行警卫人员的劝阻下，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遥望大海和古长城后，一行人下了天桥，回到列车，专列重新启动。列车疾行，一路风光秀丽，而在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美景之下，却暗藏着巨大的危险。美国驻台湾顾问布莱德上校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直接指挥，制定了周密的暗杀计划，目光锁定在距离哈尔滨市十多个小时车程的大兴安岭隧道。据公安部门可靠情报，迪特将在这座被称为欧亚国际铁路咽喉、全程3070米的隧道里安置炸弹，企图炸毁列车。时间紧急，毛主席的专列马立即派出重兵布防于隧道两侧，对各处险要地段进行重点检查，并展开24小时不间断巡逻，力求将一切的安全隐患。12月8号，战士李明在沿铁路线巡逻时，突然发现两名可疑人员，他立即鸣枪报警。就在敌人准备点燃炸药时，执勤部队迅速赶到，将他们当场击毙。几个小时之后，专列安全地驶过了隧道，覆盖在东北大地上飞奔。毛泽东站在车窗前，看着挺立在风雪之中的执勤战士，关切地对随行人员说：“战士们穿得暖不暖？莫冻坏了。”经过3天3夜的疾驰，9002号专列于12月9号平安抵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杰夫的陪同下，登上了前来迎接的苏联离声中，列车驶出国门，驶向茫茫的西伯利亚平原。经过10天的旅途颠簸，12月16号12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北部的亚罗斯拉夫车站。苏联官方

0: 特地举行了礼节性的欢迎仪式。18时，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一字排开，在会见厅门口恭候毛门口迎接客人的，他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经过三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毛泽东这次出访取得了一些成果，中苏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1950年2月17号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毛泽东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跨越国境线回到中国这一端，苏目的基本实现的毛泽东显得十分轻松，然而执行保卫任务的公安部队警卫人员却丝毫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的紧张起来。由于毛泽东归国的消息已经在国内公开，这无形中给安全保卫工作增加了难度。孔祥慧等四名便衣保卫队队员奉命提前从北京赶到满洲里，等候专列随行护卫毛主席回京。便衣队员的警惕性都非常高，连火车司机给车加水时，他们也要紧跟在一边查看全过程。孔祥慧说，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领导跟我们就是那样交代的，除了相信自己之外，不可以随便相信任何人。2月26号，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进满洲里车站，在与苏方做完交接后，毛泽东登上早已整装待发的中国专列，他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分别稍事休息，并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听取了工作汇报。之后，专列继续向北京行驶，孔祥慧等便衣队员护卫在毛泽东所在的车厢前后两端，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为了确保毛泽东返京途中安全，和出国时一样，公安部队按照地段任务划分，组织兵力，严密布控，在从满洲里一直到北京的沿途全都布置了警戒，在沿线的路段、桥梁、路口、车站等处，处处可以看到公安部队官兵严密布岗的身影，几乎是几步一岗，步步为营。在京津路段沿线，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2000多名官兵，在师长刘辉山、政委张廷珍的带领下，迅速到位，展开部署。正由于警卫部队的严密警卫和排查，这期间发生的个别敌特分子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扔石头等情况，都被警卫官兵及时发现，迅速处理。在首都北京，春天的气息已在街头的柳树上摇曳。3月4号22时安全返京，出访苏联的可喜成果让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公安部队的官兵们则是更多了一份难言的喜悦，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用出色的表现圆满地完成了千里护卫毛主席访问，欢呼雀跃，共同庆祝毛主席首次外交之旅的成功，庆贺一个春天的到来。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14年末，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馆，蔡衍微老人向该博物馆捐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毛巾，即送毛泽东由北京飞杭州留影等28件珍贵藏品。作为新中国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蔡衍微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驾驶专机。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

我为您讲述毛泽东专机长蔡衍微的故事。你是华侨，华侨都很爱国。这是接受采访的年近90岁高龄的泰国归侨毛泽东专机的机长蔡衍微回忆的毛泽东对他说过的话。这个时候他仍很激动。蔡衍微回忆说，无数次的飞行中不免遇到危险的情况，毛主席飞杭州那一次最为惊险。1957年的7月1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6年，毛泽东按照计划乘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杭州。当时天气恶劣，飞机在云中飞行，极可能遭遇雷雨袭击。到达杭州机场时，大雨瓢泼，跑道积水，能见度不到1公里。蔡衍微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能，平稳地操纵飞机，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蔡衍微带到毛泽东的面前说，今天为您开飞机的机长是我们专机大队的大队长蔡衍微，飞行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他是一位归国华侨。毛泽东高兴地同蔡衍微握手，他说，今天飞行很舒服，很稳定，你是华侨，华侨到延安的很多，都很爱国。其实蔡衍微的飞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老人回忆说，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召开动员大会，华侨学生可以离开部队去上海念书，当时给我3天时间考虑，3天后部队就要前往山东，很多华侨都选择了离开，留下的不足1/10，而我没有走，因为我在新四军部队看到军官和士兵同吃同住，官兵平等，我备受感动。部队行军北上至临沂后不久，蔡衍微所在师部推荐他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当时全体学员需要给炮兵、坦克、测绘、航空4个志愿排序，蔡衍微填表时将4个志愿全都写成了航空。他对领导说，我来这里就是要开飞机的。在东北老航校学习了4年飞机修理技术后，蔡衍微迎来了真正驾驶飞机的机会。当时新中国要培养一批自己的飞行员，成立了空军司令部，并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6所航空学校。得到消息后，蔡衍微立刻提出要求学习飞行。司令告诉我，身体好才可以飞行。我立刻拿出苏联出具的体检报告。司令笑着说，小鬼啊，你是有备而来的呀。于是他最终同意我学习飞行。就这样，蔡衍微如愿到济南参加了解放军第5航空学校第1期飞行员的培训。在学习飞行的过程中，具备飞机机械知识的蔡衍微表现出了惊人的飞行天赋。一般学员要训练100多个起落才能单飞，而他只训练了72个起落就第一个单独飞行了。苏联教官赞赏道，中国人真聪明，我从没见过学飞这么快的人。然而从航校毕业后，蔡衍微就遇到了新的问题。他说，组建专机队伍时，空军需要严格的政治审查，我是泰国华侨，当时中国和泰国没有建交，保卫部查不到我的家庭背景。刘亚楼司令看到我的全优成绩，特别批准我加入专机队伍，并提升我为中央首长专机的飞行大队长。5岁到泰国，13岁回到中国，从参加新四军抗日到为国家领导人开专机，蔡衍微一直怀着一颗华侨的赤子之心。1997年，蔡衍微到泰国看望亲戚，富甲一方的亲戚要他留在泰国，他婉拒道，中国对我很好，我的根在中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
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女作家刷刷的成长小说《向日葵中队》。日常生活中有那么一个群体，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像星星一样纯洁，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自闭症儿童。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别人走不进去，他们也走不出来。他们没有自我保护能力，也没有足够的自控力。女作家刷刷的成长小说《向日葵中队》聚焦于自闭症儿童在一个集体中的生活和成长，把孩子们面对来自星星的你时那种从不解、困惑到包容接纳的心境和冲突，孩子们间的友谊、一线教师的奉献书写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感受到一颗善良热情之心的跳动。这些年被誉为知心姐姐的儿童文学作家刷刷，努力深入生活，关注弱势群体，以诗意的笔触播撒爱意，以含情的文字拥抱世界，佳作迭出，令人刮目。向日葵中队是一群人共同演绎的动人故事，故事的背景锁定于校园，而又向外打开庞极复杂的社会众生的面相，其语境是封闭且开放的。自闭症女孩莫离来到向日葵中队，同学们对这个神秘的转学生从厌恶排斥到接纳关心也逐渐变得成熟，真正领悟到生活中的爱与成长的真谛，理解了友谊的伟大，感受到了丰富深刻的生命内涵。爱心的传递如同火炬，照耀孤寂的心。就这样，向日葵中队的孩子们睁大一双双清澈纯洁的眼眸，胸怀星辰大海。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铺展惠民健康路；区政协召开6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房镇南房体育公园启幕；第9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怀柔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怀柔科学城举行，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创怀柔赛区历年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韩轩、王倩报道。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系统推进一心向党、一心人数、一心为民三位一体工作体系，聚焦群众就医痛点、区域发展难点，深耕改革创新，优化便民服务，筑牢健康防线，推动辖区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健康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在庙城镇赵各庄村，驻村家庭医生何帮助来到村民田连宇家中，开展入户健康随访，为行走不便的夫妻二人一对一做健康检查、慢病指导等贴心服务。这样常态化、精细化的入户服务，正是源于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建赋能基层医疗的务实举措。 中心组建由慢病科等多科室15名在职党员组成的党员攻坚小组，确保辖区15支家庭医生团队都有党员骨干支撑，针对加医签约、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难点，推行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工作机制，全员攻坚、分片包户，高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采访中，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何帮助向记者说，
5: 党员攻坚小组成立后，通过常态化政策培训、业务宣讲，进一步统一工作标准，补齐服务短板，各项工作更加规范高效，极大带动了整个加医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我们党员骨干带头冲锋，以压查推进的方式细化各项重点工作，提质提速，让基层公共卫生和家庭医生服务落到实处。
3: 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建赋能服务模式是全区卫健系统深耕党建业务融合的生动缩影。区卫健委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将党建工作贯穿医疗服务、技术提升、基层惠民全过程。在强化党建先锋引领的同时，区卫健委持续深耕改革创新，赋能医疗体制，持续对接首都优质医疗资源，推动三家区属公立医院与市级三甲医院开展委托管理深度合作，持续引进落地各类先进医疗新技术、新项目，不断补齐区域医疗短板，填补技术空白。北京怀柔医院眼科引进医用制氧雾化器，推出熏蒸按压治疗技术，针对高发的干眼症、睑板腺堵塞等病症进行清理疏通治疗，疗法安全舒适，效果显著。自新技术投入使用以来，科室月均接诊治疗患者150例以上，方便市民就近享受专业规范的诊疗服务。
6: 我上回这做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次检查还那样，挺不赖的。咱们医院现在新做的项目越来越多了，太方便了。
3: 为进一步补齐山区医疗服务短板，缓解群众看病远、出行不便的问题，区卫健委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6支区级专家加乡镇骨干加乡村医生三级联动的山区流动医疗队，整合区内二级以上医院和疾控中心、牙防所等公共卫生机构资源，重点选派内科、中医科、康复科、眼科及慢病管理领域的110余名区级专家，与乡镇全科医生、村医组成专科医师加全科医师加工位医师加护师加乡村医师5师共管服务小组。医疗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常态化下沉基层开展义诊，全面覆盖全区11个乡镇、166个山区行政村，每半年至少完成一轮全域组团式义诊，将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一桩桩惠民举措，一次次实干担当，彰显了怀柔卫健系统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区卫健委党委团结带领全系统干部职工，先后荣获国家级奖项及肯定12项，市级荣誉39项，建成各类试点7个，今年获评市区2级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在采访中，区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顺利向记者介绍说，
7: 作为新时代的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宗旨，坚持以党建加医疗为核心抓手，推动党务、业务、服务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用实干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4: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7月2日，区政协召开6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议听取区发改委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区财政局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 审议通过政协常委会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打造国际化高水平科技会议集聚区专项评议报告。政协常委会关于打造户外运动赛事品牌，以赛事经济新引擎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政协常委会依托国际会都优势，打造首发经济新高地的建议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刘九刚指出，三份调研报告内容详实充分，分析精准透彻，既客观梳理现状成效，又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提出务实可行、贴合实际的对策建议，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高质量参考。刘九刚强调，各位常委、各位委员要增强信心，积极履职，锚定怀柔一区五高地建设目标，积极建言资政，不断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跟进三个调研报告，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产业升级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要持续深化政策学习和区情认知，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怀柔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和创新人才来怀，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要围绕区委区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正面发声，积极解读政策内涵，传递发展好声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全社会同心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岗位，认真履职，以实际行动为怀柔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和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凝心聚力、献计出力。区委常委、副区长高志庆列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李树海、苗志强、杨浩天、曾浩，秘书长王学明参加。

0: 本台记者戴远、施娇报道。7月1日，槐州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方镇南坊体育公园启幕，灌篮高手篮球赛、武林大会、厨神争霸三大赛事将在未来两个月接连登场，覆盖全区各镇乡街道，以文体活力涵养文明乡风。篮球赛是村潮的重头戏之一，篮球场上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为揭幕赛开球，槐州科学城科研院所代表队与北方镇代表队同场竞技，激烈拼抢，尽显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采访中，槐州科学城科研院所篮球代表队队员王徐健向记者说：
1: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然后在槐州工作生活有7年了。刚刚在这边就是高能同步附属公园奠基的时候，就收到了咱们这边槐州区团委的这个邀请赛。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参加了槐州科学城管委会组织的另一个篮球活动，能够在我们对融入槐州生活、加入槐州生活以及更好的享受槐州生活。
0: 北方镇代表队由来自各村的队员选拔组成，其中队员刘红军所在的村队已连续2届拿下北方镇村 BA 冠军。在采访中，刘红军向记者说：
2: 我们村有12名队友，然后都是我们村的，然后我们就是平时业余时间也会经常训练打球，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打篮球。因为篮球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团结我们的集体，然后还能结交更多的篮球伙伴。
0: 球场上氛围激烈，拉拉队也独具亮点。机器人拉拉队与村民拉拉队在球场两侧助威，并在中场献上舞蹈、武术等表演，科技感与民俗味碰撞，点燃村潮来了开幕式的氛围。在采访中，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向记者说：
3: 来到这个场面真的让我很震撼，作为村 BA 也好，或者村民的这种业余生活也好，真的很丰富，让更多的人呢热爱体育、关注体育，有这种好的设施、这么好的场面，这些都是体现出全民健身的一种效果吧。
0: 篮球赛打得火热，另一边的舞台也同样精彩。面团在中国非遗烹饪大师的手中变成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面条，台下观众上台体验发丝面穿针，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带来经典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用舞姿传递乡村振兴的活力与动力。来自槐州镇刘各长村的村嫂村哥登台跳起街舞，节奏欢快，动作利落。在采访中，槐州镇刘各长村村民刘炳然向记者说：
4: 在这个和谐的社会里特别激动，让我们更有自信了，舞出美丽，舞出健康了。
0: 此次开幕式拉开了村潮来了系列活动的序幕。据了解，篮球赛面向各镇乡街道、区直单位、京津冀蒙共建单位及槐州科学城科研院所及企业开放报名，设冠军奖杯、决赛 MVP、 三分王等多个奖项。武林大会汇聚辖区舞蹈爱好者，分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展现乡村文体新风潮。厨神争霸赛聚焦槐州乡村美食，各镇乡街道民宿主现场制作招牌菜和创意菜，最终评选村潮来了10大名菜。副区长夏文佳参加。
5: 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延湖报道。7月1日，第9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槐州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槐州科学城举行。本届赛事征集量子科技、半导体、人工智能、影视科技等多个领域，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创槐州赛区历年新高。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紧扣槐州一场两都发展定位，在常规赛道之外，全市首创影视科技专项赛道，精准对接槐州科学城、中国影都产业布局。经过2个月层层比拼，最终筛选出44个获奖项目，其中3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市级赛事。本届大赛整合创业孵化基地、投融资机构、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等优质资源，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孵化、金融对接、政策申报等全链条创业服务，由投资机构、知名企业、产业专家、创业导师组成的评审团，围绕项目创新实力、 商业模式、本地适配度等核心维度开展综合评审，同时围绕技术研发、市场运营、区域落地等方面给出专业优化方案，让赛场同步成为创业培育加速站。本土科创企业借助赛事平台拓宽发展路径，扎根怀柔的康沃斯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 LNP 纳米合成仪器项目，以人工智能赋能药物筛选，着力突破国外高端设备技术壁垒。康沃斯

0: 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铁川说。
1: 参加大赛呢，为我们提供了对接的平台，让我们的创业公司有力安稳发展。同时，怀柔区也有一系列的对初创公司的政策，助力我们在怀安稳发展。
0: 颁奖典礼结束后，庙城镇招商引资推介会、创业怀柔投融资对接会接续举办。投融资机构与创业团队面对面洽谈交流，畅通科创项目区域落地的对接渠道。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龚晶说，
2: 怀柔区赛的工作重心在培育，核心在服务，目的在转化和发展。未来我们将继续整合资源，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商，擦亮创业怀柔品牌，为打造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注入创业新动能。
0: 副区长孙乐参加。
3: 来自喇叭沟门马族乡的消息，喇叭沟门马族乡压紧压实安全工作责任，多措并举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应急演练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筑牢乡域安全稳定防线，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线上依托各村安全员、网格员，持续推送安全生产、防汛避险等科普知识及警示案例，发放安全生产月至全体村民的一封信，引导群众主动防范安全风险。线下精准开展靶向宣传，联合塘河口消防救援支队走进乡中心小学、卫生院，开展消防实操、应急处置、汛期避险演练，提升重点场所从业人员的应急能力。同时深入茂山村、胡营村等15个村，开展入户宣讲，普及汛期避险、用电用火、燃气使用等安全常识，针对乡域安全帮扶指导，细致排查设备运维、现场防护、消防安全等重点隐患，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防范施工案。喇叭沟门马族乡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和行业帮扶，持续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西园社区活动中心联合兴业银行北京分行开展了反诈知识宣传，了众多居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结合近期发生在周边地区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实讲解了当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如冒充客服退款、虚假中奖、网络贷款、刷单返利等，重点分析了每种诈骗手段的作案手法、迷惑点以及识别技巧。比如提醒大家，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西园社区居民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
10: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

0: 给客人做。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孤单
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还费那劲了吗？
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曾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铠甲。

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又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的必经之路。

0: 曾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我的话题

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温。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试着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获得热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现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书的网友表示，他从金庸武侠江湖走向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服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事，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

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热衷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步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十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灾兮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割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 V 还是大 V, 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六神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
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六神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谐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不过个别读过六神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六神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跳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六神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有一首歌再合适不过在这个时间响起了，一起来听听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

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你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正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代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可能经历或长或短的一段独处时光。那么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做什么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一个人的独处时光。首先来听听网友暴躁护士云深是怎么说的。作为一个目前热爱独处的人，我给题主回顾一下自己从社牛到热爱独处的历程哈。一，小孩子肯定愿意跟同龄人一起嗨。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各种原因，我很长一段日子是不用干活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些的孩子疯，大点了就带着小孩子疯。我甚至对读书的印象都不深，记忆里就是没人一起玩就难受死了，找不到小伙伴简直无聊到爆炸。后来呢，我二年级的时候翻了妈妈的东西，哇哦，翻出了好多她高中时的藏书，其实也不多，但是对于一个不到十岁且一直在村里散养的孩子来说，我那叫一个眼冒金星，眼冒桃心啊。从此就踏上了看书这条不归路。读书谁不喜欢安静啊，谁还愿意跟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屁孩一起挖土玩泥上山下河。当然同时也对小伙伴之间流行的游戏开始落伍，从此朋友日渐减少，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专心玩玩具不被打扰是很开心的。我管你们玩什么呢，我自己开心不就好了。二，我爸把我转学到县城，家属院里一大群同龄的孩子，尤其是有几个同年级的女生，一起写作业，一起看书，很是趣味相投。但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包括但不限于朋友间的吵架、背叛、关系重组、PUA 等等等等，就觉得社交哪有独处香啊，再也不想和那群女生交流了。我宁可写日记交笔友，对，笔友，暴露年纪了哈。一个人的时候可以看看天上的云，云真是挺好看的，还可以看看天上的星星，可惜现在看不见了。我甚至认识了很多种云，很多星座，后来越陷越深，整了点星座知识学了学，还学会了排星盘，一个人研究。我发现了自己从小到大很多很多感兴趣但没来得及做的事情，那些事情列出了简直就是我要做的100件事，大到写一本小说，小到去山上摘一捧野果，从给自己的衣服上缝一朵小花，到凌晨起床去干农活，我真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这独处的世界非常精彩。就一个人真的很开心，太多东西可以学，可以看，可以玩了，简直就是嫌独处的时间太短了，为啥还要去上课啊？三，有了娃以后，独处时间真成了非常宝贵的东西。有点时间就用来陪孩子了。我是深刻认识到，孩子11、12岁就开始希望独处，希望摆脱父母的，就非常珍惜这段你爱我，我爱你的时光。
但即使这样，我依旧挤出时间独处。很多妈妈都觉得独处时间太宝贵了，没有熊孩子闹腾，就单纯的刷刷手机都很开心。我挤出来时间，学会了很多种手绳编织的方法，学习认识甚至初步鉴定宝石，不是珠宝，主要是我对石头感兴趣，学做各种美食等等等等。总结一下哈，就是独处的时候想要快乐，首先就要学会跟自己相处，问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把自己当成朋友，陪伴自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觉得独处的时候，自己就像一条河，突然变成了一个湖，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沉淀下去了，就能够看到自己最简单的样子，看清楚自己纯粹的样子，然后就能找到最真实的快乐。提到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罗日列车好像有点兴奋，他说，一个人独处啊，为何不选一个阴雨天，洗个澡，拉上屋内所有窗帘，打开暖黄的氛围灯，让悠扬的爵士乐在你的家中萦绕。若是阳光明媚也是可以的，自己一个人的好处就是想去哪儿，想做什么，完全不用和第二个人商量。独自一人去吃一个一直想吃的东西，图书馆、画展，或是野餐踏青，呼吸新鲜空气。拿我自己举例吧，通常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喜欢去河边，躺在草坪上，听大河流水，看云卷云舒。骑行也是不错的，临行前灌满一大杯水，在手机上设定好骑士的目的地，剩下的就只剩塞上耳机，在音乐的陪伴下出发了。若是初春初秋的时节，骑在路上是十分舒服的，迎着风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骑车既做了运动，通过出汗排解了心里的忧愁与烦恼，也让自己有了目标完成后的成就感。每当孤独时，音乐、美景、美食陪伴在我左右，还有一些只能说给自己听的碎碎念，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来以后心情会好。孤独在我看来一直是一剂良药，疗愈了冲动，制止了愤怒，我总是很享受孤独。

0: 放开我。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网友大鱼是这么说的。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也有经验可以回答。我从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是独来独往的，这个是我上高中期间才意识到的。首先，我独来独往并不是抛弃了所有的社交，我很喜好结交朋友，也很喜欢社交，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交圈子以及社交活动。但这个情况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意识到的。我喜好独来独往，但是不拒绝社交，所以就保持了一个中立的状态，不至于让我与年轻人的圈子脱轨。在今年之前的独处，我可能最喜欢的事情是会刷刷微博，在朋友圈、知乎、抖音等各种的社交平台转转，以及看书、学习理财知识。但是在今年我裸辞之后，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而我的独处状态也有了新的质的变化。第一，是我因为常年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我的颈椎和脊椎经常性发作疼痛，特别南方的天气受潮，几乎每一天都会受到疼痛的困扰。第二，是因为裸辞之后情绪比较低落，心态非常焦虑，我就开始了了解运动知识。按摩和针灸，我认为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希望通过运动健身来改善体质。同时我裸辞这段时间胖了10斤，通过学习健身知识，明白了把减肥当成运动的目标是不理智的，而且也很难坚持。我给自己规划了4个月的减脂塑形计划，目前已经3个多月了。因为身体的疼痛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这个意义非常重大。网友大鱼刚刚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另一位叫做烟寒烟，则是从旁观察过一位形单影只的同学。他回忆说，在中学时期，我注意到一个同班同学的特别之处，他的行为方式尤其吸引我。在初中3年里，他总是形单影只，无论是吃饭还是溜操场，都只会看见他一个人默默地走着。老师也曾关心过，呼吁我们多和这位同学交往。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接触，我对他有了一定了解。我知道他并不是不合群，也不是被排斥，他仅仅只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思考和行动。当面对我们时，他也会和我们愉快地沟通。每当我与他谈及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说，我并不是讨厌你们，只不过自己一个人待着更舒服一点。从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在这5年中，每当我在人际交往中遇到问题时，或者遇到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时，我都会思考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如果你和一个人交往的不顺畅，那他就不是你的朋友。多和自己沟通，你就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如今我学会了独处，我也明白了他所说的多和自己沟通是什么意思。作为大学生，无意义的合群既费神又费心。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泡图书馆，一个人吃饭，这并不是我被孤立，而是一个人的独处能让我更好地提高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我更钟爱自己一个人做事，就能让我感受到自由和轻松。但我也不排斥和其他人打交道，就能让我知道我不想要的社交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把孤独当作常态，在孤独中感受自由的灵魂。网友米粒这样形容一个人独处的感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瞬间自由，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我宅家的时候，
其实也干不了什么正事儿，但你一定会先做好清洁，整理干净房间，所有东西物归其位，然后再做别的。喝杯咖啡，翻翻杂志，偶尔也写写毛笔字，多数会给家里的绿植喷喷水，房间里流淌着舒服的音乐，整个人幸福得不得了。我还会一个人逛公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酒。所以一个人在外面吃饭肯定就更不算傻了。对，还喜欢一个人旅行，在陌生的地方穿梭，找好吃的，在某个地方发呆。不过这个享受已经七八年没有了，自从生了老二，孩子小，会操心他的一切，离开他超过两天就心有戚戚焉，很是烦恼。最喜欢的还是喜欢读书吧。

0: 又到了凌晨几分，还在重复着麻木的工作，从不会倒转的时针告诉我，这就叫做生活。枫叶飘落，踏进故事，默默清扫着每个角落，风吹满地凌乱却认真，日出再美谁又能诉说。遭遇狂风或是暴雨，都骑着黄色电瓶车，好像没什么值得畏惧，不管不顾不问前路的坎坷，就算偶然匆忙摔倒把身体都跌破，也只关注巷子里的饭盒，还能经住多少社会的摧折。他还开着那破旧不堪的出租车，每天每夜在繁华的城市里穿梭，只为能再多再多再多这一名乘客，可塞满钱包的零钱算来也没有很多很多。这世界有多少人正在黯然失意，被混蛋的生活压低了头颅叹着气，可这世界有好多人还在拼命的努力。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00。

是你也是我，是所有红绿中每一个，我多想能够听他诉说，谁都有不为人知的脆弱，平凡却真实的幕后生活，你是多少被忽略的角色，我们在为梦想奔跑，为了未来能有个着落。你看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其实风景离我们并不遥远，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有热点，还有这座名为人生的剧院。有些果实总是先苦后甜，有些热爱闭上眼睛才能看见，平坦的路总有一天蓦然回首也会怀念。晚霞张了嘴在烧烤摊，夜风贪了美学不会转弯，有人同样步伐告诉你，其实你真的并不孤单，有人只是望着天释然了遗憾。太阳下班剩月亮与星星作伴，忙碌也别让异形阑珊，幕后的生活其实它并不平凡，谁又没犯过错就勇敢，大不了哭一场为自己买单，别把压力都扛在肩上，行囊装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网友凤起九天说，都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内向的标志，就是看他是在独处的时候恢复能量，还是在人际交往中汲取能量。很多人在多人场合也能侃侃而谈，面对陌生人也能谈笑风生，但是当夜晚回到一个人的住所，那种扑面而来的宁静像极了一个老友的拥抱。嘿，歇歇吧，你可以做自己了。此时你不会因为远离了人群而浑身不自在，反而因为有一丝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而欣喜。那么某种情况下，你就是 I 人，一种在人前释放能量而要通过独处恢复能量的人。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其实是好事，能够坦然接受并适应那就更加难得了。我也是慢慢接受并和自己这种 I 人的性格和解的，特别是现代社会如此快的生活节奏，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推着我们向前，我们疲于奔跑，很难有独处的时间，即使有也在碎片化的娱乐消遣中流逝了。看似每天都在接收新的知识，但事实上只不过沦为数据的奴隶，我们是他们最好的训练样本。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真正独处的时间都是珍贵的、稀有的。你怎么利用好每天这段时间，才体现了你对生命的掌控力。独处的时候可以想很多事情，进入冥想的状态，或者放松身心，泡一杯茶，让思绪纷飞。就好比我现在半瘫坐在沙发上打字，其实也是在克服自己的惰性。这中间我有好几次想过，要不明天再写吧，下次再写吧，好想刷刷其他知乎文章，刷刷小红书的视频，看看视频号又有哪个朋友点赞了。如果意志稍微薄弱一些，也写不到这里了。毕竟在这种独处的时间，耳边只有呼呼的风扇声，静谧的夜晚，没有第二双眼睛盯着你要怎么做，想要挥霍时间，享受及时的快乐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我还是咬咬牙忍住了，也许这篇写完我就多了一点成就感，也许有人点赞我就又有了继续创作的动力。独处时可以这样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独处的时候还会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天的工作安排是不是合理，有没有讲话不得体的情况，今天又长了什么见识？这些如果刻意去回忆，还是能脑补出很多细节跟宏大叙事的。是的，你没有看错，细节与宏大可以同时在脑子里并存，思考顿时变得感性起来。独处时有时间想这么多事情，肯定是因为这天晚上不用加班。当时间变得宽裕，脑子和身体都有了足够的理由动起来。沙发旁边的哑铃和俯卧撑架都是我独处时非常依赖的东西，它们让我在独处时看着镜子里微微出汗的自己，兴奋地感慨，今天我又运动了。下面发言的这位网友叫睡不醒，他说，首先我是女生，不爱运动，性格比较宅，所以爬山旅游之类的都不感兴趣。我自己最常做的打发时间的事情是整理衣柜和鞋柜，挑个天气晴朗的清晨早早起床，晒好被褥，然后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开始倒腾衣柜，先把所有当季的衣服挂出来，开始各种搭配，最好搭配5到6套，周一到周末的穿搭全部整理好， 就这一步能消耗掉巨多时间。搭配完开始整理衣服，或熨烫，或剪毛，或擦油，全部弄好了按套挂起来，上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穿，会节省很多时间。到周末再把这些组合打乱，重新搭配下周要穿的衣服。整理完衣柜就是鞋柜和包包了，该清洗的清洗，该保养的保养，再和搭配好的衣服配对。这些全弄完还有时间的话，要么犒劳自己一顿美食，要么做个皮肤护理，要么做个精油按摩，基本周末一整天就过去了。每天下班后吃完晚饭到睡觉的时间就是固定的读书时间，我基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超规律的打发时间的。网友小狗香香分享了他的独处过程中的感受。一个人独处是属于我自己的惬意时光，当我独处的时候一般会这样子的状态。一开始很开心，然后玩玩手机，发会儿呆，手机刷够了，发呆也发够了呢，就会开始将思绪收回来，重新回归现实。这时候呢，我会打开酷狗放个音乐，然后边听音乐边收拾我的小屋。收拾好了以后开始洗头洗澡，收拾自己，把脏衣服泡起来然后洗掉，这样子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就会定制一个小计划，要么去喝个奶茶，逛逛街，买买买，要么保温杯带个花茶或者热牛奶，然后去书店书城寻个安静，自我放空。如果不想出去的话，也会待在家里，用自由而空闲的时间烧一壶茶，然后开始摆弄我的一些小物件，手工制作，也可以画画或者写文章或者读电子书，更多的时候是窝在被窝里面暖暖地刷一部我喜欢的剧。剧刷够了，也会趁着阳光去稻田，去草坪上晒晒太阳，趁着夕阳去散散步，多美好而又温暖的一天。
1: 你在深夜一个人哽咽，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继续我们关于你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这个话题。接下来是位匿名网友，这是一位男士，他说正在独处，说好听点是独处，说不好听点就是宅。今天周末，昨晚大概11:30睡着，一觉醒来8点，洗漱弄了个早餐，玩平板打游戏，接到客户电话，整理了大概半小时方案，搞了一下卫生，简简单单的收拾了一会儿，大概1小时，继续玩平板，看手机、头条、知乎、抖音。12点下楼步行去小饭店吃饭，26元的套餐，另加一个2元卤蛋，8元卤鸭腿。吃完走回去，前后约45分钟，回来继续刷手机玩游戏。半小时后犯困，开空调睡觉，一觉醒来快3点，继续刷手机玩平板。枯燥吗？无聊吗？确实有点。35岁，男，未婚，本科学历，年薪15个 W， 广州工作，这边买不起房，老家买了个房，赶上价格起飞前买入，2017年4850一平，现在老家普遍8500至1万5，房贷今年刚全部还清，车一辆16万多，2019年贷一半款买的，2021年还清。为啥不找媳妇？是否想结婚？想，期待，但是现实碰壁，年纪越大越难找。年轻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怎么往这方面想，家里也催，年轻的时候没咋催，对我比较放心，但是唯独他们没料到婚姻大事这么不让他们放心。家里一个姐姐嫁在本市，过得不好不坏，普通人嘛。一个外甥女，一个外甥，分别11岁和5岁，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完全没有，说好听点就是不慌不忙，说不好听的就是得过且过。老家离广州刚好1000公里左右，平常不回家，每年过年在家待半个多月。2006年高考，高2本线12分，语文不及格，文科生，所以写的回答没有任何条理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将就看吧，没有什么人生感悟，人嘛，在我这里算是得过且过了。喜欢美食，喜欢心血来潮的一个人跑去爬山，大部分时间宅，社交主要就是和同事吃饭，和同学聚聚，另外就是和同事打打麻将，平均每周打6-7次麻将。最后来分享网友程富贵一个人独处的体验，这也是一位非常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独处更能让人快乐的事情吗？独处的时候感到不快乐，无非是觉得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在乎我，全世界都抛弃了我。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成双成对，只有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如果你们因为这个感到不快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快乐。要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任何身份，总有独处的时候。而当你经历一整天的繁琐生活，短暂的独处时光才是你去感受自己的时候。去想想，今天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什么错误是犯了一次又一次的，阶段性我们有哪些成长，或者最简单的，明天吃什么好吃的，买一束花，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看一部很久之前看过的电影，或者只是躺着发呆睡觉。总之，不要陷在独处就是被抛弃的这一个伪命题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一个人的独处时光，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
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蒋老师您好。
1: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纪律：中共党史上的50个故事》。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啊，来真真正正的说明党的纪律。
1: 是啊，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严守廉洁纪律的故事。那我们选的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背着金条乞讨》。作为中央苏区的干部，他曾自带干粮办公。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他背着金条乞讨，一路寻找党组织。他的故事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多次提及并点赞。他就是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刘启耀于1899年4月出生在兴国县龙口镇的木布村，15岁就离家靠做长工撑牌谋生。1926年9月，兴国县的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刘启耀秘密参加了农民协会，成为村里的早期革命者。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2月，革命的浪潮把刘启耀推到了中央执行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岗位上。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上十分困难。刘启耀想尽各种办法节省经费。从1934年起，他坚持从家里带米到省苏维埃政府办公，节省公家的伙食，支持革命战争。旁人风言风语，刘启耀的老婆开始不理解，埋怨他说：“省苏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并不怪他，耐心地给他讲道理，终于使他明白了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道理。后来刘启耀工作忙，没有时间回家背米，老婆心疼他，就挑米去宁都探望，还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则回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穷。”环境异常艰苦，刘启耀却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根据组织安排，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作为主席，刘启耀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管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一包金条。1935年的宁都突围战中，刘启耀负伤，浑身是血，不省人事。敌人清理战场的时候，从一具游击队员遗体中搜到了一个中共党员证，上面写着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于是敌军赶忙叫来了随军记者当场拍照，借以邀功请赏。不久，敌人的大小报纸就大肆吹嘘，击毙了江西省苏区主席刘启耀。实际上牺牲的是刘启耀的同庚战友刘国龙。刘国龙为救受伤昏迷的刘启耀，将他推入了死人堆后，拿着他的驳壳枪和证件去引开了敌人，却在战争中不幸牺牲。
0: 就在那个深夜，被寒风冻醒的刘启耀找到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乱石中的搭链，系在腰间。沉甸甸的搭链里装有金条、首饰和银元，那是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和他们分手时请他们妥善保管的经费。伤愈之后呢，他与游击队也失去了联系。在山民的帮助下，他穿着烂棉袄，戴着破斗笠，肩背讨饭袋，

0: 手拿打狗棍化妆成乞丐往湖南方向去追赶长征的主力部队。可是湘赣边境敌人是哨岗林立，盘查甚严，他只能是隐姓埋名，在遂川、万安、太和一带山区漂泊流浪，就真的是过着乞讨的生活。渴了呢，就在溪水边喝口水，饿了呢，就向附近的人家讨点饭吃。人呢，到了晚上，他就躺在那个茶亭上啊，或者是那个破庙里休息。刘启耀一边乞讨，一边找着党组织，是吃尽了苦头，九死一生。身体虚弱的他，甚至有的时候会饿晕在路边。但是，令人敬佩的是，这个腰缠万贯的乞丐，宁可淘米讨饭，忍饥挨冻，却始终坚持不肯动用公款分离。他几乎走遍了赣西南老苏区各个角落，秘密联络了老党员、老红军、老苏区干部数百人，同敌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那在1936年初，刘启耀在太和县马家洲以办旅社为名筹建了旅宁同乡会啊，接待过往失散的红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刘启耀先后联络到原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宣传部部长刘飞廷等1000多位失散的苏区干部和红军战士。1937年初，刘启耀和罗孟文、刘飞廷等在太和县马家洲组建了中共临时江西省委。刘启耀呢，被选为了临时省委书记。在临时省委机关成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当大家都为省委今后的办公经费发愁的时候，刘启耀撩开破衣烂衫，把一包金条倒在了桌子上，说道：“这是我突围时保管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今后归临时省委支配。”哇，大家都惊呆了，谁都没有想到刘启耀居然背着金条乞讨了那么多年。同志们都惊讶地称他为腰裹金银的淘米人啊。刘启耀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大家呢对他保存党的经费的传奇经历无不由衷的敬佩。后来呢，临时省委用这笔经费买了一栋房屋，以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名义建立了省委秘密机关。那部分剩余经费呢，用于保释狱中的战友。1946年1月，刘启耀临终前让同志们把自己抬到房门前的长椅上，望着延安的方向离开了大家。
1: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故事呢，是严守廉洁纪律旅的背着金条祈祷啊。那下面呢，我们再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是严守群众纪律旅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了原定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及时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发。由于环境艰苦，部队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冒着暑热，拖着伤员病号长途跋涉的战士们经常又饿又渴。时值中秋，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饥渴难耐的战士们便随手挖了当地老乡家的红薯吃。当地群众对此颇有意见，毛泽东根据群众的反应，走在队伍中间，反复给他们讲必须依靠群众的道理。情况有些好转，可是部队成员大部分是从旧军队来的，旧的习气还未清除，加上环境的确困难，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使当地老百姓感到自己所率领的部队与抓夫派差拿东西不给钱 动不动打骂人的旧军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便无法接近当地群众并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更不可能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决心整肃军纪，于是在荆竹山雷打石前向部队讲话，并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功。经过毛泽东的耐心教育，部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井冈山逐步站稳了脚跟。然而时隔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以后，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有的战士不分青红皂白，将商人小贩的货物通通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秤也拿走了。毛泽东发觉这个情况后，立刻做了纠正。此外，他还不断地找群众谈话，进行调查研究。在遂川县的草林隅，当地老百姓向毛泽东反映了两件小事：一是部队借了他们的门板去搭铺睡觉，还回来的却不是原来那一块，由于门板尺寸大小都不一样，挂钩也是各家各户自请铁匠打的，如果上不回去就得自己挨家挨户去找；二是借给部队摊铺睡觉的稻草，用过后也都还了，可还回来的却全是散的，弄得和牛栏一样，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捆好。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28年1月24日，他在遂川县李家坪主持召开军民大会，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简明扼要，大家很容易接受，并且也容易做好。部队渐渐摆脱了残留在身上的旧军队的种种恶习，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爱戴和拥护。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南下湘南，部队中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又有所抬头，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影响很不好，这是毛泽东夜不能寐。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等，要求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当年工农革命军准备离开时，派人到部队住过的地方进行纪律检查，有老人反映部队借用他家的一口缸漏水了，检查组一看这口缸有一条裂缝，只在装满水以后才漏水，部队借水缸时没觉察到是否漏水。虽然如此，工农革命军还是按照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配了一口新的水缸，并且向户主表达了歉意。不久，当地老百姓就流传开了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当红军离开时，仅沙田镇就有100多名青年农民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0: 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合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啊，后来就叫做红军第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六月呢，红军第四军由闽西旧县北上新泉进行休整，准备第三次攻打龙岩城。红军第四军之所以选择新泉作为休整的落脚点，除了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好，粮食比较充裕之外， 主要是看中了新泉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水路通达的特殊优势地理条件。此外呢，还有很多眼温泉可供红军官兵们洗澡。有一天啊，毛泽东、朱德等人走到了连南河畔，看见不少红军战士脱得光溜溜，正在温泉里洗澡。岸上路过的妇女们只好羞涩地扭头走开。陈毅呢，也反映一些红军战士有随地大小便的陋习。毛泽东于是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面特意加了两项注意，也就是什么呢？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了。
1: 哎，
0: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哈。后来呢，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逐步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将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等等啊。1947年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征求各部队意见之后呢，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是什么呢？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什么呢？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1: 哎呀，这个红六雄一边在念的时候啊，我这个脑子里啊就一边过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的这个旋律。
0: 对对对，它是有这个旋律感的哈。
1: 对，而且这个说实话这个歌写的真挺好的，
0: 嗯，
1: 就是它非常上口，基本上过一遍耳朵过一遍之后基本就能会唱。
0: 这个军歌有这个特点，
1: 挺难得，
0: 嗯，
1: 很难得。那刚才呢给各位介绍的是严守群众纪律一章中的一个故事，那下边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严守工作纪律这一章中的一个故事，名字叫公家的钱我一分一厘也不能动。张其德是江西德兴人，187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与组织领导德兴年关暴动，影响一大批农友参加革命。1929年调到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工作，不久啊任红十军供给部部长。1930年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行长。1931年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部长，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行长。次年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行长，被誉为苏区的好管家。当时啊，苏区的财政收入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呢是取之于民，征收营业税、土地税和发行公债；二是取之于敌，打土豪筹款和战争中缴获敌军物资。苏区初创时啊，缴获国民党的物资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张其德经常随军出战，组织力量运回战利品和向土豪的筹款。在红军二进闽北打下蒲城时，夺得一个敌人的物资仓库，里面有很多布匹、衣服等，上级指示可以拿出一部分销价拍卖给群众。当时财政部有的同志也想买点，张其德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共产党人要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便宜货啊，要让老乡们先买，卖过后还剩下一些东西他才让同志们买，但他自己却一样也没有买。有一天啊，张其德负责在老乡那里采购一些桌子和椅子，老乡见红军价格公道，就把靠在墙角的一张断了腿的破桌子送给了张其德。再把买来的桌椅分给同志们后，张其德发现自己的办公桌却没有了，其他同志建议再买一张， 张其德却走到了破桌前，搬起来看了看，说：“不用买了，这就是我的办公桌。”后来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了，财政部也招纳了几个工人，不少同志劝他做一张新桌子，他总是婉言谢绝。有一次啊，那个卖桌椅的老乡来找张其德办事儿，看到那张断脚的桌子，不解地问：“哎呀，你堂堂的财政部长，有的是金条、银元、现钞，怎么也不缺买张桌子的钱吧？你怎么还在用这个断腿的桌子？”张其德对老乡说：“老乡啊，革命的日子啊还长着嘞，财政部长更是要带头节约啊。如今虽然家大业大了，富日子还得当穷日子过呀。你看这桌子不是一样用吗？”为了疏通商品经济渠道，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张其德会同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物资检查局、船舶检查局和对外贸易处，将苏区的茶叶、油料、生猪、粮食、纸张等土特产运到白区，换到食盐、布匹、西药等物品，以满足苏区军民的需求。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啊，苏区面临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粮盐短缺。张其德和财政部的同志们发动群众熬硝盐，在他的号召和指导下，苏区办了大小1300多个硝盐厂，年产硝盐约1000万斤。同时啊，他还领导各地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深入白区采购食盐。有一次，省总社采购员在上饶五区接到了800多斤食盐，但苦于无法运回，张其德便吩咐他把食盐放在棺材里，通过五区的地下党组织清副部长程子珍，让8个普通群众抬着这口装满食盐的棺材，由程子珍带领，一批人跟在后面哭哭啼啼。国民党岗哨啊，见是棺材，就赶紧吆喝着让抬过去。就这样，800多斤食盐安全运回了苏区。张其德一家呀，有5口人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在他的带领下，3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家里只剩下妇孺，吃穿用度等大小事务都由老伴儿来想办法，家庭生活一度比较困难。一天呀，他的老伴儿来找他，问他要几块钱做家用，说：“都说你当了财政部长，管的全是金银财宝，给几块钱还会没有吗？你真的愿意看到孙子们一个个都饿死吗？”张其德听罢，郑重地对他说：“公家的钱啊，我一分一厘也不能动。”经过他耐心的解释，通情达理的老伴儿终于。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我国呀，颈椎病患者已经达到了5000万人，而且呢正在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如今随着科技的发达，电子产品的大量出现，使得低头族是越来越多，颈椎病呢也就成了流行病。其中白领和大学生啊尤为常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白领上班期间呢长时间的面对电脑，颈肩部本来就容易劳损，再加上经常吹空调，这个冷风啊等等这些因素，会使得局部的肌肉变得紧张，代谢减缓，从而呢加剧肩颈的疼痛。而青少年患颈椎病的原因呢，主要是和长期不正确的坐姿、长时间低头看电子产品有关。此外啊，颈椎病的患者中，中坚力量还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本期的金色年华呢，云生就跟您聊聊颈椎病的类型和治疗方法。 颈椎病又称作颈椎综合征，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病，主要呢是由于颈椎长期的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椎间盘脱出等等一系列的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临床表现呢，像有颈肩部、背部的疼痛、僵硬、上肢无力、手指发麻、下肢乏力、头晕、恶心等等。颈椎病表现呢比较繁杂，临床诊断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呢是颈型颈椎病，这种病啊非常的多发。颈型颈椎病在 X 光片上啊没有颈肩狭窄等等这些明显的退行性改变，但是呢可以在颈椎生理曲线的改变、椎体间不稳定和轻度骨质增生等等变化。症状呢有肩部、颈部、臂部的疼痛以及相应的压痛点，由于劳累受寒引起的颈项肌酸痛和落枕等等。二呢是高发的神经根型，神经根型呢也就是颈椎间盘蜕变刺激或者压迫颈神经根引起的运动或者感觉障碍。症状呢有手指麻木、笨拙以及乳房阵发性疼痛。三呢是脊髓型，这种啊就比较严重了。脊髓型颈椎病呢是由于颈椎椎骨间连接结构的蜕变，比如说椎间盘突出、椎体后缘骨刺、沟椎关节增生、后纵韧带骨化、黄韧带肥厚或者钙化，导致颈髓受到了压迫，或者呢是颈髓缺血，继而出现了脊髓的功能障碍。症状呢有下肢冰冷、麻木、尿频、尿急、排尿不净或者大小便失禁、肌肉无力、走路啊像踩棉花、四肢麻木无力、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病变加重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甚至发生肢体的瘫痪，愈后啊也多有不良。四呢是非常常见的交感神经型，交感型啊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改变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偏侧头疼、多汗、血压升高或者血压降低、视物不清、心跳过速、耳鸣、偏身多汗等等。还有一种呢是椎动脉型，是非常容易被误诊的，由于颈部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导致椎动脉受累，可以引起眩晕、视力模糊等等这些综合的症状，称之为椎动脉型颈椎病、椎动脉压迫综合征、颈性眩晕、椎动脉缺血综合征、椎一肌底动脉供血不足等等。症状呢有头晕、健忘、眩晕、跌倒、视力下降、间歇性的视力模糊、记忆力明显下降。最后呢是混合型，这种啊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混合型颈椎病呢是指颈椎间盘以及椎间关节蜕变及其继发的改变，压迫或者刺激了相邻的脊髓、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等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相关结构，引起了一系列相应的临床表现。症状呢有以上五种病几乎全部都包括的，此外呢还有咽部发痒、间断发作、吞咽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出现。那么这么多类型的颈椎病到底是日常哪些行为所引发的呢？下面啊咱们就来说说危害颈椎健康的四个坏习惯。首先，坐姿不佳，保持一个姿势坐在电脑前面紧盯着屏幕不停地进行文字录入，因为这种情况而遭遇颈椎病实属是慢性劳损所致，长期的低头、仰头或者刻板的动作都会引起肌肉、韧带与关节的损伤。其次呢是过分贪凉，夏天吹空调、冬天穿衣服少，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喜欢把这个发髻高盘，露出精致的项链或者是修长的脖子，岂不知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旦侵袭脆弱的颈部，就很容易造成此处软组织的渗出和水肿，甚至呢会发生肥厚和增生，压迫到血管，刺激到神经。再有就是啊运动损伤， 人们一般感到劳累的时候，就喜欢闭上眼睛，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大幅度的来转动颈部肌肉，以此呢来达到松弛的目的。但是过大的活动啊，将会导致颈部肌肉的拉伤，甚至一不小心还会出现颈椎脱位、韧带淤血，从而呢诱发颈椎病的诸多症状。还有呢是睡姿异常。

0: 午休的时候疲倦难耐，又受到条件的制约，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呀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儿。其实桌子和椅子之间的高度啊并不很配合，睡眠的姿势不良或者枕头不合适都可能会造成颈部的劳损，久而久之颈部关节发生增生或者改变，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对于是否患上了颈椎病，咱们呢可以自己来检测一下，看看下面这些症状您有还是没有。第一，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身体某一部分发生像触电一样的放射性的疼痛，这个呢是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典型表现。再有呢，手指麻木，特别是双侧都麻木，可能是得了颈椎病了，导致脊髓重要结构受到压迫。还有呢，如果头晕、恶心、视物旋转，那么就往往是颈动脉型颈椎病。手指屈伸实验，也就是手握拳然后完全展开10秒钟，做20次以上算是正常的。还有呢，试图两只脚在一条线上走，患有颈椎病的患者呀，有的时候是走不了直线的。大家可以对照上面的这些方法呢来做做测试。那么对于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保健呢？想要远离颈椎病的困扰，每天要坚持10分钟的颈椎操。医生提醒说，在做颈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动作，咱得慢慢来，头的运动多采用直线，不要用力过猛，不然呢会适得其反。首先双掌擦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口中默念8下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这样呢有助于颈部的放松。其次呢叫拿捏颈部，双手交替拿捏颈部肌肉，每次拿捏3秒钟。然后是前后点头，把颈部尽量的向前伸，用下颌点天突穴停留3秒钟，再向后仰，用下颌向天上够停留3秒钟，做2个8拍。接下来呢叫左顾右盼，头先向左转90度停留3秒钟，然后再向右转停留3秒钟，做2个8拍。下一步呢叫仰头观掌，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仰起来看着手背，保持5秒钟。最后是对抗推拉，双手从颈部两侧向前拉动，头向后仰，做对抗式的运动，以达到牵拉颈部肌肉的目的。好了，分享过颈椎病的相关话题，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然后下半时段云生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颈椎病的分类和保养，那么下半时段呢，咱们换个话题来分享一篇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夫妻恩爱多长寿。最近应小区老龄办之邀，我们对小区95岁以上的四对夫妻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长寿的主要原因就是夫妻恩爱。结婚半个多世纪了，这几对夫妻啊很少吵架拌嘴，有两对夫妇几乎没有红过脸。今年98岁的王爷爷和96岁的屈奶奶夫妇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而且还能领着6岁的重孙子在广场上放风筝。听我们询问他俩长寿的秘诀，王爷爷哈哈大笑说，生活是否幸福，夫妻感情最重要，恩爱的婚姻生活，和睦的夫妻关系，对疾病有着巨大的抵御能力，夫妻恩爱人长寿，这个就是我们养生的经验。问到96岁的张爷爷时，他幽默地说，女士优先，还是让老孟同志说说吧。孟奶奶听后也哈哈笑着说，老张让着我让了一辈子了，我们退休后生活变得单调，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家庭，虽然很孝顺，但不可能常依我们膝下，我最好的依靠就是老张，他关心我，体贴我，当然我也关心他，体贴他，希望能再相互体贴20年。98岁的杨爷爷和95岁的袁奶奶是再婚夫妇，杨爷爷哈哈笑着说，我和老伴儿都是学医的，懂得再婚有益于丧偶者，我们俩都是50多岁丧偶，60多岁再结良缘，因而懂得相互珍惜，再婚至今就从未红过脸。当问到今年96岁的刘奶奶时，她哈哈笑着对社区主任说，俺那97岁的老头子到他老战友家玩去了，您在客厅喝茶，我领着3个妹妹到屋里说说吧。他不好意思地说，他和老伴儿75岁前还有过肌肤之亲，以后就经常说些小笑话愉悦

的身心，还天天的相互抚摸、拥抱、亲吻。刘大姐最后说，千万不能认为人老了，夫妻之间就不能抚摸拥抱了，千万不能怕人说老不正经而忽视了和对方的亲近，甚至分床分屋而眠。我和老伴儿之所以健康长寿，亲密接触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老年夫妻亲密的接触会身心愉悦，有利于提高抗病能力，促使双方精神身体都更健康。听了四对老年夫妻健康长寿的介绍，使我们真切地看到夫妻之间的温暖与快乐是强大的精神支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人的免疫机制就会相应增强，机体的神经、消化、循环等等系统功能就能够处于最佳的状态，这是保持健康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不仅让我们学到了夫妻之间应该怎样恩爱，同时也告诉丧偶的老人一个道理，就是满堂儿女也不如半路的夫妻，只有老夫老妻的相互体贴恩爱，才能健康长寿。好了，各位听众，和您一起分享了夫妻恩爱多长寿这篇文章，今天咱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的，您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高各庄村和宝山镇的下房村。高各庄属庙城镇管辖，位于怀柔南部和顺义区龙王头村临界。村内有东西街三条，南北街三条，全村325户，960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村中多为汉族，其中满族14人。明朝初年，高氏二兄弟来该地安家落户，名高家庄。民国后演变为高各庄。村东有牦牛河，村北有京城高速公路、大秦铁路通过。村东有京城铁路和富密公路。解放前，高各庄村是密云和怀柔县人民进京的交通要道。解放战争时期，曾有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之说。高各庄虽成村于明初，但早在汉代就有古人生息于此。上世纪80年代曾出土了汉代五铢钱、陶俑、青铜鼎和八叶纹铜镜、博山炉等文物。卓越的贡献。平谷公路由村东擦身而过，从村庄人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公路上的行人车辆。公路东侧几十米处，就是从北平经过顺义、怀柔、密云通往承德的铁路，与公路几乎是平行的。高各庄村是北平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运兵花甲铁皮车从铁路上轰轰地开过，都逃不过村里庄户人的眼睛。高各庄的村西经过一片丘陵地带，就进入了山区。那里的一渡河、王家峪、吉寺、黄坎、九渡河等村都是较为稳固的解放军。因此呢，高各庄村就成了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了。高各庄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地方人民武装曾在此截获敌人的车辆物资，以补充我根据地的不足。村民曾配合地方武装开展破交斗争，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此外，在接转党的干部以沟通北平地下党与平北解放区的联系，在搜集敌人情报以掌握敌方动态等方面，高各庄村都起了重要作用。平谷路交通干线上的敌人曾多次惊叹，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解放战争年代，高各庄村绝大多数群众都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村西边住着一位50多岁的刘老太太，因为牙齿不全，人们都叫她刘豁牙子。她和独生儿子刘柱娘儿俩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一家正是当时我军民称颂的革命堡垒户，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都在他家落脚，得到他的掩护和帮助。四区区长刘文达、区干部张世德都多次住在他家。村中央田姓一家曾作为我地下交通站，为栾昌、怀顺联合县县大队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转送革命干部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在常务一带曾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那就是怀柔县四区的联合中队和怀柔县县大队。近他们可以突击到高各庄村旁的铁路公路附近，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退可以迅速地撤退到茶坞、黄坎一带半山区。他们神出鬼没，使得敌人防不胜防。1946年冬至1947年春，5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民运用高各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截获国民党各种汽车多辆，获得大批药品、布匹等各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刘宗岳领导的县大队在高各庄建立前线指挥所。

0: 在区村游击队的配合下组织发动群众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 1948年7月20日， 晋察热辽军区独立旅第26团和昌平怀柔县大队打郑重庄，当时高各庄村东的铁路边上有一座炮楼，驻守着敌人，属于郑重庄的外围据点。在打高各庄炮楼时，村民卢玉刚自动让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堡垒，端掉高各庄炮楼以后，群众又协助解放军攻打郑重庄，解放郑重庄，高各庄百姓功不可没。 在转送党的干部方面，高各庄村也起了重要作用。北平东四牌楼有一个三合汽车洋行，表面上是搞商务运输的，实际上是我地下党的交通站。高各庄也建有交通站，田启春任站长，这两个交通站长期有秘密联系，为平北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接送往来干部，传递情报文件书籍。 194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张九思来平北执行任务，由田启春和卢玉成从王家峪根据地接出来，先安置在石场村掩蔽，后又通过高各庄安全地转移到北平。解放战争期间，高各庄村有志青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积极参军投身革命，他们英勇善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的方振兴、 卢泽弼、田秀林等十余人成长为各级指挥人员，卢泽岭、卢万瑞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革命烈士。京北有名传四方，方家老爷子原籍顺义县龙王头村， 于1981年清朝光绪年间举家迁往高各庄，后开办砖瓦窑，烧制青砖蓝瓦，因质量上乘，产品远销顺义、昌平、河北等地。 高各庄砖瓦一时名传四方。高各庄村地理位置特殊，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村西多沙质黄土地种植的白薯库尔纳皮光，含糖量高，因此在解放前高各庄烤白薯名扬北京城，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在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卖烤白薯的小商贩大声吆喝着：高各庄烤白薯库尔纳，
1: 然而田赶快吃喽。
0: 解放初期，高各庄村隶属察务寺区管辖，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村里百姓成立了高跷会、剧团、秧歌队等表演队伍，特别是高各庄的高跷，那时在察务寺区享有盛名。各表演队每年由大年初一一直演到正月十五，尤其是高跷表演，为了表演成功，高跷的演员不怕吃苦，精心演练， 练成了劈叉、拿大顶、苏秦背剑、怀中抱月等高难度的表演动作。乡村变化，解放后，为了加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步伐， 1958年在村党支部大队的领导下，部分村民从朝阳区淘大粪晒成干， 用车运回村里铺到地里增肥地力。 1961年，村小麦亩产就达到418斤，
1: 那时在京北地区首屈一指，一般的亩产在200斤左右。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下乡视察到了高各庄地界，看到了小麦玉米的长势，就知道已经到了怀柔地界。村里的玉米比邻县顺义县龙王头村的玉米要高出60到70公分，而且占青碧绿，秸秆粗壮，没有黄叶。市委王宪同志曾专门来高各庄村调研农业增产增收的经验。 1962年，村党支部书记张廷福大队长张启的事迹还登了《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仍处于贫困之中。 1976年，高各庄年人均收入只有83元， 每天和2毛2分钱。 1983年，生产队解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 1985年，村里安装了自来水，村民告别了几辈人靠肩挑吃井水的日子，提高了生活质量。后来又逐步给全村1800亩土地安装了喷灌，告别了以往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1990年，硬化了村里的路面6000多平方米，打了七堰新水井，新建了农村小学校。
0: 市委副书记李奇岩、市教委督导室主任来到高个

0: 高各庄小学农村一流小学荣誉称号。高各庄村被评为先进教育村。为发展经济，高各庄先后建立8个企业，转至实行租赁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村里现有重型汽车、重型机械5台、货运车6辆、小客车、家庭轿车35辆， 采电拥有量也达到了90%以上，手机拥有量也达到了90%以上。高各庄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1.1万元， 是1976年的132倍。 如今北溪福田二厂项目落户高各庄村东，给高各庄村的经济发展带来又一次机遇。高各庄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接下来给您介绍宝山镇的下房村。
1: 下房村位于宝山镇东南的白河南岸，清末城村，辖小河东、白河南、小庙梁、大庙梁4个自然村。该村原与大黄牧场、小黄牧场是一个大队，因辖域面积较大，居住分散，不便管理。 1972年7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将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从下房划分出来， 单独设立行政村。各村村名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下房最初曾有人在该地安过伙房，故称下伙房，简称下房，后更名为下房村。全村156户，297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统计的。小河东清初城村
0: 因与大河东村同位于白河东岸，村子规模小，户数少，而叫小河东。白河南村位于白河南岸而得名。小庙梁、大庙梁，清中期城村，因村旁梁头上有座小庙，故称庙梁。在山梁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村，位于梁北的较小，故名小庙梁；位于梁南的较大，故名大庙梁。 下房村辖域面积8.3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0亩，姓氏以赵、孙为主，另有王宋等姓氏。先祖从何处搬至此，无法考证。史上罕见的一场大水， 1972年7月下旬，大田玉米刚开过花红线，高粱正在灌浆，天气突变，乌云时沉时轻， 雨也时大时小，一连十几天总是不停。下透漏的山坡从低洼处冒出了泉水，沟沟叉叉的溪水湍急地向着大河汇聚。一天夜晚，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借着电光看到窗外的大雨就像瓢泼一样，房前屋后的大树有的被风折断，有的被连根拔起， 暴雨一阵紧似一阵，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小了，凌晨听到了白河呜呜的涨水声。老人们常常提起1939年的大水，描述得如何凶猛。这次大水比那次不小，从南山根至北山根一片汪洋，浑浊的河水翻起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银灰色的水鸟在小山一样的浪尖上翻飞着盘旋着， 不时发出尖利的叫声。那汹涌的洪流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排山倒海，势不可挡。村民们站在河边上，无奈地看着水面上漂浮的一棵棵大树被激流卷走，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从上游冲下来的牛羊淹死在沙滩上。

用四句话概括：春花烂漫杨柳依，夏啼秋风红叶松林美，冬青冰洁雪景奇。今年由于重视生态涵养，满目青山松柏相间，郁郁葱葱，峰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到70%以上。梁沟上有很多天然浑成的山洞，其中以桃梁大洞、半截沟大洞、石湖沟、鱼鳞洞比较著名，每个洞中都能容下180人。环绕村前的白河是由白河、黑河、天河、扎太河汇聚而成，水源充足，常年不断，河岸上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由于是密云水库的上游，为首都提供饮用水源，故水质良好，没有任何污染，可谓山清水秀，一幅天然画卷。由于良好的空气质量和优质的水源条件，村民长寿者不少。赵文荣父亲和赵文仲母亲两位老人都活到了100岁以上。现在村中90岁以上的有5人，8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9人。日伪罪行。1941年到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军为了便于奴役人民和切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在长城以北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的残酷政策。他们选择人口较多的下房村修围子，将周边小自然村的人并入围子，实行野蛮的管制。当时把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下房、下沟、小沟、干沟门等16个自然村，包括杨树下村部分户归入围子，大概有100户，450多口人。管制围子的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他们训练团员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把人当人看。由于欺凌和迫害，下房死亡15人。宋朝祥在小河北延庆珍珠泉被日本人直接杀害，其余14人都是在围子里被迫害致死。因围子卫生条件极差，造成了传染病流行，致使40-50人染上了流行性疾病，不治身亡。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下房村的百姓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诞生后，面对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村里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生产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1958年秋天开始大跃进，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吃食堂，到3年困难挨饿。1962-63年刚刚好一点，又开始了四清运动，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社员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每月都要抽出2天时间，雷打不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到房子比较大的连二炕上，一人念，大家听。有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然后进行讨论。社员们的工分也由大家评，基本是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就是这样学习，思想没见提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形随处可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76年，年人均收入只有58元，每天合1毛6分钱。民间艺人老九爷。下房村的小河东有一个没有文字和影像记载的说书匠赵景义，不知道他的家里排行在几，只是在学徒中排行在九，于是人们都叫他老九爷。老九爷身材不高，瘦削的脸庞，眼睛不大，却充满了聪颖和智慧。解放初期，他的大古书在宝山寺地区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老九爷常常在自家的炕上支起说书用的扁平小鼓，为乡亲们义务说书，引得村里的老少妇孺都到他家里去听书，让人们记忆最深。也就是说，他说的最拿手的书是《响马传》，冬闲时人们听了上午，想听下午。老九爷说书有个特点，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说学逗唱，学傻像傻，到悲痛处能让人鼻酸涕零，到兴奋的时候能让人捧腹大笑。
说起小段子更是张口就来，不带看书的。他的大鼓书

0: 简直就像一台戏，把书里的魏征、罗成以及性格各异的女花容们描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别说那个文化条件极为贫乏的年代，就是放到现在，人们也会对他的大鼓书百听不厌。但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他说大鼓书当成了四旧封杀起来。老九爷出于一种依恋的心理， 总也放不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偶尔还要偷偷的给大家说上一阵。1982年，小河东自然村买接了第一台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也是下房大队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群众的文化生活才得到了初步的改善。造福渔民的搬迁工程， 1996年初，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下房村实施了居住环境恶劣、险村险户搬迁工程， 搬迁户每人享受2000元的搬迁政策补贴，长期居住在交通不便、吃水困难、生活条件比较恶劣的大庙梁自然村全部迁到了白河南自然村和下房村。由于人们故土难离的传统意识和一部分人只想得到政策补贴的错误想法，给生态搬迁带来了很大困难。时任党支部书记宋春生、 主任兼社长赵海成等村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冲破了种种阻力， 到1996年底， 大庙梁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 25户60口人全部搬出了大庙梁， 使庙梁沟进入了纯生态涵养的境地。搬到白河南和下房的村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吃水不愁了， 出行方便了，居住安全了，生产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村里不仅为国家节省了资金投入，同时也给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提供了方便。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改革开放30年给下房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普遍解决，其次，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第三，交通工具逐步发生了演变，自行车、摩托车、农用车以及汽车陆续进入了农民家庭，但是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道路的改善迫在眉睫。 2008年，下房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 帮助下，修建了第一条贯穿四个自然村的水泥路。 2009年，下房村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白河漫水桥正式竣工。 2009年6月至2010年10月， 借助政府补贴政策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合并了两个自然村，形成了河南、河北两个村， 建房108所， 入住379人，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听众朋友，刚才介绍的是宝山镇的下房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新品，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 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 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 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塘红锦江的中产

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塘、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塘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塘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塘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塘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每家博物馆也缺讲解员，我也特喜欢干这事儿。
1: 你背着讲。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默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三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地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 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

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铺展惠民健康路；区政协召开六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房镇南房体育公园启幕；第九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怀柔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怀柔科学城举行，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创怀柔赛区历年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韩轩、王倩报道。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系统推进一心向党、一心人数、一心为民三位一体工作体系，聚焦群众就医痛点、区域发展难点，深耕改革创新，优化便民服务，筑牢健康防线，推动辖区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健康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在庙城镇赵各庄村，驻村家庭医生何帮助来到村民田连宇家中，开展入户健康随访，为行走不便的夫妻二人一对一做健康检查、慢病指导等贴心服务。这样常态化、精细化的入户服务，正是源于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建赋能基层医疗的务实举措。中心组建由慢病科等多科室15名在职党员组成的党员攻坚小组，确保辖区15支家庭医生团队都有党员骨干支撑，针对加医签约、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难点，推行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工作机制，全员攻坚、分片包户，高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采访中，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何帮助向记者说：“
2: 党员攻坚小组成立后，通过常态化政策培训、业务宣讲，进一步统一工作标准，补齐服务短板，各项工作更加规范高效，极大带动了整个加医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我们党员骨干带头冲锋，以压查推进的方式细化各项重点工作，提质提速，让基层公共卫生和家庭医生服务落到实处。”
0: 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建赋能服务模式是全区卫健系统深耕党建业务融合的生动缩影。区卫健委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将党建工作贯穿医疗服务、技术提升、基层惠民全过程。在强化党建先锋引领的同时，区卫健委持续深耕改革创新、赋能医疗体制，持续对接首都优质医疗资源，推动3家区属公立医院与市级3甲医院开展委托管理深度合作，持续引进落地各类先进医疗新技术、新项目，不断补齐区域医疗短板，填补技术空白。北京怀柔医院眼科引进医用制氧雾化器，推出熏蒸按压治疗技术，针对高发的干眼症、睑板腺堵塞等病症进行清理疏通治疗，疗法安全舒适，效果显著。自新技术投入使用

0: 以来，科室月均接诊治疗患者150例以上，方便市民就近享受专业规范的诊疗服务。
1: 我上回反正上回这做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次检查还那样，挺不赖的。咱们医院现在新做的项目越来越多了，太方便了。
0: 为进一步补齐山区医疗服务短板，缓解群众看病远、出行不便的问题，区卫健委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6支区级专家加乡镇骨干加乡村医生3级联动的山区流动医疗队，整合区内2级以上医院和疾控中心、牙防所等公共卫生机构资源，重点选派内科、中医科、康复科、眼科及慢病管理领域的110余名区级专家，与乡镇全科医生、村医组成专科医师加全科医师加工位医师加护师加乡村医师5师共管服务小组。医疗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常态化下沉基层开展义诊，全面覆盖全区11个乡镇、166个山区行政村，每半年至少完成一轮全域组团式义诊，将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一桩桩惠民举措，一次次实干担当，彰显了怀柔卫健系统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区卫健委党委团结带领全系统干部职工，先后荣获国家级奖项及肯定12项，市级荣誉39项，建成各类试点7个，今年获评市区2级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在采访中，区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顺利向记者介绍说，
2: 作为新时代的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宗旨，坚持以党建加医疗为核心抓手，推动党务、业务、服务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用实干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7月2日，区政协召开6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议听取区发改委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区财政局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政协常委会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打造国际化高水平科技会议集聚区专项评议报告，政协常委会关于打造户外运动赛事品牌，以赛事经济新引擎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政协常委会依托国际会都优势打造首发经济新高地的建议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刘九刚指出，3份调研报告内容详实充分，分析精准透彻，既客观梳理现状成效，又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提出务实可行、贴合实际的对策建议，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高质量参考。刘九刚强调，各位常委、各位委员要增强信心，积极履职，锚定怀柔1区5高地建设目标，积极建言资政，不断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跟进3个调研报告，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产业升级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要持续深化政策学习和区情认知，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怀柔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和创新人才来怀，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要围绕区委区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正面发声，积极解读政策内涵，传递发展好声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全社会同心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岗位，认真履职，以实际行动为怀柔155开好局、起好步和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凝心聚力、献计出力。区委常委、副区长高志庆列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李树海、苗志强、杨浩天、曾浩、秘书长王学明参加。

0: 本台记者戴远、薛娇报道。7月1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方镇南坊体育公园启幕，灌篮高手篮球赛、武林大会、厨神争霸三大赛事将在未来两个月接连登场，覆盖全区各镇乡街道，以文体活力涵养文明乡风。篮球赛是村潮的重头戏之一，篮球场上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为揭幕赛开球，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代表队与北方镇代表队同场竞技，激烈拼抢，尽显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采访中，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篮球代表队队员王徐健向记者说：
1: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然后在怀柔工作生活有7年了。刚刚在这边就是高能同步附属公园奠基的时候，就收到了咱们这边怀柔区团委的这个邀请赛。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参加了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组织的另一个篮球活动，能够带我们对融入怀柔生活、加入怀柔生活以及更好的享受怀柔生活。
0: 北方镇代表队由来自各村的队员选拔组成，其中队员刘红军所在的村队已连续2届拿下北方镇村 BA 冠军。在采访中，刘红军向记者说：
2: 我们村有12名队友，然后都是我们村的，然后我们就是平时业余时间也会经常训练打球，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打篮球，因为篮球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团结我们的集体，然后还能结交更多的篮球伙伴。
0: 球场上氛围激烈，拉拉队也独具亮点，机器人拉拉队与村民拉拉队在球场两侧助威，并在中场献上舞蹈、武术等表演，科技感与民俗味碰撞，点燃村潮来了开幕式的氛围。在采访中，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向记者说：
3: 来到这个场面真的让我很震撼，作为村 BA 也好，或者村民的这种业余生活也好，真的很丰富，让更多的人呢热爱体育、关注体育，有这种好的设施、这么好的场面，这些都是体现出全民健身的一种效果吧。
0: 篮球赛打得火热，另一边的舞台也同样精彩，面团在中国非遗烹饪大师的手中变成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面条，台下观众上台体验发丝面穿针，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带来经典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用舞姿传递乡村振兴的活力与动力。来自怀柔镇刘各长村的村嫂村歌登台跳起街舞，节奏欢快，动作利落。在采访中，怀柔镇刘各长村村民刘炳然向记者说：
4: 在这个和谐的社会里特别激动，让我们更有自信了，舞出美丽，舞出健康了。
0: 此次开幕式拉开了村潮来了系列活动的序幕。据了解，篮球赛面向各镇乡街道、区直单位、京津冀蒙共建单位及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及企业开放报名，设冠军奖杯、决赛 MVP、 三分王等多个奖项。武林大会汇聚辖区舞蹈爱好者，分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展现乡村文体新风潮。厨神争霸赛聚焦怀柔乡村美食，各镇乡街道民宿主现场制作招牌菜和创意菜，最终评选村潮来了10大名菜。副区长夏文佳参加。
5: 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延湖报道。7月1日，第9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怀柔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怀柔科学城举行。本届赛事征集量子科技、半导体、人工智能、影视科技等多个领域，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创怀柔赛区历年新高。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紧扣怀柔一场两都发展定位，在常规赛道之外，全市首创影视科技专项赛道，精准对接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产业布局。经过2个月层层比拼，最终筛选出44个获奖项目，其中3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市级赛事。本届大赛整合创业孵化基地、投融资机构、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等优质资源，为参赛项目提供落政策申报等全链条创业服务，由投资机构、知名企业、产业专家、创业导师组成的评审团，围绕项目创新实力、商业模式、本地适配度等

0: 核心维度开展综合评审，同时围绕技术研发等方面给出专业优化方案，让赛场同步成为创业培育加速站。本土科创企业借助赛事平台拓宽发展路径，扎根怀柔的康沃斯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 L 项目，以人工智能赋能药物筛选，着力突破国外高端设备技术。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铁川说，
1: 参加大赛呢，为我们提供了对接的平台，让我们的创业公司有力安稳发展。同时怀柔区也有一系列的对初创公司的政策，助力我们在怀安稳发展。
0: 颁奖典礼结束后，庙城镇招商引资推介会、创业怀柔投融资对接会接续举办，投融资机构与创业团队面对面洽谈交流，畅通科创项目区域落地的对接渠道。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龚晶说，
2: 怀柔区赛的工作重心在培育，核心在服务，未来我们将继续整合资源，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商，擦亮创业怀柔品牌，为打造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注入创业新动能。
0: 副区长孙乐参加。
3: 来自喇叭沟门马族乡的消息，喇叭沟门马族乡压紧压实安全工作责任，多措并举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应急演练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筑牢乡域安全稳定防线，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线上依托各村安全员安全生产、防汛避险等，发放安全生产月支钱；线下精准开塘河口消防救援支队走进乡中心小学、卫生院，开展消防实操、应急处置、汛期避险演练，提升重点场所从业人员的应急能力。同时深入茂山村、胡营村等15个村开展入户宣讲，普及汛期避险、用电用火、燃气使用等安全常识，针对乡域在建施工工地开展专项安全帮扶指导，细致排查设备运维、现场防护、消防安全等重点隐患，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防范施工安全事故。下一步，喇叭沟门马族乡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和行业帮扶，持续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西园社区活动中心联合兴业银行北京分行开展了反诈知识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结合近期发生在周边地区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实讲解了当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如冒充客服退款、虚假中奖、网络贷款、刷单返利等，重点分析了每种诈骗手段的作案手法、迷惑点以及识别技巧。比如提醒大家，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西园社区居民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华语歌坛的长河里，有一类歌声穿越了数十载的光阴，依旧铿锵嘹亮，动人心弦。马玉涛，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凭借着宽厚嘹亮、质朴大气的嗓音，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她的歌声不炫技、不浮夸，唱的都是山河秀美，歌颂着军民深情，赞美着英雄风骨，道尽了人间温情，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走过岁月。音乐导航，本期我们重温马玉涛的传世代表作，每一首都是刻在时光里的回忆，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一句歌词道尽了家国情怀，旋律温暖治愈，无论身在何处，祖国就是最坚实的依靠，身边皆是暖心之人，歌声朴实真挚啊，传递出的都是浓浓的归属感，听完了之后呢，心里满满的都是踏实和感动。

英雄赞歌，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经典之作，歌声雄浑有力，饱含对革命英雄的崇高敬意，旋律激昂感慨，字字铿锵，每一次聆听都让人热血沸腾，心生敬畏，这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英雄情怀。

放马山歌，这首歌呢是改编自云南传统民歌，节奏轻快活泼，山野气息特别的足，歌声爽朗洒脱，仿佛看见了牧民策马前行的自在模样，曲风欢快灵动，一改深情婉转，尽显爽朗豪迈，听着格外的解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马玉涛老师的最后一首传世金曲《报喜》，作为长征组歌当中的经典选段，旋律热烈激昂，满满的都是胜利的欢欣与振奋，锣鼓声声，歌声嘹亮，把迎来胜利的喜悦道尽了一种极致，曲调昂扬向上，感染力呢也是非常的强，听完了之后呢，浑身都是充满了力量。马一涛的歌声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久久流传，靠的从来不是花哨的那种演唱技巧，而是最纯粹的嗓音。他的歌唱的是山河万里，讲的是人间真情，歌颂的是民族风骨，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如今我们再次回味这些金曲，依旧会被其中的温情与赤诚打动。经典从来不会被岁月遗忘，这般嘹亮动人的歌声也会一直流传下去，温暖一代又一代人。
1: 报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家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九文明，历尽千辛万邦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居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701年，也就是武则天建立的武周政权的大族元年，在当时的东都洛阳里发生了这么一桩惨剧。
7: 圣人有谕，着少王李重润、驸马武延基贵听。你二人善意朝政，有悖人伦，罪无可恕，着杖毙。
8: 什么？回禀圣人，孙儿等冤枉，不知孙儿错犯何罪？
7: 住口！圣人说了，你们二人说了什么，圣人一清二楚，你们也不必狡辩了。来人呐，把李重润、武延基二人拖出去，杖毙。
8: 圣人，祖母，孙儿冤枉呀，孙儿冤枉啊！圣人，祖母。
6: 1971年的时候，陕西省博物馆组织了一支联合考古队，对西安附近的懿德太子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个懿德太子不是旁人，正是刚才小剧场里出现的那位被乱棍打死的李重润。考古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件事：这李重润虽然按照史书上说的，明明一天皇帝没做过，但是他的陵墓规格之高，已经达到了皇陵的标准，等于是超规格下葬了。而李重润之所以能有这样一座陵寝，背后的推手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后来的唐中宗李显。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父亲在儿子死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说到这儿，估计您会好奇，这李重润到底犯了什么罪，会落下这么一个被乱棍打死的下场呢？不到一岁的小婴儿，怎么就成了权力斗争中的砝码？跟随父亲流放远方，他会度过怎样的少年岁月？一顿酒后的几句牢骚，为什么会让他白白丢掉性命？当一切平息，一位老父亲又做了什么呢？听天下和你聊聊哀荣背后的杀戮与温情。说起这个李重润，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合适。以往咱们形容一个

0: 人出身富贵之家，都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这李重润算得上是把一整套金餐具都塞嘴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来看看他的家庭。他爷爷是唐高宗李治，奶奶自然就是武则天了，而他的父亲则是后来的唐中宗李显。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打断我了，你先别往下数了，就算他爷爷奶奶老爹都是皇帝，这不算什么呀。从古至今的帝王之家，除了少有女性皇帝，基本不都是这套架构吗？您别急，您听我把话说完。李重润出生于唐高宗开耀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他出生的时候，他老爹李显已经被封为皇太子两年多了。作为李显的嫡长子，李重润的出生自然是家里的大喜事，尤其是他爷爷高宗李治特别开心，于是他就做出了一个破天荒外加违背祖宗的决定，直接下旨加封李重润为皇太孙。您听听，历朝历代有皇太子不稀罕，有皇太孙的可就不多见了吧。说白了，就是打从李重润出生那天起，他爷爷就已经把职业蓝图给他规划好了。只要按部就班的走下去，那必定是他爹先当皇帝，之后就轮到他了。那么这李治为什么这么心急呢？因为他一直在担心他那位武皇后。虽然李治把儿子李显立为了皇太子，但是他心里明白，这段时间里大唐的皇太子实在是一个高危职业。在李显之前，他已经立过两位皇太子了，可是这两位，一个被武则天下旨毒死，一个被废为庶人。关键这俩可都是武则天的亲儿子呀，他都能下得去手。所以李治很担心，将来有一天李显要是也不合武则天的意了，难保不会步上他两位哥哥的后尘。于是他想了个方法，直接把新出生的嫡孙李重润册立为皇太孙，这就等于是把皇位的传承顺序用政策的手段固定了下来。另外，他也派人设立了皇太孙府，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当然不需要什么自己的府邸。李治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其实是为皇太孙设立一套官员班底，这样在当时的朝廷里就有了皇太子和皇太孙这两股势力，起到一种和武则天分庭抗礼的作用，避免这位皇后专权。那么李治的这套政治设计效果如何呢？您肯定也知道了，效果那真是丁点用都没有。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执掌朝政多年，政治力量根深蒂固，朝廷里的官员们也不是傻子，谁会为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而去冒死和权倾朝野的皇后作对呢？所以这套皇太孙班底迟迟建立不起来。更要命的地方在于，仅仅一年之后的公元683年，高宗李治就在洛阳驾崩了。虽然按照继承顺序，李显顺利地成为了新皇帝，可是他这个皇帝就像是个橡皮戳子，实权都在老娘武则天手里掌控。李显也做过努力，想把实权从老娘那儿夺回来，可他那做法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结果他这皇帝只干了短短的55天，就被从皇位上赶了下来。武则天立自己的小儿子李旦为新皇帝，至于李显则是被废为庐陵王，发往房州，也就是今天湖北房县监视居住。随着老爹失去皇位，李重润的皇太孙之位自然也是不保，于是他跟随父母一起去了遥远的房州。在那儿，他又会度过一段怎样的生活岁月呢？武则天在废除李显皇位的同时，直接剥夺了李重润皇太孙的头衔，将他废为了庶人。至于之前高宗李治辛辛苦苦打造的皇太孙班底，瞬间就灰飞烟灭。 只不过这一切对于李重润本人而言，恐怕没有什么实感。您要知道，这会儿他才只有2岁。一个小婴儿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那当然是一点都不关心的。总之，李重润开始了在房州的生活，一住就是16年。关于李重润这段庶人时期的生活，史书没有相关的记载。我们按照常理推测，无非是按部就班的长大，到了年纪就有专人教导他念书。虽然已经被废为庶人，但是好歹还是皇室血脉，一般的基础教育还是能接受的。但是考虑到他老爹毕竟是上一任皇帝，在房州也是被监视居住，所以他家的日子应该还是不怎么好过的。有一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李重润的房州岁月。在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一家子日子过得还可以。李显虽然是废皇帝，但是这会儿当皇帝的毕竟是他亲弟弟，自己好歹顶着一个庐陵王的头衔，日常吃穿用度还是能够满足的。可是等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废掉了皇帝李旦，自己登基做了女皇帝，李显一家的苦日子就开始了。你要知道，李显刚登基的时候就憋着跟母亲争权，这就让武则天对这个儿子是一丁点好感也没有。加上他成为女皇之后，重用了一批武士家族的子弟，这些人对于李唐的皇室子孙那是相当敌视，而李唐的一些王爷们也尝试起兵推翻武则天，两拨人的矛盾越发恶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李氏子孙被全家诛杀。而回到李显这儿，他就算是没有要推翻老妈的想法，这回也免不了吓得够呛了。以至于民间野史有个说法，说李显在房州居住期间，房梁上挂着一根上吊绳，因为一旦听到有从洛阳、长安来传旨的使节，李显就打算立刻上吊自尽，别让老妈费事儿，同时也避免自己被押解回都城受人羞辱。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还有个传说，说武则天打算恢复李显皇太子之位的时候，传旨的使节刚到房州，李显还都没听见旨意呢，就已经打算把自己挂上了。还是他的王妃韦氏劝了一句，说您好歹先听听旨意说什么再上吊啊，李显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也才能最终顺利重回洛阳。公元698年，武则天秘密下旨，将李显一家从房州接回到了洛阳。在这一年的9月，李显的皇太子之位也被恢复。武则天的这一番动作清晰地表明了他即将把皇位交还给李唐皇室。说起来，在武则天当上皇帝以后，将来由谁继承皇位就一直是个大问题。他曾经动过念头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侄子，然而老臣狄仁杰的一番话说服了他。这事儿咱之前也聊过，老狄说姑侄再亲也比不上母子亲，从来只听说有儿子祭祀母亲的，哪听说过有侄子祭祀姑姑的。说白了就是，您的皇位啊，还是传给亲儿子最踏实。对于一贯关心自己身后事的武则天而言，这句话成了他下定决心的最大推手，这才有了前边提到的这番操作。随着父亲重新回到太子之位，李重润也跟着一起返回了洛阳。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加封为少王，按照预期，等将来李显成为了皇帝，他也能顺利成为太子。既然如此，那他又是惹出了什么事儿，导致最终丢掉了性命呢？ 李显回到洛阳以后，开始采取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具体来

0: 说就是和母亲这边的五家人搞好关系。为此，他专门提出把自己的女儿永泰郡主嫁给了母亲的侄孙武延基，营造出一种亲上加亲的氛围。说起来挺有意思，李重润跟自己这位妹夫的关系相当好。我个人猜测，俩人这会儿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年纪相仿，玩得到一块儿去。加上这俩人此时也没有参与朝政，相互之间没什么利益关系，一来二去的也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既然是亲密的朋友，在一起说话就没什么避讳。然而就是这种不避讳，最终惹出了大祸。公元701年的一天，李重润约上妹夫武延基一起喝酒饮宴，酒至半酣，俩人就开始聊起朝政来了，进而就聊到了朝里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说起来，这张氏兄弟就是一对佞臣，可是他们俩仗着有武则天的宠幸，随意出入内宫，强行把持朝政。满朝文武虽有怨言，却碍于武则天的面子，是敢怒不敢言。可是李重润、武延基这俩小年轻可不管这些，仗着点酒劲儿就开始聊，聊着聊着就没边了，直接说这张氏兄弟是武则天的面首。这话可就奔着下三路去了。按理说，哥俩在家里关起门来，酒桌上的话本不会传到外边，可他们就忘了一件事儿：武则天是最擅长使用密探举报这一套的。李重润他们的言论很快就传到他的耳朵里了。此时的武则天原本卧病在床，听到这个消息是勃然大怒，估计病都给气好了。他立刻传旨，命令将李重润、武延基杖毙，也就是乱棍打死。好嘛，要说这武则天是真无情啊，李重润是他的亲孙子，武延基既是他的孙女婿，也是他的亲侄孙，可是在权力的面前，亲情又算得了什么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两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就这么轻易地丢掉了性命。不过最惨的还不是他们俩，前面咱们提到，武延基娶了李显的女儿永泰郡主，此时的郡主身怀有孕，都快生了，眼瞅着自己的哥哥和丈夫被奶奶派人活活打死。您琢磨琢磨这事儿对他的刺激得有多大呀。永泰郡主的身体越来越差，最终和他腹中的孩子一起一尸两命，离开了人世。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显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女儿先后命丧自己的母亲之手，他又做了些什么呢？在最终得到合适的机会以后，李显又会用一种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儿女的思念呢？在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显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事实上，他不光救不了儿女的性命，反而是还得给武则天上书请罪，说一些自己教子无方，儿子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之类的话。事实上，李显与李重润的父子关系非常好，《旧唐书》记载说，李重润生前早以孝友之名，意思就是他对朋友友善，对父母孝顺。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对着权力的碾压，人情亲情什么都顾不上了。李显为了自己太子之位的安稳，就算是心里再难过，也只能咬牙忍着。好在他也不用忍太久了。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宰相等人借此机会发动政变，诛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胁迫武则天退位，将李显重新扶上了皇位。 复位以后的李显具体做了什么，跟咱们今天的故事没关系，就不在这儿赘述了。我们只说跟李重润有关的事儿。由于之前眼睁睁看着儿子惨死，李显心里自然有着极大的愧疚，所以他很想加倍补偿对儿子的亏欠。那他做了什么呢？总结起来就是俩字儿：修坟。各位可能知道，古人视死如生，认为人生前什么样，死后也得什么样。由于李重润之前是因为犯罪被处死，所以自然也就别指望风光大葬，只能是草草掩埋在洛阳的郊外。现如今李显掌权了，自然得把儿子的坟好好修一修，该给的名分也要给齐。他先是下旨追封李重润为皇太子，谥号懿德，之后又让人将李重润的灵柩从洛阳迁回长安，陪葬到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里，等于是给了他一个远超一般皇子的安葬待遇。前面我们提到1971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个陵墓的规制已经达到了帝王陵的标准，这在古代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号墓为陵。不仅如此，为了告慰儿子的亡灵，李显收集了天下金银珠宝作为陪葬，还专门让人在陵墓墙壁上打造了一幅巨型壁画，后人称作是阙楼仪仗图。这幅壁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实际上描绘了太子参与大朝的威风和排场。所谓大朝，指的是每年正月由朝廷举办的规格最高的礼仪活动。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太子要在这一天里摆出全副仪仗，盛装出席。阙楼仪仗图的阙楼是指皇宫前对称修建的建筑物，最高等级为三出，属于皇帝专用。太子的级别只能是二出阙。不过李重润墓中的这幅壁画上破格使用了三出阙的构图。后世的学者们猜测，这必定是经过李显特批的，他代表了一个心怀愧疚的父亲，希望让儿子在一座虚拟的宫殿中永远享受着他未曾实现的皇帝梦。类似这样超规格出现的内容还有不少，比如图画中出场的武士数量、宫廷仪仗的装饰等等，他们有些是达到了皇帝的标准，有些即便符合太子的级别，那也是按照这一级别的上限去设计的。整幅壁画的场景之大，堪称是气派至极，所有的这些都是李重润生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生前受尽苦头，死后极具哀荣，这句话形容李重润怕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为李重润精心打造懿德太子墓之外，对于同样在这次事件中因为惊吓而一尸两命的永泰郡主李显也进行了风光大葬，不仅追封他为永泰公主，还让人也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号墓为陵的规格修建了专门的公主墓，还授予了他陪葬乾陵的待遇。尽管在唐代的帝王中，李显算不上是位出色的皇帝，不过在对待儿女的问题上，他好歹还是做到了一碗水端平。李重润的一生，就像一个被命运抛进了权力漩涡的棋子，爷爷李治把他当做了政治筹码，奶奶武则天干脆把它变。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

0: 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就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了，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欢迎岳川。
1: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欢迎 Miko。
2: Hello， 好久不见。
0: 今天我们要说说在路上的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在路上也依然想喝咖啡，或者是到了一个自己没有那么熟悉的地方，想用一个很熟悉的味道，安抚一下自己这个出差的焦躁。哎，我们怎么办？你俩以前就没有专业从事这个事情之前啊，会喝什么呢？
2: 我可以就是聊一个我在路上就在旅途中有一个挺好玩的，就是因为飞机经常晚点，
0: 就是、你是自带这种晚点体质吗？
2: 也水逆吧，可能是
0: 水逆持续四个季度，
2: 还经常赶不上飞机，
0: 四个季度每个季度两个
1: 赶不上飞机，太精彩。
2: 对对对，因为其实你如果是还没有进到安检里面的时候，在外面其实是可以
0: 有咖啡店，
2: 对对，有咖啡店可以买。但是如果进去了，但很多时候噩耗都是你进去之后才告诉你说哦晚点，然后你要等很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因为如果能看到微博的话，其实这个图里面前面两张就是一二，就是我在飞机晚点的时候，用
0: 机场座椅，
2: 对，就在
0: 人家晚点，而不是你自以为赶上。
2: 这次真的是他晚点了，
0: 那能看出来，因为下面那个小洞洞的
2: 那个，对，
0: 那
2: 个
1: 机场座椅
2: 的那个小，对，当时就是觉得很无聊，因为到
0: 这个酸菜牛肉面是怎么回事？
2: 因为很搭配一下，很饿，对，然后。这个因为是可以在那个候机室旁边的那种小超市可以买到，但是咖啡是肯定没有的。
1: 这个有速溶。
0: 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个好像是配了杯子，这个杯子是你们自己
2: 带的？杯子就是机场的一次性纸杯，就是那种它会有那个饮水机旁边那种纸杯，你就拿下来可以直接喝。
0: 不都是漏斗型的吗？
1: 是尖的吧？
0: 对呀、啊，
2: 我这个是不是、不是，就是这个、它有这种平底的。这真的不是我的道具、啊，我不是摆拍的。
0: 我还放大图看，我说哎，有没有 coffee 咖啡的标志啊？这个为了摆拍啊，在那儿。
2: 对，然后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冲可以冲一杯咖啡，然后吃个是吧？
1: 闻闻味道也好啊。
2: 对对对，
0: 然后魔手一见说今天真的是在路上了啊，
1: 会不会
2: 有
1: 向往？
2: 矿泉水也可以把它变成咖啡的
0: 啊？对。对哦，真的，
2: 车里肯定会有一瓶矿泉水吧？
0: 但它并没有、
1: 冷泡包啊，
0: 对呀、
1: 啊，放进去
0: 好。它如果没有冷萃包，对呀、啊，就是没有冷泡包，请问现在怎么办？只能喝着矿泉水，想象自己有一个冷泡包。
1: 现在不是有那个透明咖啡吗？就想象那个是透明咖啡就好了，
2: 好难喝。
0: 好了，我们就不要给大家安利一些，就是口感。
2: 对这个，
0: 经过您俩见证，
2: 透明的黑科技产品，下一次我们再说。
0: 一定不要尝的东西啊！三十同学说。有咖啡相伴，旅行更让人心悸。你是喝咖啡心悸的那一类，对不对？
2: 专治心悸。
1: 对，
0: 哎，这个好像以前我们说过心悸这件事情，
1: 帮他调节一下体质。
2: 专治喝咖啡心悸。
0: 如果说是，比方说他喝某连锁咖啡，就是星某某，现在还有瑞某，
1: 对对对，
0: 就这种连锁的，哎，这种咖啡产生心悸的原因。是豆子的问题，
1: 对，豆子，
2: 对，
1: 烘焙可能也有问题，就是可能过深，就是，它有一些焦糊的反应之后，
0: 对，确实是跟豆子烘焙的程度，包括说可能有一点浓淡的程度也在里面，
2: 主要是咖啡因。
1: 对，
2: 咖啡因的问题，
1: 还是豆种的问题，
2: 豆子的问题导致咖啡因可能会过高。
1: 对，罗布斯塔的种和阿拉比卡种的区别嘛。
0: 好，哎，这个心悸的问题啊。好，还有这个琪琪跟我说，启程的时候呀，会泡好咖啡装进保温杯。哎呀，咱俩一样哦，我们都是保温杯里不装枸杞的那一类。他说，但是觉得高铁上面的水不如家里边烧的。啊，总觉得公共场所的这个水好像有一些味道，
2: 对，确实会差，
1: 会碱性带一点吧，可能你喝的时候会感觉略涩吧，
2: 对，
1: 口感上，
0: 你比我精致耶，奇奇姑姑， 我就是那凑合的那一类，是吗？
1: 你也没有凑合，你已经用这么好的咖啡产品了。
0: 然后我居然用了高铁上的水，我对不起你们。
1: 没关系，
0: 但是确实
1: 没有那么大差别。但是其实它就是水的，因为我们要加软水的嘛，它就是碱性高的话会让你的口感变色。
2: 对，
0: 哦，哎，这个，如果是坐高铁的话，哎，你可以带一个像我说的那个小的，那没有问题，不会有太大的负担。然后这个冷泡包，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保温杯，还是更基于
2: 罐包。
0: 对，因为你就随时到了地方，你可以再开始，或者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做好，备上。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太需要再加水了。
1: 对，
0: 罐包更多的情况我们是就一次嘛，建议大家一次加完。说速溶咖啡啊，悠悠说速溶咖啡也会心悸。
1: 对，
2: 那
1: 肯定会。
0: 速溶咖啡，我跟你说，我也心悸。
1: 对，
0: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稍微，
2: 应该不是说也会。
1: 对，就肯定，我们俩喝多了都会这。
0: 哦，就是喝多了会有一点。
1: 对，它其实就是咖啡因含量太高。就是人会承受不了，或者说在你比如说你的比如头一天晚上没睡好，那你可能想用咖啡提神，但是因为你没有休息好，所以其实你的整个身体状态是没有那么好，所以在喝罗布斯塔的豆，你就非常容易心悸。
0: 但罗布斯塔的豆在辛某某当中也是多用使用这种豆吗？
1: 它应该很少，一般的现在的、商业咖啡馆，就是正宗的商业咖啡馆都会减少用罗豆的量。
0: 如果你是喝速溶咖啡心悸啊，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
0: 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是不是就从此与咖啡无缘了。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跟两位跟月川跟 Miko 都聊过啊，这个因为速溶咖啡它属于工业咖啡的这个范畴了，
1: 对，
0: 它是为了方便大家在这个工业时代产生的一个
2: 战争时期的产物嘛。
0: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这么好啊，我们就也不是说完全放弃吧，你就不得已的时候喝一喝，实在手边什么装备都没有的时候。但是我建议悠悠，你可以看一下我转的这条微博，他们就是这个Miko 发的这一条微博，就是我转这条微博最下方，有这个链接，你可以点进去。我非常的建议你试一试，不是说一定不会啊，我也不能在这打保票说你喝了这个挂耳包就一定不会心悸，但是我觉得你尝试一下，可能会对你对咖啡的这个印象有改观。
1: 对
0: 这件事情，我们先从改观开始，好不好？我们延续上半时段说到的那个喝速溶咖啡的事儿啊，因为这个，因为它这个提取嘛，再加上它为了保存很长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烘焙过度我就不说了，然后提取的方法也跟我们其实精品咖啡的是完全
2: 不
0: 一样的，
1: 对，它是提取，
2: 对，
1: 然后其实咖啡是萃取，
2: 它有点
1: 是完全两种，
2: 对，它是工业产品，
0: 所以呢，你喝速溶心悸。就去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博里边看一看这个萃取的咖啡好不好，就可以尝试一下了。威武说我是伪咖迷啊，目前对于咖啡的品鉴呢应该是站在入门的门槛上面的啊，你还是剪刀手啊，你也就有什么好得意的。他说但是呢对这个喝咖啡的道具啊很矫情。
1: 对，就是入坑的最基础的表现就是开始买各种各样的
0: 咖啡杯，
1: 对，咖啡杯、咖啡壶，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之前不是也说过嘛，有好多种，就比如说法压壶啊，然后那个摩卡壶啊，然后美式咖啡机都很漂亮。对，我小的时候也入坑，买了好多。
0: 对，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过了那个就是要收集咖啡杯啊，咖啡壶啊，就但其实呢，很多时候，你还是会因为懒。这些东西利用率没有那么高，
1: 对，没有那么高。
0: 还有一些朋友会入手一些好看的咖啡机，但其实我是真心的觉得，我们家以前有个咖啡机很简易，我真的是觉得只有来朋友的时候，就是跟人说一下，展示一下，你看我们家有咖啡机，
2: 秀一下，
1: 对，
0: 其他的时候就是束之高阁。
2: 对
1: 对，
2: 要刷很麻烦吗？
0: 对，真的不如来一个挂耳包实惠，怎么办？我已经彻底入了挂耳包的坑了，因为挂耳包呢，就是想喝到一杯好喝的精品咖啡的方法要几步？
1: 对
2: 对，
0: 一共就三步，第一步，拿出挂耳包，
1: 冲水
0: 咖啡杯。 第二步撕开管毛，第三步冲水。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你喝到的真的是一杯精品咖啡，而不是速溶咖啡，也不是我们在这个商业连锁店当中喝到的商业咖啡，这是三大类。我们很认真的讲过这三大类的分类，
1: 对
0: 啊，以及我们现在市场上面经常会喝到的这些咖啡，我们怎么去分类它？额望我说心脏真的是不太好，那可以少量喝一点吗？
1: 其实可以，它其实、
2: 我就不太好，
1: 它更不好应该，
2: 没事，
1: 你说呗，
0: 对，你是说你的心脏就不太好，还是说你不建议它喝？
2: 没有，我的心脏就不是那么太好，
1: 就特别不好，就我们有一次急救，就是突发状况，把它送去急救。
2: 是的，
0: 你是属于这个遗传类吗？
2: 突变吧，可能。
0: 但是是属于去过医院也基本确诊了，说你就属于不太好的那一类。
2: 肯定是确诊
0: 啊。OK， 好，在这样的情况下 ，Miko 要现身说法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太好，能不能少量喝一点？但是喝什么就很重要了，千万不要随便喝。
2: 对，我觉得
0: 对自己不负责任啊。
2: 就首先是肯定是要喝好咖啡，精品咖啡，这是肯定的。然后喝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如果是之前没有休息好的话，可能第二天要喝的就要少一点，而且不要空腹最好。对，因为如果你是空腹直接喝，它可能那个咖啡因进入血液会更快一些，感受可能会更明显。
0: 哦，你看我们在出差的时候呀，包括在旅途过程当中，有时候有点匆忙，不像在家的时候生活那么规律。你说我一定会吃早餐，一定会吃午餐，一定会吃晚餐。
2: 对，
0: 你有时候在这个路上，因为它飞机啊和这个时间高铁的时间，我就买了一个和卡在中间的时间了，怎么办？
2: 对，
0: 所以要提醒自己啊。刚才 Miko 这个建议非常重要。
2: 对，很多人会不注意，我觉得可能就
0: 忘了。
2: 对，就忘了，可能拿一杯咖啡，因为为了提神嘛。
0: 哎，
2: 对，然后就直接就喝了，但是最好。不要，最好是还是要，哪怕就是很不好吃的什么饼干都可以，苏打饼干都行，就稍微垫一下。对，然后就是如果心脏不是太好，你就不要喝的太猛，然后量稍微控制一下，我觉得就是一天不要超过两杯就没问题，在休息好的前提下，如果休息的一般的话，可能就减少到一杯。
0: 这是小小的咖啡杯，是350毫升，
2: 350毫升，
0: 哎，不要超过两杯的量啊。而且你在没有休息好，然后没有吃东西的情况下，都
2: 对，就先不要喝，
0: 就算了吧。
2: 对，
0: 问题也不大，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因为这还是要照顾身体。
1: 对，
0: 脑梗病人，
1: 对，我也在看这一条。
0: 你们是越来越，我们不是一个，
2: 这个真的不高，
0: 一个养生类的节
2: 目，没有发言权，
0: 我们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确实不太清楚，所以这个老虎同学，哎，有水的老虎，游着水去问一下医生好不好。哎，我们就是多数的医生呢会给一个比较科学的建议，比方说像 Miko 的医生就会告诉他，哎，没事随便喝。但是这个随便喝我们依然还是要避开工业咖啡和商业咖啡，简单说就是避开速溶和这些连锁店的商业咖啡，
2: 对自己好一点。
0: 哎，我们还是去喝一些精品咖啡。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因为他可能是点开了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链接，意式拼配里面说咖啡豆品种是不单一吧，那都会有哪些啊？拼了哪些？
1: 这个一般就是每一个品牌的咖啡，或者说每一间咖啡店，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拼配配方。这个也是精品咖啡里面比较讲究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意式咖啡豆，可能配合我们自己的技巧或者机器或者配的牛奶，可能他会选一个我们讲叫最平衡的，或者说是我们口感上面我们觉得哎最舒服的一个配方。
0: 它大抵是哪几种啊？或者是说你们会广泛的在哪几种当中去筛选，然后可能哎我把它拼在一起，只不过说比例呀，
1: 对对对，
0: 包括这个会调
1: 配方，都
0: 会调出一个适合啊属于两位的这样一个味道。
1: 对，一般有几种用于基础配方的豆子，像巴西、哥伦比亚，现在可能还有云南。这种就算比较基本的豆子，然后可能它的我们家用的是曼巴，就是巴西和曼特宁的基底，然后再配了大概6种美洲豆和非洲豆，然后调这个口感和香气。
0: 你知道说曼巴，我想起我前一段看了一个电视剧，里面哎。 主演应该是蒋雯丽，我有点忘了。但是里边呢，那个王耀庆就是饰演那个台湾演员，演了一个医生，然后呢和一个小姑娘吧，就是谈恋爱，然后两人刚好的时候，就是小姑娘为了表现自己嘛，就说我去给你冲咖啡啊，你要喝什么？然后这个王耀庆就说。曼巴，我一定可以给你买到，他就特别可爱。当时我就哎，就
1: 对，曼巴是很神奇的一个拼法，就是我觉得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我们家店里或者去其他的精品咖啡店试一试。就是曼特宁是曼特宁，巴西是巴西，然后曼巴是曼巴。很神奇，而且就是冲法也会不一样。如果你把两种豆子混在一起直接冲，和分别冲完了再混在一起，和先冲曼特宁和先冲巴西也都不一样，特别特别神奇。
0: 我告诉你，我数学很好的，分类讨论不要让我，你就是在绕分类讨论的事儿啊。这个分类讨论还是要分很多类，
1: 对，就很神奇，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种神奇的变化。
0: 但是它能够统一都叫曼巴吗？你刚才说的那些
2: 可以
1: 叫曼巴综合，
2: 对，其实应该叫曼巴综合，
1: 对，
0: 这个。哎呀，就是你看，这越了解啊，就越觉得这件事情旅途当中有点做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呢，有朋友说了，这很喜欢冷泡，还尝过冷泡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 Miko 他们家的这个冷泡包，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冷泡包的事儿，也是
1: 很
0: 神奇。
1: 对，它因为这个夏天吧，好像真的很红。就是这种各种冰咖啡的做法，
2: 对，可能因为今年夏天太热了吧，
1: 冷泡淡气啊，就冷萃他们叫，
2: 对，
0: 它
2: 可能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嘛，你车里只要有一瓶矿泉水就可以，塞进去，然后摇一摇。对，就好了。
0: 哎，这一点也是比较颠覆我们之前去泡茶包的一个想法，因为中国人很多时候去泡茶包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是要偏热一点吧，哪怕它不是滚水，我也要说是温水啊，有一点温度。但是如果说是在精品咖啡，今天我们在图片下方也会有这个，就是可以去点进去看一下的、这个、
2: 下面的那个有冷泡包的链接。
0: 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说哎怎么回事？这个冷泡包它有长得有点像。茶包，但它其实就是真的是用
1: 咖啡粉
0: 冷水，
1: 对，
0: 就是可以做到的。
2: 对，而且它可能会越泡越有味道。
1: 这个还挺适合旅行的。其实
0: 它跟这个挂耳包的区别就是，挂耳包基本上还是建议大家就一次，
1: 对
0: 它没有办法再
1: 一次，
0: 没有办法再反复。但冷泡包它可以反复，
1: 对，可以，但是就是味道会淡。其实就是旅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挂耳包可能还要方便，因为你就拿着它，比如说那你就第一天晚上把它放到矿泉水瓶子里，然后因为酒店一般都会有小冰箱嘛，你就把它放冰箱。
0: 第一天晚上就可以放进去。
2: 对，可以，你可以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
1: 出门就拿着走了，
2: 直接喝。
0: 而且还可以直接拿那水瓶，对吧？也省去了杯子，大家可能觉得
2: 对，然后喝完就可以扔掉了，就很省事儿。
0: 你看你在机场候机的时候也可以呀，
2: 也可以
0: 买一杯矿泉水，
2: 买
0: 一瓶
2: 矿
0: 泉
2: 水，对，
0: 然后就把冷泡包塞进去。
1: 对，但它冷水可能会要稍微泡久一点，
2: 对，
1: 没有热水泡，
2: 它没有挂耳包快。挂耳包就是说，我即时性的，现在可能我旁边有饮水机，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候机室啊，然后可能高铁上啊，这些场景下其实很适合，但是冷泡包可能更适合在移动的时候，可能你现在扔在矿泉水瓶里了，然后我就不用管它了，我可以去这儿去那儿，然后我渴了拿出来，它已经泡好了，这样。
0: 在移动的时候，不在联通的时候。好，这个就是那理论上面，你比较建议大家要泡多久，可能才能够开始说尝到一些冷泡包不错这个咖啡的味道。半个小时要吗？
2: 半个小时会有味道了，但是比较淡。
1: 冷水的话可能得两三个小时。
2: 冷水，对，两三个小时味道会更好一些。
0: 那它真的更适合像你们说的那种情况，就出差，
1: 对，
0: 我就泡好，
2: 对，
0: 而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隔夜水的问题，
1: 对，就不会，
2: 对，
0: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放心去饮用它，然后我们放到小冰箱里面，这不放问题
2: 也可以。

0: 去旅行逛街呀、啊或者是爬山，好荣幸就各种爬山爬的他俩都说我瘦 了,
1: 瘦了，
0: 我说真是，而且因为热嘛，南方会热，就是一直处于淌汗的状态，哎，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了，因为你整天都在外面，那出门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矿泉水瓶子里面，
1: 你可以早上起来放进去，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味道了
0: 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基本上这个味道就非常棒
1: 了，
2: 对，
0: 冷泡包呢其实很颠覆大家，还是喝茶包居多，但现在冷泡的咖啡包我们也可以随身来带，很适合旅途当中推荐给大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冷水泡啊，
2: 对，而且它健康，它其实比热水还要健康一点，它溶出的油脂其实更少。
0: 哦，对，之前我们好像说过，
2: 聊过冰滴，
0: 哎，对，然后用这个滤纸，
2: 对，就是矫情的荷兰人发现的冰滴，就是为了保护胃，让油脂吸出最少，然后就用冰水一点一点去滴。
1: 对，而且冰的你喝起来，它的那个各种酸苦什么的都会比较低。感受比较愉悦一点。
0: 那真的这个咖啡我们也不严格的叫它冷泡包吧，其实叫随身包，对吧，
2: 对，
0: 就是哎，因为很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也是可以用热水的，
2: 对，
0: 也没有问题，
1: 可以
0: 但它在热水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反复的，对吧，
2: 对，
0: 也还是跟挂耳的区别，
1: 热水会更快一些，
0: 然后反复，只不过说你继续冲就跟茶一样，它可能也会淡，
2: 就慢慢变淡了
0: 啊、
1: 对，也甚至也可以用冰牛奶，但是如果用冰牛奶可能萃取的时间就要更长一点，可能比冷水还要更久一点，
0: 冰牛奶如果更久，我们萃取出来泡上这个冷泡包之后，它是一杯拿铁是吗，
2: 对，
0: 一杯冰拿铁
1: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嘛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
7: 老子，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0: 开始了。
11: 一曲石灰吟。

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接着说这部大明于谦黑虎奇案。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没想到于谦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陈达、陈子昌。陈达的出现不仅仅救了急，哎，把这个山岚瘴气的毒啊给解了，那么于谦和他这一行的军兵呢也就得了救了。另外还有一点，陈达跟于谦说了很多关于这兵工厂的内幕，因为陈达就是被抓进兵工厂当中的呀。陈达呀冒死从这兵工厂里边跑出来了，他是不小心到了这个仙人冢了。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神秘的所在，就是兵工厂里的人也不敢涉足仙人冢。陈达跑到仙人冢啊，后边的追兵都不追了。为什么呀？大家伙一看你到这地方那是必死无疑，哎，我们进去啊，哎，我们也好不了，干脆咱都别追了。所以谁都没想到陈达、陈子昌在这仙人冢当中居然侥幸的活下来了，这还是多亏了那位张三丰道长啊。那么按下这段咱就不说了，陈达把自己的经历讲完之后又跟于谦说，听义兄，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向你汇报。于谦一看陈达面色凝重态度严肃，于谦就问，说吧兄弟，到底是怎样的信息呢？大哥，我记得在京城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在这山西地面经常发生所谓黑虎抓人、黑虎吃人的事情，是不是有这回事啊？于谦说是啊。难道这件事情你还知道什么详细的内容，跟这兵工厂还有关系吗？听义兄，我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测呀。怎么回事？原来就在陈达被抓到兵工厂的这段时间，这兵工厂里不是还有很多穷苦的百姓吗？不是还有很多工友吗？有那么三位两位的呀，跟陈达处得不错，哎，另外这些人都是苦命人，陈达跟大家一了解呀，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苦工当中居然有90%都是在山西、河南两地呀，让人给抓来的。怎么抓的呢？有的人呢很奇怪，睡着睡着觉从被窝里就给掏出来了。还有的人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比如说各地监狱的囚犯就给送来了一部分，哎，另外还有的呢虽然是刑满释放了，刚出了狱又犯了什么事儿了，直接就给抓到这兵工厂当中来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呢？陈达注意到了这些人的来历，这帮人说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满天的乌云轰隆隆的巨响，紧跟着就是一股腥臊恶臭的怪味儿，简直那是没法睁眼睛啊。可是当这些风暴过去再一看呢，嘿，已经身处在木笼囚车之中给抓走了。陈达听完大家的这份陈述，他可有了心了，他记得于谦跟他说过所谓黑虎抓人、黑虎吃人的事件，两相一对比，那不得不让陈达、陈子昌心怀疑虑啊，是不是有人借

住黑虎吃人，黑虎抓人，实际上是为兵工厂来抓血汗工人呢。他把自己的这番判断跟于谦一说呀，于谦一拍大腿，嘿，我早就有这样的猜测，只不过我苦无证据呀。如今呢，我想到一个办法。子康啊，首先你先看一看这份名单。于谦说着话，从怀里拿出了一份名单。这名单是什么呀？这就是这半年来于谦接到的投案，哎，就是失踪人口的一个名单的。当中有两个名字非常的显眼，都是咱们这部书啊主动提的。其中一个就是廖氏，也就是咱们这部书开书的时候啊，跑到于谦的衙门来报案的那个女子，不是叫廖氏吗？哎，她的丈夫进山打猎失踪了，就是那个廖大光。另外一个名字是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回家走丢了的那个李秋月李氏，这一男一女也在这个名单当中。于谦把这名单递给陈达陈子昌，他说：“子昌，你看一看，这上面的名字有没有你有印象的啊？你在兵工厂的时候结交了那么多的人，你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呀？这样一对呀，那可能就能证实咱们两个的猜测和判断。”陈达拿过名单来仔细看了看，啊，首先呢，您这上面是有男有女，这个女性啊，我是一个没见着，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臭工人啊，就给什么倒点铁水呀，另外有的给打铁呀，是干着活的。那女人，我估计啊，都是为瓦剌士兵服务的，我们是没见着啊。至于这男人当中，哎呦，陈达说好像还真有这么一位姓廖的，但是你说具体什么名我想不起来了。于谦说别着急，你再好好回想回想啊，这是一。另外，你能不能够想得起来这个兵工厂在什么位置？虽然说你是一路慌不择路跑下来的，那总大概得有个方向吧。陈达说有，我呀这两天没干别的事儿，我就为了等你呀。我这几天好好的思索了一下，另外呢，我也偷偷的离开了仙人冢啊，往上边学磨了学磨。我说廷义兄，你要攻破这座兵工厂可绝非易事啊，你且看来。陈昌说着话，从这个破板凳底下，哎，拿出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他自己手绘的，虽然比较草吧，但是大概标明了一个位置。陈达说：“你看啊，最顶端那儿有一个相对平原的地区，那个地方就是这老君山兵工厂的所在，就是所谓的老君山五层天呢。在它下边一点，这是老君山的四层天。”也就是在咱们前面这个位置，这四层天号称叫一线天。这个地方，大哲，我不瞒您说，就您这点人，呵呵，到那儿你还没等挨着边呢，你就得被乱箭射死。在这一线天的两端山顶上，那都有瓦剌的士兵在那儿看守啊。我跑出来也是侥幸从这一线天跑出来的。什么叫一线天呢？哎，这是一种自然风貌，在咱们国家很多的名山奇峰当中，哎，常有这样的实景啊。一线天吗？这一线天是怎么得名的呀？其实就是两地夹峙，哎，你在这个缝隙所能看到的蓝天就像一根线似的，所以就叫一线天。你像咱们的峨眉山呢、华山呢、黄山呢、什么武夷山呢等等吧，很多的名山大川呢，
都有这一线天的美景。现在由于这种景观非常奇特，已经成为许多风景名胜地的热门景点了。不过这老君山的一线天可不是给您看景用的，你要想通过去，嘿嘿，那是势比登天还难呢。两侧的悬崖峭壁上疙疙瘩瘩星罗棋布，都是一些岩石的裂缝和嶙峋，这样呢可以隐藏一些人。在这儿啊，是平高平险而设防，你从这道上往前一走啊，两旁的人居高临下用箭射你，哎，任谁你也跑不掉。当然了，这弓箭的准头那比不了我们今天的手枪，可是啊，万箭齐发，人多呀，你要说大军从底下通过，那也势比登天。所以这个一线天这个地方，那是一处战略要地。今天呢，陈达就把这个地方告诉了于谦了。他说，你看着没有，从我们这仙人冢顺着这条老君道再往前走，往山上走，就该到达一线天了。这四层天，哈哈，我的大哥呀，你要是没有一定的人马，没有一定的战术设计，恐怕你是难以通过呀。于谦呢没说话，拿着这张简要的地图看了看，他沉吟了片刻，跟陈达陈子昌说，兄弟，咱这么着吧，攻打这老君山通过一线天呢，这个事情的确现在我人手不够，另外呢我也比较担心家里边的情况，现在我就准备回一趟齐家老店，我有一些事情要安排安排。那么你呢，劳烦你啊，先在这个草屋呢再待上几天，一则我还有这么几位弟兄呢伤还没有全好啊，还要在你这儿将养将养，另外啊，我也想请你好好在此处回忆回忆还有什么重要的细节，另外我再留下一个文官，你想起来什么你就都告诉他，他呢都把你的这些话记下来。这么干是为什么呀？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将来破获了兵工厂一案，陈达的证言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要做好记录。跟陈达交代完了，于谦领着这些人就够奔齐家老店。还是从这三层天回到二层天，再回一层天，再回齐家老店。咱们交代一句啊，咱们说那二层天就是出蝙蝠那个，那个峡谷啊，现在可不是当年的小独木桥了。就这么几天的光景啊，于谦呢命一些工兵就在这个小桥这儿啊，是就地修桥。原来这不就是一个小独木桥吗？现在经过于谦领人在这修葺，已经有了一座铁索桥。其实铁索桥也看上去比较惊险，古人不是有这么样的形容吗？说人悬半空，杜比绝壑，顷刻不界，陨无底谷。唐代还有一个大和尚叫智猛，他说窥不见底，影战影立。这个是视觉效果，但其实修成了索桥，真正过去啊还是比较安全的。徐霞客游记当中对贵州一座盘江桥有这样的评价，叫望之飘然，见之则毅然不动。你看着它忽忽悠悠的，其实你走上去啊很稳当很安全。那么于谦就将这个铁索桥修好了。更重要的是，原来是一个小独木桥啊，那没有屏障啊，当两侧蝙蝠飞上来的时候，那人呢就只有被吃被咬的命。现在修上了铁索桥，两旁有铁索可凭，于谦呢就张开了两张铁网，用铁丝把这座铁索桥就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呀，即便是冬天一过再从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呢，
也没有那么危险了。哎，这都是于谦的安排啊。那么回到齐家老店之后，于谦就打算呢，第一，自己要修一封书信向皇帝禀报情况，现在基本可以认定了，这两宗大案可以合为一宗。所谓的黑虎奇案，那就是有人专门利用这个黑虎啊，用一些个什么高超的手段营造出来黑虎吃人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抓取壮丁和奴仆，哎，来为这个地下的兵工厂服务。那么这封书信发出去之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要调兵啊，要从京城调兵部的人马来到老君山，集中攻克这个老君山的四层天。于谦心里想着要办这两件事儿，他就回到齐家老店。其实他内心呢，还挂记着一件事儿，就是老侠客朱鹏远呢。要说朱鹏远老侠，他真是够可怜的呀。朱老侠已经没有亲人了，就剩了那么一个朱记。这朱记呀，还跑了，你看看，跟成王现在也不知道两个人是到哪儿去了。按照分析呀，说可能跟着慰问团跑到瓦剌去了，哎，去找他们家宝贝去了。可是现在还是没有音信，派出去寻找的人至今还没回来。那老侠客朱鹏远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要说他不惦记那是瞎说呀。再有，朱老侠本身也受了重伤，他的徒弟袁斌究竟能不能给请到齐家老店，回没回来，李成也去了好几天了，这京城的名医有没有请来呀？那袁斌手中祖传的那个药物能不能管用啊？于谦也很惦记这个事情了。所以呢，既然需要告一段落，哎，需要重整队伍，那么于谦干脆就回到了齐家老店。等到了齐家老店的门口，于谦还没等进去呢，他就嗅出了一股不祥的气氛。原来就在这齐家老店的院内，就设摆了一座灵堂啊。谁呀？朱鹏远老爷子。一于谦一回来，刘安打里边就接出来了。刘安呢，满眼是泪呀、啊，大人呢？您呐，晚回来一天呐，没看见朱老侠的最后一面。于谦说：“难道李成没呀、啊？”这事儿说来话长啊。行了，朱老侠人已经没了，您呐也别伤心过度，快来吧，咱们赶紧见见人吧，咱们这老店呐又来人了。于谦等回到屋中一看呐，嘿呦，这真是有喜有忧，忧之忧，悲之悲。老侠朱鹏远已经撒手西去，喜之喜呀，他的女儿于琼英回来了。于琼英还不是自个儿回来的，在他身旁还站着一个年轻人，但见此人头戴白丝缎的罗帽，同时系着108个小白绒球，倒拉三间瓷竹叶，并带一朵蓝绒花，馒头大小，被风一吹，突突噜噜，乱颤乱打太阳穴，面如古月，唇似丹珠，鼻正口方，大耳朝怀，眉目间透着一股英气、杀气和正气，浑身有八面的威风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得挺俊呐、啊，怎么个俊法呢？是倍儿俊，倍儿俊，比倍儿还俊呐、啊！身穿蓝丝缎的英雄氅，上绣万字不到头，内里是藏青色的短套，十字盘英雄带，双打蝴蝶扣，下边穿着蓝肘褶的匪檐儿，蹲裆的滚裤，白丝袜子打花崩腿，一马跳三箭的快靴，背后背刀。露着刀把，赤金护手，红绸子缠着，上垂一尺长的灯笼穗，飘飘摇摇背在身后，肋下挎着镖囊，打字红花，明晃晃露着镖尾，一看就是三支金钱镖，披着英雄氅，左手提大金，右手捉着小金，往这儿一站，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于谦一看此人呢，不认识，
他问身旁的女儿：“琼英，这位公子这是何许人也呀？”于琼英见到自己的父亲

0: 真是五味杂陈呐。他说，爹爹，女儿回到老家这一行，虽然没能破得咱们家中被劫的案子，但是我可收获了一位好英雄。爹爹呀，此人非别，他正是当朝著名的锦衣卫千户，也是那位老侠朱鹏远的徒弟袁斌，袁大侠。哎呦，于谦听到此言，他觉得很惊讶呀，怎么回事？他派李成到京城就是去请袁斌了，怎么李成没把袁斌请来，自个儿的女儿把袁斌给带来了？那既是袁斌到来，为何朱记朱鹏远老侠还命丧黄泉呢？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女作家刷刷的成长小说《向日葵中队》。日常生活中有那么一个群体，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像星星一样纯洁，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自闭症儿童。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别人走不进去，他们也走不出来。他们没有自我保护能力，也没有足够的自控力。女作家刷刷的成长小说《向日葵中队》聚焦于自闭症儿童在一个集体中的生活和成长，把孩子们面对来自星星的你时那种从不解、困惑到包容接纳的心境和冲突，孩子们间的友谊、一线教师的奉献书写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感受到一颗善良热情之心的跳动。这些年被誉为知心姐姐的儿童文学作家刷刷，努力深入生活，关注弱势群体，以诗意的笔触播撒爱意，以含情的文字拥抱世界，佳作迭出，令人刮目。向日葵中队是一群人共同演绎的动人故事。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故事的背景锁定于校园，而又向外打开庞极复杂的社会众生的面相，其语境是封闭且开放的。自闭症女孩莫离来到向日葵中队，同学们对这个神秘的转学生从厌恶排斥到接纳关心也逐渐变得成熟，真正领悟到生活中的爱与成长的真谛，理解了友谊的伟大，感受到了丰富深刻的生命内涵。爱心的传递如同火炬，照耀孤寂的心。就这样，向日葵中队的孩子们睁大一双双清澈纯洁的眼眸，胸怀星辰大海。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 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铺展惠民健康路；区政协召开六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房镇南房体育公园启幕；第九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怀柔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怀柔科学城举行，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创怀柔赛区历年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本台记者韩轩、王倩报道。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系统推进一心向党、一心人数、一心为民三位一体工作体系，聚焦群众就医痛点、区域发展难点，深耕改革创新，优化便民服务，筑牢健康防线，推动辖区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健康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在庙城镇赵各庄村，驻村家庭医生何帮助来到村民田连宇家中，开展入户健康随访，为行走不便的夫妻二人一对一做健康检查、慢病指导等贴心服务。这样常态化、精细化的入户服务，正是源于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建赋能基层医疗的务实举措。中心组建由慢病科等多科室15名在职党员组成的党员攻坚小组，确保辖区15支家庭医生团队都有党员骨干支撑，针对加医签约、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难点，推行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工作机制，全员攻坚、分片包户，高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采访中，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何帮助向记者说：“
9: 党员攻坚小组成立后，通过常态化政策培训、业务宣讲，进一步统一工作标准，补齐服务短板，各项工作更加规范高效，极大带动了整个加医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我们党员骨干带头冲锋，以压查推进的方式细化各项重点工作，提质提速，让基层公共卫生和家庭医生服务落到实处。”
8: 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建赋能服务模式是全区卫健系统深耕党建业务融合的生动缩影。区卫健委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将党建工作贯穿医疗服务、技术提升、基层惠民全过程。在强化党建先锋引领的同时，区卫健委持续深耕改革创新、赋能医疗体制，持续对接首都优质医疗资源，推动3家区属公立医院与市级3甲医院开展委托管理深度合作，持续引进落地各类先进医疗新技术、新项目，不断补齐区域医疗短板，填补技术空白。北京怀柔医院眼科引进医用制氧雾化器，推出熏蒸按压治疗技术，针对高发的干眼症、睑板腺堵塞等病症进行清理疏通治疗，疗法安全舒适，效果显著。自新技术投入使用以来，科室月均接诊治疗患者150例以上，方便市民就近享受专业规范的诊疗服务。
10: 反正上回这做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次检查还那样，挺不赖的。咱们医院现在新做的项目越来越多了，太方便了。
8: 为进一步补齐山区医疗服务短板，缓解群众看病远、出行不便的问题，区卫健委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6支区级专家加乡镇骨干加乡村医生3级联动的山区流动医疗队，整合区内2级以上医院和疾控中心、牙防所等公共卫生机构资源，重点选派内科、中医科、康复科、眼科及慢病管理领域的111余名区级专家，与乡镇全科医生、村医组成专科医师加全科医师加工卫医师加护师加乡村医师5师共管服务小组。医疗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常态化下沉基层开展义诊， 全面覆盖全区11个乡镇、166个山区行政村，每半年至少完成一轮全域组团式义诊，将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一桩桩惠民举措，一次次实干担当，彰显了怀柔卫健系统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区卫健委党委团结带领全系统干部职工，先后荣获国家级奖项及肯定12项，市级荣誉39项，建成各类试点7个，今年获评市区2级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在采访中，区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顺利向记者介绍说，
11: 作为新时代的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宗旨，坚持以党建加医疗为核心抓手，推动党务、业务、服务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用实干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7: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7月2日，区政协召开6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议听取区发改委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区财政局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政协常委会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打造国际化高水平科技会议集聚区专项评议报告，政协常委会关于打造户外运动赛事品牌，以赛事经济新引擎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政协常委会依托国际会都优势打造首发经济新高地的建议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刘九刚指出，3份调研报告内容详实充分，分析精准透彻，既客观梳理现状成效，又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提出务实可行、贴合实际的对策建议，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高质量参考。刘九刚强调，各位常委、各位委员要增强信心，积极履职，锚定怀柔1区5高地建设目标，积极建言资政，不断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跟进3个调研报告，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产业升级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要持续深化政策学习和区情认知，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怀柔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和创新人才来怀，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要围绕区委区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正面发声，积极解读政策内涵，传递发展好声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岗位，认真履职，以实际行动为怀柔155开好局、起好步和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凝心聚力、献己出力。区委常委、副区长高志庆列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李树海、苗志强、杨浩天、曾浩、秘书长王学明参加。

0: 本台记者戴远、施娇报道。7月1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方镇南坊体育公园启幕，灌篮高手篮球赛、武林大会、厨神争霸三大赛事将在未来2个月全区各镇乡街道以文体活力涵养文明乡风。篮球赛是村潮的重头戏之一，篮球场上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为揭幕赛开球，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代表队与北方镇代表队同场竞技，激烈拼抢，尽显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采访中，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篮球代表队队员王徐健向记者说，
1: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然后在怀柔工作生活有7年了。刚刚在这边就是高能同步复制光源奠基的时候，就收到了咱们这边怀柔区团委的这个邀请赛。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参加了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组织的另一个篮球活动，能够在我们对融入怀柔生活、加入怀柔生活以及更好的享受怀柔生活。
0: 北方镇代表队由来自各村的队员

0: 村 B A
1: 冠军。在采访中，刘红军向记者说：“我们村有12名队友，然后都是我们村的。然后我们就是平时业余时间也会经常训练打球，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打篮球。因为篮球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团结我们的集体，然后还能结交更多的篮球伙伴。”球场上
0: 氛围激烈，拉拉队也独具亮点。机器人拉拉队与村民拉拉队在球场两侧助威，并在中场献上舞蹈、武术等表演，科技感与民俗味碰撞，点燃村潮来了开幕式的氛围。在采访中，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向记者说。
2: 来到这个场面，真的让我很震撼。作为村毕业也好，或者村民的这种业余生活也好，真的很丰富，让更多的人呢热爱体育，关注体育。有这种好的设施，这么好的场面，这些都是体现出全民健身的一种效果吧。
0: 篮球赛打得火热，另一边的舞台也同样精彩。面团在中国非遗烹饪大师的手中变成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面条，台下观众上台体验发丝面穿针。
3: 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带来经典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用舞姿传递乡村振兴的活力与动力。来自怀柔镇刘各长村的村嫂村歌登台跳起街舞，节奏欢快，动作凛然。向记者说，
4: 在这个和谐的社会里，特别激动，让我们更有自信了，舞出美丽，舞出健康了。
0: 此次开幕式拉开了序幕。据了解，篮球赛面向各镇乡街道、区治单位。 京津冀蒙共建单位及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及企业开放报名，设冠军奖杯、决赛 MVP、 三分王等多个奖项。武林大会汇聚辖区舞蹈爱好者，分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展现乡村文体新风潮。厨神争霸赛聚焦怀柔乡村美食，各镇乡街道民宿主现场制作招牌菜和创意菜，最终评选村副区长夏文佳参加。
5: 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岩湖报道。7月1日，第9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怀柔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怀柔科学城举行。本届赛事征集量子科技、影视科技等多个领域，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新高。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紧扣怀柔一城两都发展定位。 在常规赛道之外，全市首创影视科技专项赛道，精准对接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产业布局。经过两个月层层比拼，最终筛选出44个获奖项目，其中三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市级赛事。本届大赛整合创业孵化基地、投融资机构、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等优质资源，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孵化、 金融对接、政策申报等全链条创业服务，由投资机构、知名企业、产业专家、创业导师组成的评审团，围绕项目创新实力、商业模式、本地适配度等核心维度开展综合评审，同时围绕技术研发、市场运营、区域落地等方面给出专业优化方案，让赛场同步成为创业培育加速站。 本土科创企业借助赛事平台拓宽发展路径，扎根怀柔的康沃斯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 LNP 纳米合成仪器项目，以人工智能赋能药物筛选，着力突破国外高端设备技术壁垒。康沃斯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铁川说。
6: 参加大赛呢，为我们提供了对接的平台，让我们的创业公司有力安稳发展。同时，怀柔区也有一系列的对初创公司的政策，助力我们在淮安稳发展。
5: 颁奖典礼结束后，庙城镇招商引资推介会创业怀柔投融资对接会接续举办，投融资机构与创业团队面对面洽谈交流，畅通科创项目区域落地的对接渠道。 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龚晶说：“
7: 怀柔区赛的工作重心在培育，核心在服务，目的在转化和发展，未来。”

0: 我们将继续整合资源，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商，擦亮创业怀柔品牌，为打造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注入创业新动能。
1: 副区长孙乐参加。
2: 来自喇叭沟门马族乡的消息，喇叭沟门马族乡压紧压实安全工作责任，多措并举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应急演练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筑牢乡域安全稳定防线，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线上依托各村安全员、网格员，持续推送安全生产、防汛避险等科普知识及警示案例，发放安全生产月至全体村民的一封信，引导群众主动防范安全风险。线下精准开展靶向宣传，联合塘河口消防救援支队走进乡中心小学、卫生院，开展消防实操、应急处置、汛期避险演练，提升重点场所从业人员的应急能力。同时深入茂山村、胡营村等15个村，开展入户宣讲，普及汛期避险、用电用火、燃气使用等安全常识。针对乡域在建施工工地开展专项安全帮扶指导，细致排查设备运维、现场防护、消防安全等重点隐患，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防范施工安全事故。下一步，喇叭沟门马族乡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和行业帮扶，持续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西园社区活动中心联合兴业银行北京分行开展了反诈知识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结合近期发生在周边地区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实讲解了当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如冒充客服退款、虚假中奖、网络贷款、刷单返利等，重点分析了每种诈骗手段的作案手法、迷惑点以及识别技巧。比如提醒大家，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西园社区居民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可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时候回家呀？
1: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0: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药食同源化饮食，说说咱家厨房里的中药铺。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我们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其实大家仔细想来发现好像他们都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
1: 好像差不多都能和中药扯上瓜葛。对，确实是，其实咱们祖国医学呢还是有深厚的这种，就是咱们中国人里面有深厚的这种基础。一般的老人呢几乎没有不做饭的，那做饭的时候呢对这个甭管是调料甭管是 佐料还是真的主食，还是真的蔬菜水果，每一个食物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和归经的，几乎都可以当做药用。大多数人也多多少少知道，可能你到风寒感冒的时候会弄点姜糖水喝喝，然后比如说你真的是有了这个就是吃了鱼蟹不舒服的时候弄一点紫苏， 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但这其实也就是中药最开始能够认识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都是对中药呢也不是特别远，感觉很亲切，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会有一些变化，年轻人越来越忙，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家里吃饭呢慢慢就成为一个 无奈的这种选择。如果有选择都会出去吃，这样省一些事情，然后对食物的了解，对大自然的这种馈赠，对他们的认识越来越少，而更多的呢就是去选择菜品，怎么样去点菜的时候更多会注意到说口味卖相是不是时髦，是不是刺激，是不是新鲜。
0: 那这样追求下来呢可能离健康就渐行渐远，就真的是会有一些问题出来。真是这样哈，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变化，大家所承受压力的变化，让我们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让我们家里厨房的那个中药铺闲置起来了。其实我们真是应该好好 利用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份馈赠哈，你看我们的父辈，我们的长辈曾经那么手到擒来，那么娴熟的就把中药的理论运用到我们的饮食生活中来了，我们不要浪费这部分资源哈。今天我们就说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啊，有点这个不舒服，有点小病，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自己就把自己治好了。
1: 对，
0: 说到这个中医哈，说到祖国医学，我记得以前吴浩老师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就说到了，就我们那个煲汤其实就很像中药的熬中药。对，确实是，就是中药和中医师和这个厨子或者我们说的厨师其实有共同的这种祖师爷，也就是说医尹，他能够做汤液老理，
1: 同时能够用治大国弱烹小鲜这样的理论去指导治国，其实他是我们共同的这样的祖师爷，他就开创了一个中药的主要的剂型方式，以汤药为主，而且历经数千年还没有太大的变化。要不我们说药食同源嘛，这个厨行的祖先和中医的这个 鼻祖竟然是一个人，所以大家更好好利用起厨房里的中药铺。那咱们今天就说说厨房里的这些宝贝哈，这些药食同源的宝贝。我们首先就说我们炒菜经常用的一道就是姜。
0: 姜呢其实的的确确是有诸多功效，而且被人认知的现在其实是少部分。
1: 像海洋一样，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没有探寻到的哈。
0: 对，确实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炒菜的时候用姜无非是解油腻，去提一个鲜味儿，或者是说去增加这个食物的一个香气，然后去除风寒这样的。
1: 但是用在中药里面，它就是说它的真的药用价值，它有很多很多，
2: 嗯，
1: 然后它的成分，姜的挥发油里面的酚类的，然后酮类的，都是很多的这样成分。那第一个呢，它的成分，它当然有促进食欲的这种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用它炒菜特别多，
2: 嗯，
1: 尤其像南方一些，比如说是湖南啊，还有这个湖北啊，一些菜基本上可能大半是调料，少半是菜，
2: 对，
1: 才有味儿，
2: 嗯，
1: 啊，那这样呢是大大的刺激食欲的，所以它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还有明显的发汗作用，
2: 嗯，
1: 所以你看吃这些

0: 我们也可以试。我试过很多次，就真的有呕吐的这种亲戚朋友，然后你可以试着用一定量的水泡这个鲜的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煮姜汁，或者是干脆就搅生姜的姜汁，浓度大一点，然后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次，我母亲她这个好像是凉的，冬天的时候吃的凉的东西引起呕吐，然后这个呕吐就止不下来了，就是一直在呕，人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其实胃里已经吐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还在呕。那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变成一个单纯的肌肉的反射了。
0: 对，就是一个反射。这种时候呢，我就给他弄了点这个姜水，他本身是不吃辣的，所以呢，他不太喜欢生姜这个味道，然后他又不舒服，这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不想喝，然后我劝了半天，我说你试试，然后试了这么一两口，他说他的原话是生姜水入胃以后，那个胃就不折腾了。
1: 嗯，一下就安抚下来了。
0: 对，就舒服了，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我们身边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它的这种功效很少有人知道。
1: 那说生姜是止呕的圣药，这不是空穴来风哈。就是这种呕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生姜都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对，它都有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不同原因造成的呕吐，如果你有针对病因的治疗的话，中医最讲的是辨证施治，那是更好。生姜本身它的性味是温的，所以它止的呕吐，寒性的呕吐是效果更好的。如果你说本来是热性的呕吐，然后它是温药，那它的治疗作用就会相对减弱一些。
1: 但无论如何哈，您知道家里的厨房里的这个生姜还有这样的食疗作用的话，如果您是寒性的呕吐，手边又没有药，又没有时间说我到医院去看一趟的话，那吃点生姜还真的是有作用的。
0: 对，还有一种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吃生姜，就是老年人，尤其到冬天，寒喘咳嗽，然后咳出来那个痰是水样的、清晰的，不是那种黄的成块的黏痰，就那种清晰样、水样的痰。这样的，他用生姜以后，这个生姜有温肺的作用，所以它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止咳效果。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说到这个姜了哈，其实姜也分很多类啊。之前的节目中呢，也和大家说过，有干姜，有生姜啊，还有一种是姜叫沙姜。
0: 对，沙姜其实是咱们盐焗鸡里面特别特色的一个调料。它的味道香，但是腥串的不是特别厉害，所以它就构成了盐焗鸡里面一个比较独特的这种香味儿，而且它使用上非常方便。其实沙姜就是中药里面的山奈这一味药，它有明显的止疼、温中、化饮这种作用，它这个促进消化的作用也非常非常明显，所以本身它就是一味中药。用在饮食里面，它又有很好的味道，这样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您说它温中化饮啊，我们知道中药里这个"中"指的是消化系统，那您说的"化饮"是什么意思呢？
0: 一般呢，消化系统不好，会不太愿意喝水，或者是说对水液的运化也会有问题。很多人就说，我喝完水以后不舒服，它老停在这儿不往下走，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认为是一种症状，是一种疾病的症状。那这些呢是可以被治疗的，包括干姜，也包括山奈，就是我们说的沙姜，其实都有一定的作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山奈哈，也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盐焗鸡的这个原料哈，盐焗鸡中调料原料这的一种，
0: 嗯，是不是在沙茶酱里也有这个山奈，也就是我们说的沙姜的这个成分？嗯，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东西尤其是被广东或者南方的人用的相对多一些，是当地一种特色的这种调料，但是包括山奈，其实对肿瘤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它呢对宫颈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同时它还有一个广谱的抗真菌的这样的作用，还有利于这个糖尿病白内障的这个朋友，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作用还是比较广泛的。所以我们身边上的这些药或者这些食物，它的药用价值
1: 其实并不低，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它们。对，一个宝贝就放在你的身边，只是你不知道它的价值。刚才说到了这个沙姜，也说到了沙姜有这么多好的作用，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逛菜市场的时候，能买到这个沙姜吗？您可以在调料市场买到，就是
0: 它不是鲜的这种菜市场，而是这种比如说是咱们的批发市场里面的调料柜台，或者是您直接就去买这个盐焗鸡的调料，它里面都会配有一定比例的沙姜。
1: 比如说我们去买这个盐焗鸡粉。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盐焗鸡粉吴浩老师在家里经常用，给大家说说您怎么用这个盐焗鸡粉吧。
0: 我基本上把它用成是一个复合的调料，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特殊，它有明显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你拿它做肉食，当然做盐焗鸡的话，那当然是最纯正的，可能你就只要在外面把表皮擦上，然后腌制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入了味儿以后，这个整个的鸡的味道就会比较不错。然后你用它来怎么做，其实它已经入味儿了， 就带着这个香味，即使不是有这个荤菜，我比如说我做冬瓜汤，就是有一些素菜纯素菜这样的情况，我也愿意使用一些，因为它的味道呢相对来讲比较强烈一些，比较浓厚，所以尤其是像感冒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
1: 代替一些像胡椒或者酸辣汤这种作用，同时呢口感也还不错，而且吃起来会比较痛快，可能还有通窍的功能呢，吃起来觉得哎呀出点小汗是吧？对对对，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发汗的作用。说到姜的分类，刚才我们说到了沙姜，其实姜还有干姜生姜之分，甚至
0: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紫姜是不是就是生姜啊？紫姜是生姜里面生长的最嫩的部分，叫紫姜。紫姜的纤维素呢特别少，因此紫姜一般用来做菜蔬，就不光是调料，而是真正作为蔬菜。就是比如说像我知道就是苏北扬州啊一些地方，它是有这个 大煮干丝，就是咱们这个菜的原始，它是要有烫干丝，有这样的早上起来吃这样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那他们在干丝里面常加的一个配料就是这个紫姜，它是要腌制过的紫姜。那紫姜腌制以后口感要嫩要脆要好吃，它的原理就是它特别嫩，它的水分多，纤维素少。 如果您说腌一个老姜，这东西可能都塞牙了，就别吃了，柴了。对，但是老姜有老姜的这种好处，
1: 姜还是老的辣。
0: 对，我们说过，就是干姜的培植方式和生姜不一样，它就不需要培土，它这个生长以后，大部分的这个转化的物质全都积累在整个的这个块茎当中，那它 晾干以后体积缩小的并不特别明显，那这样呢它的这个克辣成分明显是浓度比较高的，所以生姜和 干姜并不是生姜晒干了就叫干姜，它是两个姜
1: 培植方式，
0: 培植方式不一样所产生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东西。那干姜呢明显有温中的这种作用，说白了就是治疗这种寒邪之重的胃疼啊，然后尤其像咱们夏天吃了冰棍儿，或者这时候你吃冰棍儿引起的这种胃疼，这个干姜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1: 嗯，
0: 同时它明显这个因为这个外感风寒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干姜的治疗效果要比生姜好。它都走在中焦，它的温热作用更强，它就没有发散皮肤的那些作用了。
1: 它的药效更往里哈。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干姜和生姜的一个区别。
1: 嗯，那我们厨房里放的那个每天炒菜炝锅的那个就是生姜。
0: 对，那是生姜。
1: 嗯，
0: 那个也不是紫姜，那是生姜。然后它的这个挥发的成分会比较多，但是水分呢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就比较合适作为调料来使用。
1: 嗯，厨房里真的是这个生姜像一块金子一样哈。
0: 嗯，
1: 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可能是大家不了解的。
0: 嗯，
1: 说到这儿哈，说到姜，很多朋友想到另一种姜了，这种姜叫鬼子姜。这个鬼子姜和这个姜有关系吗？
0: 植物类别不是一个类型的，但是它叫的名儿里面，因为它长相稍微有点像，所以大家就叫它鬼子姜。鬼子姜其实叫菊鱼，又叫洋姜，是一个菊科向日葵属的这样的草本植物，而且不是中国原产，
1: 嗯，
0: 是来自欧洲的。但是呢，它这个也是一个块茎，然后长它，咱们用食用的部位呢是块茎，而且这个食用的部位比较像咱们的姜。所以咱们就给命名成鬼子姜了。
1: 哦，那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哈。我听说好像对血糖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它利水除湿，还有清热凉血，益胃和中。嗯，它功效还是不少的，而且它对这个血糖的调节作用是特别的突出，因此呢，也是被推荐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理想的菜蔬食物。
1: 嗯，你看看啊，姜多好啊，连和它搭边的鬼子姜都有这么好的食疗作用哈。所以不要忽视我们家厨房里的中药铺，里面有很多宝贝哈，您不经意间忽视了它的价值。如果您知道它有这么多确切的食疗作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健康。那本期节目呢，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成年人，如果你是一个未成年人，听到成年人你会有很多的羡慕嫉妒啊。成年人可以做成年人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空间，不用再受过多的管束，意识上、经济上、思想上都已经独立了。其实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有点现实，有一点点灰色，但也很精彩。成年人的沮丧、不堪都在何时展现出来？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不是那么简单，没有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是简单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不是简单的，只不过有太多的主观原因、客观因素让成年人的世界不能再那么简单。今天晚上的成年人的不堪和沮丧从何而来，不妨从一篇文章开始。作者富兰克林读书俱乐部。每一个轻松笑容的背后，都或许藏着一颗咬紧牙关的灵魂。前两天有人问我，说自己为什么活得又累又不开心，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日子就好像是天气，有晴有雨，再正常不过了。但有的时候真的会突然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失去了所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不明白自己咬牙坚持的意义在哪里。迷茫、焦虑，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像一场洪水击垮我们的沙城。做不完的策划、报表，理不清的业绩、绩效，买不起的口红、包包，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家务，还有永远不够用的时间和金钱。每一件事情在你心上压一层霜，一天要结束之前瘫倒在床上，想一想却不知道自己今天到底忙忙碌碌为了什么。生活的不易，有时我们非常非常努力，也不过是仅仅谈得上维持平淡的现状。就像电影《谎言西西里》说的，有时候拼命奔跑只是为了留在原地。忽然就想起了《请回答1988》里的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受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成长就是这样吧，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再多的难过和悲伤不过是失眠几个晚上，白天神色一如往常。我觉得我压力好大呀，每天加班到11-12点，我女朋友没带钥匙要我去送钥匙，我只想哭一下。之前在微博上看到的这个热搜视频里，一个20几岁的男生因为在路上逆行骑车被交警拦行，淡定地给电话那头的人说没事，挂完电话之后就开始崩溃大哭，断断续续地说了这些平日里觉得难以启齿的话。我只想哭一下。成年人的世界似乎连流泪的自由都被限制了，哭得好很丢脸吧。这么想着的时候，拼命忍过了那些大风大浪，却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溃不成军。不小心碰到桌角，外卖洒到桌子上，房间的窗户关不上，或者只是坐过了一站，这些突如其来的时刻突然就崩溃的眼泪掉下来。

Tu comme on monte, tu sens un day.

城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 Coldplay 的

0: 戴丽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聊成年人的崩溃和沮丧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很多的微博或者微信以及朋友圈的分享，还有热搜，经常会被评论区一条高赞的评论所吸引。我是个成年人，我崩溃的那次也摔了手机，只是摔在了懒人沙发上，床都不敢摔，怕弹到地上手机摔坏了。成年人的失控沮丧也会在 0.1 秒内计算好发泄成本的。我见过有的人每天朝九晚五，下班买菜天，只挣着养家糊口够生活的钱，不到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一些人一顿饭的钱。也见过有的人下班回家里走了2公里坐公交回家，已经10点半了，买回家的水果放坏了都没来得及吃。父母的联系是每个月一次寄回家的钱。哪种生活更好呢？哪种生活里的人能讲出一肚子的牢骚呢？你选择了安逸，就该接受平凡；你选择了远方，就该接受艰难。有一个词儿啊，叫人生如戏。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只觉得它是感慨世事无常，如今想想，常不是人生这场大戏的主人公，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真诚或违心地扮演某个角色。很多成年人的崩溃沮丧都悄无声息，却又爆发得猝不及防。他们真的很脆弱，却又不得不坚强。他们一边崩溃的绝望难过，一边却又不得不让自己快速自愈。辞职信在心里默写了无数遍，每天却战战兢兢，连迟到都不敢。在家里呢，是最听话的孩子，穷得叮当响，花呗都还不起，却在爸妈打来电话的时候平静地说自己还有生活费。在感情里是口是心非的情人，放手舍不得，坚持又太累，爱而不得最难熬。毕业工作独自打拼这些年，越来越觉得讨生活这个词真的很鲜活。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真的是像手心向上一点点点求来的，日子真的是低头弯腰一天一天熬过去的。白岩松说，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21点整，
0: 请兵荒马乱，天翻地覆，可是在别人看来，没人会觉得奇怪，而我却觉得成年人的标志就是不动声色，表面上嘻嘻哈哈，还能偶尔开几句玩笑，廉价的情感都浮在水面，但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却被按在了水底。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最近经常失眠，我也是，凌晨2点都很难以入睡，睡不着的时候就翻看朋友圈，看到了失眠的人不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疫情，因为焦虑，因为很多的原因。昨天在朋友圈看了一篇文章，写一群凌晨3点不回家还在奋斗的人的生活，引得很多人有感触，转发到朋友圈，大家会都有分享了一段话，觉得挺对。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换个角度看看，没有什么是被迫的，你所有的心酸也好，无奈也罢，只是因为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方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那你想要家人过得更好，想要实现人生理想，你就必须咬牙坚持。既然如此，哪怕是凌晨3点，与其感慨心酸，不如笑着回味点滴的成长，然后坐等朝阳。前天晚上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没有说话，风声呼啸，不知道他在哪里。沉默良久，就问他，

哭了。他带着哭腔用力地嗯了一声，他长长地吸了口气，抽泣着断断续续对我说着话。我现在在隧道里，来往的车有很多，可能大家看我在这儿哭就像一个傻子一样，但是没有人会问我怎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每一个人也都是来去匆匆。我刚下班在路上走，高跟鞋卡到了一下，差点摔倒。过马路的时候有一辆摩托车逆行，差点撞到我，他连对不起都没有说就走，我就突然觉得很累，很难过的那种累，就好想哭，也好想家。这或许跟很多人的难过崩溃比起来，这个姑娘还算好的。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一个人走着就突然觉得孤独感铺天盖地地涌上来，也压抑的让人想哭。如果你正在经历艰难，如果你能拥有挺过去的勇气，请你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永远会有人正在与你相遇的路上。本来生活不易，很难，长大之后的快乐就变得好难。正因为这么难，所以成年人的我们更不应该妥协。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哭一把鼻子，早点睡，明天会是崭新的一天。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其实有些话，有些人生必须到了一定年纪，你才可以去懂得和经历。就比如我现在在听《春天里》这首歌，跟刚刚发行唱片的那一年，信仰在空中飘扬的那一年，已经截然不同了。忽然读懂了汪峰用嘶喊呐喊的方式唱出《春天里》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不懈追求以及接受命运的安排。每一个在白天辛辛苦苦忙碌的成年人，到了夜晚深夜的时候，让我们矫情一下，有个空间释放，不是一件坏事。我也希望今夜思雨时周准，除了解答很多朋友的心理问题之外，我们自己的实际问题也会通过几段简简单单的话语和几首应景的歌，让成年人的世界不那么心酸、孤独和寂寞。那在下半段，我们继续走入成年人的世界，去感受那些无奈的、有力的、鲜活的生命个体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和情怀。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品源，叫做《城市情人梦》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晚上主说成年人的世界。哎呀，怎么回事呢？忽然会觉得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没有容易二字。很多人对于成年人的概念上有自己越来越多的理解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成年人连发泄情绪都得排个队啊！”我们再历数一下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心酸。沮丧都从何而来啊？工作上遇到难题就要想办法解决，对吧？生活上孩子哭了想要找办法逗乐他，父母面前呢需要你照顾的时候想尽办法有求必应，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有一团事儿，所以你自己身体不能出状况。正在听节目的我的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的身体要照顾好，而且你不能在孩子嚎啕大哭的时候跟着孩子一起哭，更不能在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丧气落泪。只有把这一切安顿完之后，才能抽空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来看精读君这位朋友写的这篇文章，他说：“对此我深有体会，熟悉我的朋友会发现，我几乎不发微信朋友圈。”因为朋友圈啊，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抒发心情的地方，就算实在想发，也要设置分组，认真思考，仔细筛选，如此麻烦，不如不发。但是在我看来，成年人小心翼翼的崩溃，除了身不由己，更多的其实是时间有限，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发泄情绪都得掐秒表。自媒体人刘主任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到，自从创业以来，自己已经戒掉了情绪，或者说变得特别克制自己，不要放大负面的情绪，不自怜，不沉浸在无用的情绪之中。他说，印象中自己失控大哭的时候三年来只有三次，并且最近一次我还是定了个秒表，哭三分钟继续去干活。在这样一堆工作等着推进，客户等着约见的工作节奏里，根本没时间崩溃，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继而干劲满满地投入工作当中。普通人可能不理解这样的发泄方式，但这的确是很多超人打引号的真实写照。我们很羡慕演员、歌手这样的职业啊，他们是名人，大家都喜欢看他们的新闻啊。我们找一个演员，举个例子，杨幂就是这样一个人，曾经呢被黑得体无完肤，最终却越挫越勇，稳坐了很好的花旦的位置，这样一个角色。在一次访谈当中，杨幂说：“我是一个对自己挺狠的人，而被狠掉的第一条是情绪，我早把情绪戒掉了，就是跟自己死磕，对自己下命令。有一回有件事情我让我很生气啊，我对自己说，给你24小时的时间，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这一天什么都不做，让自己过去。”想起圣道和夫说过的一句话，成功不要无谓的情绪，深以为然。那为什么成功要戒掉情绪？很多人说我不想成功，我们只是拿事情不针对人。为什么成功要戒掉情绪？因为情绪会影响注意力，缺乏专注，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美国的心理学家特瑞斯曼教授指出，不专注时人们只能对事物的个别特征进行初步的加工，而在专注的情况下则能精细加工并将其整合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只有在专注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成功地完成手上的任务。心理学家齐克森米哈里在《心流：最佳体验的心理学》一书当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案例。在荷兰一家医院里啊，有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患者，住院已经超过10年，思路不清，病况严重，一直以来都是情绪淡漠。医生在对她的跟踪记录里发现，她曾经出现过2次情绪极其高昂的时候，而且正巧都是在她修剪指甲的时候。于是医生找来的专业人员教他修剪指甲的相关技巧，而他也十分热衷于学习。没过多久，
他就开始替病友修整指甲了。此后他的性格发生了180度转变，没多久就出院了。后来他在家门口呢开了一家店，挂起招牌，不到一年自力更生了。这个案例说明，把注意力投入在一件喜爱的事情上是有疗愈功效的，它能让原本趋于混乱的精神能量变得有秩序，让人重拾生活的热情和意义。我想这就是心流的力量。心流是一种将个人的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心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会感到内心的纯净，对手头任务充满自信。同时呢，很难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等到结束时发现，哎，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当一个人处在心流的状态之下，大脑活动的方式会体现出高效率、准确性，耗费的能量也较少。然而呢，激发心流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做到专注。如果注意力被负面情绪分走了一大半，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体验。当然，这里说的情绪主要指的是负面情绪。可见，戒掉负面情绪，你就成功了一半。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负面的情绪哈，成年人的世界呢，有很多的事情会一下子扑面而来，很多人难免情绪失控，那一情绪失控，成年人的世界就变得更加的不容易了。那如何才能戒掉自己的负面情绪呢？台湾的心理咨询师陈志恒介绍了一个方法，将同理心用在自己身上。他认为啊，同理心是心理助人当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技巧，即在充分理解对方处境的前提之下，主

谢谢你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我的感觉。不要说，当你察觉到了并且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自己的负面情绪时，就会发现你的情绪已经平稳了许多，就可以开始冷静思考问题。因为察觉觉察本身就是一种疗愈。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正念疗法，说的就是这种方法，用正念来排解负面的情绪，其原理就是通过有意图的、不带批判的对当下的关注或者觉察来达到目的。被负面情绪淹没时呢，请各位听众和我自己啊，试着给自己三分钟不被打扰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发现自己走神的时候深吸一口气，同时把注意力带回来，重新放在呼吸上。希望坚持这样的练习，不仅能够戒掉情绪，还能敏锐地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是如何飘走的。那戒掉情绪之后，你就会收获一个更强大的自己。一生的资本里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糟糕，你应该努力地去支配你的环境，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那些扰乱你的、让你崩溃的、害怕的、恐惧的事情，在你充实的生活和忙碌里真的不值一提。熬过痛苦的黑夜，天亮之后你就是英雄。其实成年人随着成长啊，经历多了，见的事儿多了，你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变多了，那失控的时候就变得越来越少。那我们都是凡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啊，情绪化是挺可怕的。当情绪化袭来的时候，不管是成年人、未成年人还是老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会影响身体以及做事情的方法。所以一个成年人的崩溃也好啊，惆怅也好，疑惑也罢，不妨从控制情绪开始。就从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变成那个不乱发脾气的成年人，从这一点做起，然后不断地充实我们的生活，那成年人的世界就不会那么灰色，不会那么无序。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到你。好了，祝你晚安。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谓，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大嘴巴，永远在身边。对，蛮老的一首歌曲了，满满的都是回忆。开启的是音乐，一起来听歌哈。同样今天也会有派堂出现，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来慢慢的分享，来自于阿四、徐佳莹共同合作，尽管如此还是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生活不止五味，需要用音乐来进行调配。刚才的一首歌调配给杰克唐同学，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调配给自己。今天要派出的一份糖来自于新田，说如果可以的话，在节目里面想点一首王铮亮的 Together， 在一起送给所有

的甜甜圈们，虽然跟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见过面，但是通过每天在聊天室的共同听歌时间，发现我们大家已经成为了无形的好朋友。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心田，王铮亮 Together。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梦想天天都在身边。

0: 万物皆可音乐，
1: 每天都在不同的音乐当中来寻找不同的口味跟口感，用音乐来陪伴各位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口味跟节奏。音乐加课堂很快回归到本身自己该有的正轨跟节奏之上。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所有的甜甜圈，每天在听歌的过程当中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一些故事，也在分享着自己的故事，每一首歌慢慢的也会流入到各位的 DNA 当中，好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音乐加快堂，我们的故事。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

0: 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来自庾澄庆，老歌了，命中注定。音乐加快糖，继续陪伴各位，都要在一起。

这样女生真的特别的需要啊，继续沐浴在幸福的味道跟口感。今天希望会是甜甜的味道，希望会是抱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永远跟各位都是带着距离的，对，我们的声音是通过电邦都无法触及的地方，但是每天就是在这样的一片虚无缥缈的电波，在我们的肉眼不可见的这样的声音当中，却永远好像在某一个时间在相互的守候，在互相进行着陪伴。所以这样的一种陪伴跟守候是极其幸福的事情。所以当自己可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失落或者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要想到说其实一直时候这世界这么多人，居然身边还有一个人在关心着幸福的事情。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所有的甜甜圈们，我们聚在了一起，形成了甜甜圈的圆圈啊。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着听慢慢会出神的一首歌。文蔚的这一曲可能会有一种你在听的时候摇篮曲的状态跟感觉，然后会让人听着听着慢慢进入到一种就不是睡着但是另外一种幻想的梦境，你可能在当中会想到那样的一个人或者想到那样的一群人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甜圈同学们啊，所有的圈们，来，今天我们音乐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中岛美嘉近期的近年的合作《生活在别处的你》。大家都散落在一座城市当中，甚至一个国家当中不同的位置。哦，对，莱本同学都不对，都在另外全市的位置。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希望用音乐把我们穿在一起哈。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那今天音乐加块糖的最后一首歌了啊！哈哈哈哈哈哈！这首歌要出现了。啥同学禁不住他念叨，好吧，趁能送的时候接下来这一首歌，黄霄云那四个字的歌，星辰大海。跟各位就在音乐当中慢慢的奔赴到那样的一片星辰大海哈。好吧，我们就在茫茫歌海当中，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维度，在不同的音色跟韵律当中，始终都会相见哈。跟各位再见。星辰大海，黄霄云，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

0: 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 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为。

0: 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 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

0: 可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 清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九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
2: 九
3: 孔
2: 经九文，
3: 中和之道
2: 九五。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0: 英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1: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莫向野山行今天播出第二集，驴友铤而走险野线打卡，什么因素催生危险进山潮？
1: 较强雷雨携冰雹阵风昨夜来袭，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又将有分散性雷阵雨。
0: 油价今天下调，刷新年内最大降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昨天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会上，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都是生态涵养区，要继续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市水务局、市应急局要强化与各区协同联动，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水平，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会上通报了5到6月全市接速集办工作情况，以及营商环境、大气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情况。尹力指出，此次每月议题涉及垃圾分类和农村污水治理问题，要进一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便民措施，注重农村污水治理效果、效益、效率，认真分析和办理企业诉求，统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和推动产业发展等工作，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持续深化0.1微克攻坚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统筹做好物业服务集中整治、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等工作，着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好住宅小区防汛。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进入三季度，各方面任务都很重，要坚持党建引领，做好各领域工作。全市上下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深化平安北京建设。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要认真落实防汛避险救灾30条措施，强化部门联合会商，提升精准预警能力，动态排查整治易积水点位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完善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区点对点校应关停机制，加强汛期安全宣传。要抓好城市运行保障，激发暑期消费潜力，精心做好就业帮扶、研学游管理、食品安全监管和公共卫生防护等暑期相关工作，落实好防暑降温等措施。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昨天市委书记尹力与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奋力创新争先，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向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以及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尹力指出，北京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已形成三个万亿级、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产业高精尖特征突出，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希望大家继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落地，助力北京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我们将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制，为创新创业营造优良生态。尹力指出，大家要发挥专业所长，推出更多贴近民生需求的创新成果。北京正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深入推进特殊引才计划和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工程。希望大家做提携后学的领路人，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年轻人成长成才铺路搭桥。尹力要求，市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要为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更好保障，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各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积极营造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潜心科研，勇攀高峰。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7月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充分考虑极端强降雨场景，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治理重点领域、关键区域隐患，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到位，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在东城区景山街道龙福寺社区，殷勇指出，要加力排查治理低洼院落、文物古迹等重点风险点位隐患，完善应急避险转移方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快速有效开展排水作业，转移安置群众。在北京排水集团，殷勇指出，要着力提高突发极端强降雨防汛响应和应急抢险效率，根据雨情汛情形势，统筹调配前置布控好各基点排水抢险作业力量，加快研究推进改造升级排水管网、优化防汛基点布局等工作，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排涝能力。处于北护城河上游的松林闸是北二环防洪排涝、水系调度、水安全保障的核心枢纽。殷勇指出，西城区作为核心区，防汛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提前研判汛情风险，细化防洪排涝预案，要深化央地协同、调快联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共同筑牢安全度汛防线。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要结合政府工作实际，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水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推动工作，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敢做善为，抓好工作落实，坚决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重要要求，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措并举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加快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深化交通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以人员安全为核心，严密防范主汛期各类风险。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7月2号下午，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在学深悟透、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见行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之以恒，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民主法治保障。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做出应有贡献。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全面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重要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今年七一前夕，京能集团北京热力生产调度与监控中心主任梁延凯荣获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负责的调度中心守护着230万用户、5350座热力站的供热安全，是首都供热网络的神经中枢。从技术员到调度指挥官，15年扎根一线，他始终把党原定在前、守到底当作自己的行动准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说实话呢，当初选择这个供热行业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浪漫的想法。真正踏入这份温暖事业呢，我也才愈发明白啊，供热不只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3: 正如梁延凯所说，自己毕业后是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能源行业。然而，15年来，从燃气电厂技术员到热力调度指挥官，

0: 他对这份事业的理解是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一步步加深的。
1: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啊，冬季供热是重要的民生实事。作为首都供热神经中枢的负责人，我的核心职责就是守住热网安全平稳运行的这条底线。
0: 2025年供热季，梁延凯带领团队深耕精细化供热管理，从经验预判跨越到数据精算，首次实行每半小时一调度，全天48个节点精准调控。把调度做到这么细，那调度大厅里最紧张的画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最紧张的画面呢，就是大屏幕数据啊骤然异常波动报警，往往预示着管网存在泄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故障。这个警报一响啊，我们全员立刻就进入了一个应急状态，排查研判啊，分析之后呢下达操作指令，这也是分秒必争。我们团队有一句话，调度台上分秒不差，百姓家中温暖不落，只有尽快恢复稳定供热，才能真正守好老百姓的暖意。
0: 越是极寒降温、突发故障的重要关口，党员越要顶在前，守到底。去年一月的那场强寒潮是梁延凯最难忘的一次考验。
1: 寒潮来临前呢，我们也是提前就部署了升温蓄热，我们也先后启动了63台次的我们自己的调风锅炉。当然那几天呀，我们也是全员昼夜值守吧，圆满的就完成了这次的保障任务。
0: 面对北京热力未来在智慧供热升级、老旧管网改造等方面的挑战，梁延凯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
1: 老旧管网改造领域呢，我们要秉持钉钉子精神，全力冲刺我们的6轮番工程的收官，还要系统布局我们的潮海风蚀的后续改造项目。供热保障啊，永远在路上。我呢，还会持续的带领我们的团队，以实干提升首都供热保障能力，用我们日夜坚守换群众的岁岁暖冬。
2: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3: 眼下正值汛期。山区短时强降雨、雷电、滑坡、山洪风险居高不下，可在北京东陵山这类未开发野山，依然有不少驴友不顾预警铤而走险，奔赴野线打卡。网红流量、新潮休闲、低价野团等多重因素叠加，催生了这场危险的进山热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打开手机，点开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以野山徒步为关键词搜索，就能跳出大量的临时成团的驴友招募信息。记者随机选中其中一个目的地为北京最高峰东陵山的招募帖，拨通了其中的咨询电话。
5: 东陵山从2019年以后都是属于未开发地区了，现在我们爬的就是野山，目前天天发，应该到9月份就是天气变冷之前都是天天发的，至少20人成团，目前来说还是天天能成的。
4: 这位招募人介绍，因东陵山海拔较高，春季、秋季、冬季往往会有积雪，不宜进山，所以每年6月到9月就成为进山的最佳时机。但这个时期恰恰是北京的汛期。
5: 天气预报仅供参考，最近天天发，下雨的没有几次，小雨是有的，如果终于雨上我们就会取消了。
4: 记者随后又咨询了另外一家户外俱乐部，询问进山装备相关内容。对方表示，领队会提前告知参团队员所带装备，但这些装备并非强制性的。
6: 户外徒步的话，装备没有硬性要求，比如说林山天气比较多变，那么可能会提醒你带冲锋衣，包括内胆。如果没有相应的物品，你可以找到平地。
4: 眼下正值汛期，北京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自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多次发布雷电、山洪等预警，提醒公众预警期间不要盲目涉山涉水，但依然有人我行我素。资深户外爱好者大鹏道出了驴友们的普遍心态。
7: 你看，就是这个雷击出现之后，好多朋友我都劝他不要去东南也好，他还挺不接受的啊。那这有啥呀？啊，这个事儿没有发生在我身，他认为离他很远。其实这所谓的危险一直很近，他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好多人呢，他这个总存在一些侥幸心理。
4: 大鹏认为，拉动进山潮的还有各大社交平台的流量推手，暴雨后的云海、无人山野的朝霞晚霞、极具氛围感的小众野线照片刷屏，只展示美景，却绝少提及汛期山洪、雷击等危险，精准抓住了驴友们追求原生态、避开商业化景区的心理。
7: 互联网平台比较发达，可能某些人分享出来，可能他平时在市区见不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极端天气之后的云海、朝霞晚霞，包括很美的一些山区风景，所以增加了这些人去的这个心情。
4: 流量吸引年轻人动心，遍地开花的低价野山团则直接把大家带进险境。大鹏表示，这类草根团门槛极低，线上发帖就能迅速组团，背后乱象重重。
7: 他们都是没有资质的，都是在小红书上我自己弄一个号，然后我就去干。所以这好多户外团嘛，我认为他们就是所谓的户外也好，三无保证，没有保证。
4: 汛期进山风险暗藏，网红流量制造打卡热潮，小众户外成为休闲潮流，无资质低价野团肆意揽客，多重因素叠加推着驴友们在汛期冒险闯入野山。山野风光虽美，但生命不能拿来赌侥幸，再次提醒大家，汛期远离未开发野山，不盲目进山涉水，理性户外敬畏自然。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出现较强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短时阵风。门头沟、海淀、石景山、丰台、朝阳出现冰雹，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昨晚影响本市的强雷雨云团已减弱，本市已解除大风黄色、冰雹黄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不过这个双休日又将迎来雷雨过程。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午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对出行有一定影响，请注意防范。最高气温3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中，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回落到31摄氏度左右，闷热感将有所缓解。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0点起迎来大幅下调，创下年内油价的最大降幅。汽柴油价格每吨下调950元和915元。调价后，92号汽油每升下降7.5毛，95号汽油每升下降7.9毛。以普通私家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37.5块。
2: 记者昨天从北京农商银行了解到，北京市民政局近日联合北京农商银行推出暖心服务，为全市11.3万社会救助对象免费开通救助金到账短信提醒，特困、低保、低保边缘家庭三类群体实现全覆盖。
3: 暑假来临，课外培训迎来报名高峰。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昨天提示，警惕机构推出的大额优惠、专属套餐等宣传。按照相关办法，培训机构发行预付卡，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并且不能超过5000元。建议家长优先选择短期体验课、月度课时包，尽量小额度缴费。
2: 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持续走高，部分商家借机夸大宣传、炒作营销，容易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导致各类消费纠纷。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理性消费，切莫跟风，提高警惕，规避陷阱，注意留存凭证，如果遭遇侵权行为，依法维权。
3: 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昨天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精选徐州博物馆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超过60%为国家珍贵文物，含7件1级文物，展览将展出到11月8号。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1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9: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0: 旧改施工管理混乱，居民盼民生工程提质提速。
11: 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老旧小区改造是补齐居住短板、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暖心民生工程。今年5月， 丰台区韩庄子四里四号楼老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针对楼栋外墙、门窗、上下水管网等老旧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然而项目施工以来，不少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持续干扰，对改造质量也心生担忧。民生工程如何精细施工、贴心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2: 丰台区韩庄子四里四号楼建成于1992年，建成至今已有30多年。由于建设年代久远，楼栋长期存在，外墙无保温层，墙面涂层脱落破损，门窗老化，室内外管网锈蚀老化等诸多问题，居住安全存在隐患。今年5月，该楼栋正式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原本盼着居住条件提档升级的居民，却在改造过程中频频遇到糟心事儿。居民李先生说：“
13: 东铁六局带的工人来，他们窗户是包给一个人，上下水这个包管是包给一个人。”反正就各个包的工人不一样，
14: 像厨房光拆个橱柜就来了3个工人，第一个工人干干人跑了，第二个工人又干干没人了，又换了3个工人才能干活。我的每次你等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就在全程陪同。
12: 人员流动频繁的同时，施工现场还存在工序无序、标准模糊、返工整改频发等问题。原本一站式完成的施工内容被拆分多次施工，不仅影响居民们的正常生活，更让大家对改造工程的施工质量充满顾虑。
13: 上下水窗户就改完了，但是现在后续改成了乱七八糟的，现在我们也重新改，出问题了，就是它窗户里塞不到窗根跟前，然后那个我的卫生间那个浴盆安装，每次来你浴盆跟马桶，你说一道工序就完的，然后你今天来装个马桶，明天再装浴盆，反正几次的就在不停的约，已经严重影响了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14: 我因为你们的疏忽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到第二天干啥不知道，一问不知道。
12: 6月24号，记者来到韩庄子四里四号楼实地走访，在现场记者看到楼栋外立面已搭设脚手架，外围全覆盖绿色安全防护网。工人正在开展外墙保温施工。走进李先生家中，记者注意到西侧窗户并没有紧贴窗台大理石台面进行安装，整体向外偏移，落在了外侧窗台上。李先生表示，
14: 这个施工出现这种失误我们都理解，都配合着，这个老旧改造是政府工程嘛，我们都理解这个东西，利国利民的好事嘛，我们全力配合，将近一个月就在这儿，他们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到后面实在没辙，例如10点跟你说你12点人在不在，我说大家都上班呢，不可能是什么时候随时配合你。
12: 李先生家所在的单元是整栋楼最先启动改造的单元，居民们始终全力配合旧改工程，也理解施工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但无序施工、反复停工返工，让其他住户也开始担忧后续改造进度。居民们直言，
14: 影响人家正常生活，这已经40天了，你这上厕所上不了，社区那有个集中上厕所的，洗不了澡，你像这么的天，整栋楼楼上那个阿姨已经在外面租房子住了47天住宾馆，大热天你不能做饭，不能洗澡。
15: 对，谁愿意在外面住啊？
12: 记者了解到，韩庄子四里四号楼产权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枫桥桥梁有限公司，现场旧改施工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针对居民反映的种种问题，记者联系到了施工单位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回复说：
16: 施工改造前，在小区公示了施工方案、材料样板。施工方案中有详细的改造项目内容和施工作业流程，同时按改造单元分类，以每6户为一组建立住户施工监理专属微信群。我们提前1天把改造内容在群里发布，告知居民。我们也设立了居民接待中心，公示了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后续居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随时联系我们。在入户施工前，均和每一户居民沟通到位，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进户施工。上下水改造工序繁杂，涉及拆改、替凿、防水、换管、贴砖、包封管道、吊顶等工种，不同专业采用不同工种工人，按施工工序施工属于正常安排，是建筑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则，也是保证工程质量、对广大住户履约承诺的必要保证。
12: 公司同时表示，后续将针对居民反馈的问题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管理，全力提速提质，保障改造工作有序推进。属地看单街道办也回应，将持续发挥属地监管协调服务作用，搭建多方沟通桥梁，全程跟进项目推进，全力保障民生改造工程平稳落地。
17: 一方面是协助产权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居民做好改造政策解读、民意沟通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会第一时间受理响应居民日常诉求及投诉，及时为产权单位、施工单位、居民搭建沟通桥梁，最后我们也会严格履行监督提醒职责，全力保障改造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
12: 民生工程贵在民心，重在精细。老旧改造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期待施工方属地部门持续细化施工管理，畅通诉求渠道，用更科学的工序安排，更贴心的服务保障，更严谨的质量把控，补齐现阶段施工短板，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1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8: 在服务中穿

0: 城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3。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铺展惠民健康路；区政协召开六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房镇南房体育公园启幕；第九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怀柔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怀柔科学城举行，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创怀柔赛区历年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韩轩、王倩报道。怀柔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以党建赋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系统推进医心向党、医心人数、医心为民三位一体工作体系，聚焦群众就医痛点、区域发展难点，深耕改革创新，优化便民服务，筑牢健康防线，推动辖区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健康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在庙城镇赵各庄村，驻村家庭医生何帮助来到村民田连宇家中，开展入户健康随访，为行走不便的夫妻二人一对一做健康检查、慢病指导等贴心服务。这样常态化、精细化的入户服务，正是源于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建赋能基层医疗的务实举措。中心组建由慢病科等多科室15名在职党员组成的党员攻坚小组，确保辖区15支家庭医生团队都有党员骨干支撑，针对家医签约、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难点，推行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工作机制，全员攻坚、分片包户，高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采访中，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何帮助向记者说：“
3: 党员攻坚小组成立后，通过常态化政策培训、业务宣讲，进一步统一工作标准，补齐服务短板，各项工作更加规范高效，极大带动了整个家医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我们党员骨干带头冲锋，以压查推进的方式细化各项重点工作，提质提速，让基层公共卫生和家庭医生服务落到实处。”
2: 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建赋能服务模式是全区卫健系统深耕党建业务融合的生动缩影。区卫健委始终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

0: 雾化器，推出熏蒸按压治疗技术，进行清理疏通治疗，疗法安全舒适，效果显著。自新技术投入使用以来，科室月均接诊治疗患者150例以上，方便市民就近享受专业规范的诊疗服务。
1: 我上回反正上回这做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次检查还那样，挺不赖的。咱们医院现在新做的项目越来越多了，太方便了。
0: 为进一步补齐山区医疗服务短板，缓解群众看病远、出行不便的问题，区卫健委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6支区级专家加乡镇骨干加乡村医生3级联动的山区流动医疗队，整合区内2级以上医院和疾控中心、牙防所等公共卫生机构资源，重点选派内科、中医科、康复科、眼科及慢病管理领域的110余名区级专家，与乡镇全科医生、村医组成专科医师加全科医师加工位医师加护师加乡村医师5师共管服务小组。医疗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常态化下沉基层开展义诊，全面覆盖全区11个乡镇、166个山区行政村，每半年至少完成一轮全域组团式义诊，将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一桩桩惠民举措，一次次实干担当，彰显了怀柔卫健系统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区卫健委党委团结带领全系统干部职工，先后荣获国家级奖项及肯定12项，市级荣誉39项，建成各类试点7个，今年获评市区2级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在采访中，区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顺利向记者介绍说，
2: 作为新时代的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宗旨，坚持以党建加医疗为核心抓手，推动党务、业务、服务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用实干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7月2日，区政协召开6届23次常委会扩大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议听取区发改委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区财政局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政协常委会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打造国际化高水平科技会议集聚区专项评议报告，政协常委会关于打造户外运动赛事品牌，以赛事经济新引擎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政协常委会依托国际会都优势打造首发经济新高地的建议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刘九刚指出，3份调研报告内容详实充分，分析精准透彻，既客观梳理现状成效，又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提出务实可行、贴合实际的对策建议，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高质量参考。刘九刚强调，各位常委、各位委员要增强信心，积极履职，锚定怀柔一区5高地建设目标，积极建言资政，不断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跟进3个调研报告，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产业升级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要持续深化政策学习和区情认知，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怀柔发展故事，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高端项目和创新人才来怀，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要围绕区委区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正面发声，积极解读政策内涵，传递发展好声音，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全社会同心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岗位，认真履职，以实际行动为怀柔155开好局、起好步和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凝心聚力、献计出力。 区委常委副区长高志庆列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李树

0: 本台记者戴远、薛娇报道。7月1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在北方镇南坊体育公园启幕，灌篮高手、篮球赛、武林大会、厨神争霸三大赛事将在未来两个月接连登场，覆盖全区各镇乡街道，以文体活力涵养文明乡风。篮球赛是村潮的重头戏之一，篮球场上， 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为揭幕赛开球，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代表队与北方镇代表队同场竞技，激烈拼抢，尽显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采访中，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篮球代表队队员王徐健向记者说，
1: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物理研究所的，然后在怀柔工作生活有7年了。刚刚在这边就是高等同步复授光源奠基的时候，就收到了咱们这边怀柔区团委的这个邀请赛。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参加了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组织的另一个篮球活动，能够带我们对融入怀柔生活、加入怀柔生活，以及更好的享受怀柔生活。
0: 北方镇代表队由来自各村的队员选拔组成，其中队员刘红军所在的村队
1: 已连续2届拿下北方镇村BA冠军。在采访中，刘红军向记者说，我们村有12名队友，然后都是我们村的，然后我们就是平时业余时间也会经常训练打球，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打篮球。因为篮球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团结我们的集体，然后还能结交更多的篮球伙伴。
0: 球场上氛围激烈，拉拉队也独具亮点。机器人拉拉队与村民拉拉队在球场两侧助威，并在中场献上舞蹈，武术等表演，科技感与民俗味碰撞，点燃村潮来了开幕式的氛围。在采访中，中国女篮名宿郑海霞向记者说，
2: 来到这个场面，真的让我很震撼。作为村毕业也好，或者村民的这种业余生活也好，真的很丰富，让更多的人呢热爱体育，关注体育，有这种好的设施，这么好的场面，这些都是体现出全民健身的一种效果吧。
0: 篮球赛打得火热，另一边的舞台也同样精彩。面团在中国非遗烹饪大师的手中变成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面条，台下观众上台体验发丝面穿针。 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带来经典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用舞姿传递乡村振兴的活力与动力。来自怀柔镇刘各长村的村嫂村哥登台跳起街舞，节奏欢快，动作利落。在采访中，怀柔镇刘各长村村民刘炳然向记者说，
3: 在这个和谐的社会里，特别激动，让我们更有自信了，舞出美丽，舞出健康了。
0: 此次开幕式拉开了村潮来了系列活动的序幕。据了解，篮球赛面向各镇乡街道、区直单位、京津冀猛贡献单位及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及企业开放报名，设冠军奖杯、决赛 MVP、 三分王等多个奖项。武林大会汇聚辖区舞蹈爱好者，分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展现乡村文体新风潮。厨神争霸赛聚焦怀柔乡村美食，
4: 各镇乡街道民宿主现场制作招牌菜和创意菜，最终评选村潮来了10大名菜。副区长夏文佳参加。本台记者匡志珍、曹岩湖报道，7月1日，第9届创业北京创业大赛怀柔区选拔赛颁奖典礼在怀柔科学城举行。本届赛事征集量子科技、 半导体、人工智能、影视科技等多个领域，共计159个优质项目参赛，参赛规模创怀柔赛区历年新高。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紧扣怀柔一场两都发展定位。在常规赛道之外，全市首创影视科技专项赛道，精准对接怀柔科学城、中国影都产业布局。 经过2月层层比拼，最终筛选出44个获奖项目，其中3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市级赛事。本届大赛整合创业孵化基地、投融资机构、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等优质资源，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孵化、

0: 金融对接、政策申报等全链条创业服务，由投资机构、知名企业、产业专家、创业导师组成的评审团，围绕项目创新实力、商业模式、本地适配度等核心维度开展综合评审，同时围绕技术研发、市场运营、区域落地等方面给出专业优化方案，让赛场同步成为创业培育加速站。本土科创企业借助赛事平台拓宽发展路径，扎根怀柔的康沃斯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 LNP 纳米合成仪器项目，以人工智能赋能药物筛选，着力突破国外高端设备技术壁垒。康沃斯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铁川说，
1: 参加大赛呢，为我们提供了对接的平台，让我们的创业公司有力安稳发展。同时怀柔区也有一系列的对初创公司的政策，助力我们在怀安稳发展。
0: 颁奖典礼结束后，庙城镇招商引资推介会、创业怀柔投融资对接会接续举办，投融资机构与创业团队面对面洽谈交流，畅通科创项目区域落地的对接渠道。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龚晶说，
2: 怀柔区赛的工作重心在培育，核心在服务，目的在转化和发展。未来我们将继续整合资源，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商，擦亮创业怀柔品牌，为打造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注入创业新动能。
0: 副区长孙乐参加。
3: 来自喇叭沟门马族乡的消息，喇叭沟门马族乡压紧压实安全工作责任，多措并举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应急演练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筑牢乡域安全稳定防线，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线上依托各村安全员、网格员，持续推送安全生产、防汛避险等科普知识及警示案例，发放安全生产月至全体村民的一封信，引导群众主动防范安全风险。线下精准开展靶向宣传，联合塘河口消防救援支队走进乡中心小学、卫生院，开展消防实操、应急处置、汛期避险演练，提升重点场所从业人员的应急能力。同时深入茂山村、胡营村等15个村，开展入户宣讲，普及汛期避险、用电用火、燃气使用等安全常识，针对乡域在建施工工地开展专项安全帮扶指导，细致排查设备运维、现场防护、消防安全等重点隐患，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防范施工安全事故。下一步，喇叭沟门马族乡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和行业帮扶，持续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西园社区活动中心联合兴业银行北京分行开展了反诈知识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结合近期发生在周边地区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实讲解了当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如冒充客服退款、虚假中奖、网络贷款、刷单返利等，重点分析了每种诈骗手段的作案手法、迷惑点以及识别技巧。比如提醒大家，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西园社区居民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在 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9: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西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0: 有人说2004年是华语乐坛最绚烂的年份之一，这一年诞生了周杰伦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梁静茹的《宁夏》，五月天的《倔强》，还有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说起飞儿乐团，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这个组合成立于2002年，两年后发行同名专辑正式出道，因首支单曲《Lady》一炮而红。随后他们又发布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有几首至今仍是不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毫不夸张地说，飞儿乐团承包了一代人最美好的时期，那些关于青春和成长的旋律承载着多少人的回忆与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詹雯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el cielo.